城市进行旅游。皇城相府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旅游的地方，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晨光初现时，首先来到皇城相府的大门，准备开始一天的探索。提前呢，咱们先购买好门票，以节省排队的时间。进入景区之后呢，首先参观御书楼，这是皇城相府的主要建筑，也是陈廷敬书院的所在地。欣赏金碧辉煌的御书楼，感受古代文化的庄严氛围。然后呢，咱们探访中道庄，这是陈廷敬的家庭住宅，也是皇城相府的核心景点之一。在这里啊，你可以亲身体验明清时期名相的居所风貌，欣赏到精美的建筑和园林。

崔斯博尔漫步皇城相府的大型院落，欣赏古朴的建筑和精心布置的庭院景观。您可以在这里啊，感受传统的建筑艺术和园林设计的魅力。在景区内的餐馆啊，品尝当地的美食，尽情享受山西的特色菜肴，可以尝试一下传统的面食和本地的炖菜，满足您的味蕾。在这里啊，说一个小插曲，那主播呢也在山西阳城县工作过，那里的美食首先主推的就是面食，当地人呢很习惯做面食，因为呀，他们呢，首先来说呢，很习惯吃面食，所以对于面食啊，他们很会研究，做的也非常好吃。自己家呀，就能做各种十多样的面食。最简单的抻面呢，在他们的手里做出来的味道就非常的好吃。那个时候啊，主播还才20多岁左右，房东阿姨做的抻面，主播能吃2大碗。真的是怎么那么好吃呢？他们那个面食啊，做的咱们东北叫卤子，用菠菜、西红柿和鸡蛋做抻面的卤子，但是那一碗呢，吃在嘴里真的是香飘四溢，特别汁水浓郁的感觉。那个时候主播真的就吃胖了，然后当时的领导还和主播说，苗苗啊，你不能再吃了，你要是再吃胖了，新闻就不能用你上镜了。给我吓得当时就每天连续了一个月吃了一个月的减肥餐，真的吃的是两眼冒绿光，特别馋美食。而且呢，那个时候啊，那个山西的美食还有什么呢？跑个题儿啊，然后咱们再继续介绍这个皇城相府。那个时候山西的美食最让主播印象深刻的就是阳城烧干啊，他们那个烧干里边放很多东西，还有蒜，然后切开之后啊，蘸着醋吃，煎好蘸着醋吃，真的特别的好吃，很是美味。还有就是羊杂个配着煎饼，但是他们那地方的煎饼啊，和咱们柳河县这边呢是不一样的，用小锅慢慢的煨，做出的那个煎饼啊是厚厚的，但是配着那个羊杂子呀，特别的好吃。

那个时候呢，主播还很小，但是呢，当地的主播的姐姐和哥哥呢都很照顾我，领着我去吃一些当地的美食，还有炒面皮儿啊，做的都特别的好吃。那个时候特别快乐啊，各种美食，各种饮食，然后作为记者也可以到当地的景点去采访啊。第一个去的就是皇城相府，所以咱们话题又绕回来了啊。皇城相府非常值得一去。主播刚去的时候呢，皇城相府也刚刚建成没多久，那个时候啊，皇城相府真的是让众多人关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说呀，当时的皇城相府啊，一个厕所就用20多万来修建。据我们当时的领导说呢，那个皇城相府的厕所呀是配有音乐和电视的。如果您在蹲厕所的时候身体不适，或者是便秘，可以放一些舒缓的音乐来缓解你当时的一种非常不适的身体状况。但是当时呢，主播也去皇城相府的洗手间了，一进去之后，在那个年代，在16年之前那个年代，真的算是属于高档的洗手间了。一进去之后，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了，干净卫生又整洁，还有电视悬挂在洗手间的上面。可以说这个景点非常值得大家一去，探索一下历史厚重的文化古迹，让大家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一些人文，当时的一些古代的特色。那个里边还有小姐的闺房，特别有意思。

再说一下，吃完午餐之后参观斗柱居府院，这是皇城相府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了。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工艺和智慧，让您呢能深入地了解到当时的官宦生活。那个院子啊，那个皇城相府里面是需要跟着导游走的啊，非常的精致。探索期间呀，深深地感受到历史的文化底蕴。然后游览皇城相府中的庙院宗祠和书院学堂，了解一下呀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教育的文化，您呢能够感受到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追求和智慧的积累。逛了一天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在夕阳西下时欣赏皇城相府的美丽夜景，灯光照亮了建筑的细节，给予景区的呢是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氛围。逛了一天特别累啊，到了吃晚餐的时候，在景区附近的餐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享受美味的晚餐。那么推荐的就是山西的炖菜和面食，还要强调一下，确实值得大家一试哦。

那么咱们在累了一天之后，结束一天的游览，可以在阳城县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住宿条件干净整洁的一些宾馆，也可以回到进城市中心或者您选择的住宿地点休息一下，并且呢打开手机，打开相机，回忆一下这充满历史和文化的一日游。品味一下这样的历史厚重的一天，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开心，绝对值得。到这个地方来，不虚此行。

其实呢，刚刚呀，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皇城相府一日游的一个简单的攻略，让您呢能够领略到这座古老宅邸的魅力和历史价值。利用此攻略呢，您可以更好地安排行程，非常合理地利用时间，尽情享受皇城相府的壮丽景观和文化深度。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相府的一日游。那现在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府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具体的皇城相府有关于它的一些历史故事。皇城相府呢，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北刘镇。皇城相府啊，又称五亭山村，总面积3.6万平方米，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35年京廷讲师陈廷敬的故居。其由内城、外城、紫云仙等部分组成，御书楼金碧辉煌，中岛庄巍峨壮观，斗柱居府院连绵，河山楼雄伟险峻，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的官宦住宅建筑群，被专家誉为啊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可以想象一下，大家站在皇城相府的门前抬头仰望的时候，绝对是一种历史深厚的厚重感扑面而来。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皇城教父全身是中道庄，又被称为武亭山庄。那我去的时候啊，他那个皇城相府牌匾上就有武亭山庄四个字，但是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啊、主播已经不知道了，还需要大家亲自去看一下。它呢是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的明清城堡式的官宅建筑群，它因一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而闻名，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该景区啊，总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目前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因康熙皇帝曾2次下榻于此，被冠名为皇城相府。

皇城校府呀，以其全封闭双城堡建筑群为特色，拥有16座大型院落和640余间房屋。它独特的建筑风格集古代的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书院学堂、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展现了明清时期的华丽与庄重。

陈廷敬此人呢，一生著书等身，留有《武亭文集》五十卷和《孙文堂集》《武亭笔画》等著作，其文其诗品味极其高，人称烟许手笔，海内无一词，是当时居于权威地位的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陈氏家族啊，从明孝宗到清乾隆间人才辈出，冠盖如林，有38人先后在朝廷的3任职务，还培养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且呢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享有呢

0: 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美誉。在康熙年间呢，出现了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父子同编一典、康熙字典的盛况。想象一下，多么的荣耀！别的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
1: 其实啊，对于皇城相府的建造啊，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自打陈廷敬啊在北京做了大官，他的老娘就想去北京看看，可是那时候呢，几千里路，山高路远，谈何容量，哪像咱们现在的交通如此的发达，火车、飞机、高铁，古代啊是没有的啊。所以呢，陈廷敬啊为这事儿啊就非常的发愁。他一来呀，怕老娘啊在路上，再万一有个闪失，太颠簸了，自己啊不好在众兄弟面前交代；二怕呀老娘天生一双大脚，怕看惯了呀三寸金莲的京城人笑话，可不让老娘去吧，实在是有些亏心。思来想去啊，就对老娘说，在自己的村子里给老娘修一座小北京，让老娘天天住在里边。老娘明知儿子的心理，却也理解儿子的苦心，就点头同意了。

那知道呀，小北京修好以后被人打了小报告，说陈廷敬啊私修皇城有野心。陈廷敬知道后，赶忙让家人把刚修好的城堡全刷上土黄色，黄与黄同音，弄得康熙皇上也分不清真假。不过还真让陈廷敬因祸得福，这事儿啊引得康熙两次北巡，都住进了这个与山疙瘩里的皇城，所以呀、啊、皇城也就真成了皇城了。传说毕竟是传说，故事里的事儿啊有假也有真。

皇城的外城呢，是在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到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后建成的。它比内城整整迟了呀70年。而这时呢，陈廷敬的老娘也早于康熙17年，也就是1678年，早已入土为安了。所以说，陈廷敬为老娘修皇城的故事，就一定是后人编撰的。不过，这个故事突出地告诉了大家，陈廷敬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大孝子。

0: 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们不停地一再复习着那些感情里俗套的剧情。
1: 在内城的城门洞上方有一块独树可居的匾额，是陈廷俊的伯父陈昌言所写的，因此内城的历史就要推算到明朝宣德到崇祯年间了。

当时啊，明朝已经是烽烟四起，朝不保夕了，而富甲一方的陈氏家族经常受到农民义军的袭扰。为了保护家财，同义军对抗，陈昌言开始筹划修建城堡。历经数年呢，动用了大量的资财、民工、粮食，才建成了内城。

0: 抖猪居的意思可能是陈昌言自我谦逊的一种说法，他把这么一大片官居啊民宅混居在一起，既能打仗御敌，又可藏人聚财的好地方。
1: 一直都搞不定自己的情绪，在你走后 wherever you go just wanted to know，
0: 康熙皇帝啊，为了表彰陈氏一门忠于朝廷、为国为民都很有建树的品德功劳，在陈廷敬升任后，也同时为他的父亲陈昌期、祖父陈经济封赠了不同品级的官员，并下旨要他回家竖功德牌楼，为世人做一个楷模。在内城外的过道上修建了一座功德牌楼，把自他以后兄弟子侄十人的具体功名和官职全部铭刻在上面。这个呢，大家去到皇城相府也是可以看到的。

康熙42年呢，陈廷进官拜文革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于是呢大兴土木，修起中道庄外城墙，又在门楼前上方增挂了大学士第匾额一块。大学士第大门里，迎面是一座雕工精美的大影壁，正中间的浮雕是麒麟吐玉。由大门进庭院的正门称为仪门，实际上就是二门。过了二门呢，是迎客大厅了。大厅正面雕漆屏架上高悬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点翰堂》，三个鎏金大字和龙飞凤舞、博文约礼两个御制匾额，更显得这里富丽堂皇。整个厅院呢，按前堂后寝，东书房西花园的格局修建而成，显得井然有序，庄严和谐，怪不得许多人看后啊称这里为皇城小故宫。那据传说呀，康熙皇帝由陈廷敬陪同视察洛阳后，执意来到陈廷敬的府邸，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厚，一时兴起，便写诗一首赐予陈廷敬。第一次呢，把陈廷敬府邸称为相府，后来也就传至四海而皆知了。两城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内城的房屋坐东朝西，外城的房屋坐北朝南。内城依山就势，有高大的河山楼、密密层层的藏冰洞，还有地道通往城外，是一个很好的防御工事。外城呢，地势平坦，房屋整齐，有厅堂、书房、亭阁、花园，住房有尊卑之分，整体就是一处官宦巨宅。内城表现的是坚不可攻、牢不可破的防御主体，外城体现的是清雅高贵的盛世风貌。两城互为映衬，互补长短，如果走进去看一看呢，就像在看一幅漫漫古典的画卷。

斗柱居的府院连绵，和山楼雄伟险峻，藏经洞啊层叠奇妙，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聚族之宅。2018年中国黄河旅游大会上，黄城相府被评为中国黄河五

今天介绍了好多皇城相府的故事以及它的内景构造，但是呢，主播想说的是，皇城相府历史悠久，真的很值得大家一去。大家如果闲来无事，又赶上放假，可以去看一看，探一探，看看是不是犹如主播说的那般的美好呢？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对，逍遥游作为庄子修炼自己的起点，在我看来，提升它变成大鹏鸟，像庄子所描写的。千万不要认为说大鹏鸟有大鹏鸟的逍遥，麻雀有麻雀的逍遥，这样讲就完全误会庄子了。因为庄子讲这个都是比喻，都是寓言嘛，所讲的都是人。如果你愿意修炼自己，你就可以把自己当作鲲化而为鸟，鸟飞到九万里，可以超越这个空气的上方，然后最后呢发现美，从地上看天空很美，从大鹏鸟那么高的地方看地上也很美。什么意思？我对万物没有利害关系，我就产生审美感受。所以逍遥游基本上讲的就是让你化解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所以他最后几章谈到有用无用，不是要完全无用哦。很多人讲无用之用是为大用，那只是结论的，他前面还有，任何东西都有用在适当的地方，效果就出来了。那你要找到适当的地方。最后呢，你不要以人间的有用作为唯一的考虑，你要知道人间的有用一定是四个字，见利思害，有利必有害。这庄子后面讲到螳螂捕蝉，翼雀在后，就讲这个。所以逍遥游是让你建立自信的，让你知道那个逍遥境界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庄子为什么特别崇拜庄子，我学西方哲学2000多年都学过一遍了，这在西方也无法超越，庄子通通说出来了，这了不起。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王姐，你生小孩时候那个月嫂帮我联系了吗？生小孩了？那李姐家那个月嫂呢？也生小孩了？哎呦，太逗了，怎么都生小孩了呢？什么？哦，你新帮我找一个，正往我家来呢，他不会也生小孩吧？好，那就好，不会生小孩就好。哎，王姐，改天我请你生小孩儿。哎呀，看我这嘴，改天我请你吃饭。
3: 天子，真热闹，怎么这么多人生小孩啊？
2: 妈，我要找个月嫂。
3: 找月嫂干啥呀？
2: 妈，我不是怕您一个人带孩子太累吗？
3: 哎呀，行了，娟子，你说说啊。我一个人能带孩子，你这是不是嫌弃我呀？
2: 妈，看您说的呀，月嫂来了，回头我再跟您说啊。哎
3: 呀，多此一举呀。哎
4: 呦，过年好。
2: 过年好。你是？
4: 我是王姐介绍来生小孩的啊，不是来看小孩的。
2: 咋变成男的了？
4: 我一直就是男的。
2: 我是说我要找个月嫂。
4: 我就是月嫂啊，不是，我是月哥。
2: 月哥啊、哦、你姓月？
4: 我啥姓月？我姓郭、啊、月哥就是看小孩的。小孩呢、啊、
2: 在这儿呢。
4: 这是小孩？
2: 这是我婆婆。
4: 婆婆好。
3: 谁是你婆婆呀？我是她婆婆
4: 啊。对对对。哎呀，那我大哥
2: 哦，我老公
3: 啊，我儿子呀，比赛去了。

0: 嗯，哎呀，太好了，啥项目啊？
1: 足球、
2: 拳击。
0: 到底干啥的？
1: 啊，原来是足球，现在是拳击。
0: 哦，以前踢足球，后来改拳击。
1: 对。
0: 哎呀，你老公太聪明了，要光踢足球不练拳击，那得挨多少揍啊！好好好，那我去看看小宝宝。
2: 别动孩子啊！
0: 我知道，我有手套。
2: 娟子，这是什么人呢？我怎么看他不像好人呢？
3: 妈，他就是我请的乐哥。
2: 请月嫂我都不愿意，怎么又蹦出个月哥来呢？
3: 妈，月嫂实在是不好找。
2: 不好找咱就不找啊，你也不能弄嫁个男的来呀。
3: 您别着急，我问问啊。嘟嘟嘟嘟，
1: 嘟嘟嘟。这个，月哥，你过来一下。啊。啊，你家有小孩吗？
0: 我还没对象呢。啊，
1: 我是说，你会看小孩吗？
0: 明白了，你等着。大姐，这是我的月嫂资格证书。这是我的月嫂等级证书，我是金牌月嫂，这是金牌。
1: 这么大块金子，
0: 好冰的。
1: 关键我看你不太会看孩子。
0: 明白了，人是衣服，马是鞍，我换上工作服你就知道了。不许偷看。
3: 妈，你看还有金牌，还有证书，人家挺专业的
2: 啊，也就你信。
0: 妈，耶！哎呀，
1: 太可爱了。
4: 我们去彩虹山去采果果，你去不去呀？可甜可甜呢、啊。那那那那那那，大雨就要停了。那那那那那那，彩虹就出来了。那那那那那那，手拉手走啊！
2: 停。出去。
1: 妈，
4: 怎么呢？
2: 这么不正常的人，你让他看孩子？
0: 干嘛？你看我这身不正常，但是小孩喜欢呢。
4: 你看乐了。
3: 你乐呢？别着急。
4: 啊，咱们去采果果，你去。
3: 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两天试用期，两天以后咱们再定。
0: 行。
2: 哎呀，娟子呀，你的心是真大呀！你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人，咱们能放心吗？
3: 妈，我不是说了吗？就两天，两天不行，再把他撵走。
2: 我就是想把他撵走。
3: 我妈，我有点头晕。
2: 哎呦，这是咋着了？
0: 宝宝，
2: 你这月子里头啊，不能折腾，快歇着去啊！
3: 躺一会儿嘛。
2: 哎哎哎，
0: 怎么了？不舒服？
3: 啊，没事，我自己来，你带孩子吧。哎。
0: 小妈，你要不要先坐一会儿？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在这泡泡脚吃个枣，然后看看报纸，我去给孩子热点牛奶。啊，看报纸。
2: 呵，你倒挺那什么的啊，还真是娶我来了，让我看报纸。这报纸有什么可看的呀？啊，哎呦，哎呀，你说现在怎么什么人都有啊？啊，一个月嫂啊，为了不让孩子哭闹，趁孩子爹妈不注意的时候，为刚出生的婴儿安眠药啊！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人呢？这简直是啊，畜生！
0: 来了，哎呀，
2: 来，不对，
0: 什么？
2: 我怎么觉得你这牛奶的颜色不对呀？
0: 我是按正常比例冲的牛奶。
2: 你这里头放安眠药了吧？
0: 这孩子失眠呢。
2: 你才失眠呢！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你干什么不行啊？你干嘛非上我们家当月嫂来呀？
0: 不是，那大老爷们儿应该干什么呀？
2: 干什么不行啊？拖地、换水、换煤气。
0: 那都不是我干的活儿。
2: 那你干啥呀？
0: 我是来看小孩的。
2: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碰我孙子，我就跟你玩命。

0: 你这是干什么？这干嘛？
1: 绑腿。
0: 给谁绑腿？
1: 给孩子绑腿呀。
0: 你给孩子绑什么腿啊？
1: 你还是金牌月嫂呢，你这么点常识都没有啊？这小孩刚生下来以后啊，就得把俩腿绑直了，要不将来长大了呀，罗圈腿。
0: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
1: 爱有根据没有根据？这是我亲孙子，我不会害他吧？哼！
0: 老太太，你可别，你看，他都坑你了，他难受。
1: 那是饿了。
0: 来，给你。
1: 给我。我得亲自给我孩子春牛奶啊！不许动我孙子啊！干嘛？
0: 不是，你得把他给松开，要不他太难受。
1: 我就不信，我就治不了你。过去。
0: 你干什么？
1: 过去，坐这儿。脱鞋。脱袜子。
0: 干什么？
1: 脱。把你这俩脚啊泡在水盆里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你这俩脚不许离开这水盆。
0: 不是大妈，您别这样，我受不了。手都这么干泡着。
1: 那你就看报，吃枣啊，泡脚。我还跟你说，你要是敢把这脚从水盆里拿出来，一会儿我儿子可就回来啊。他要是回来呀、啊，他可给你一电炮。水泡电泡，你要哪一泡？
0: 水泡。嗯，
1: 那就老实待着啊。
0: 哎呀，
2: 今天的报纸在哪儿呢？
0: 那在这儿呢。
2: 你这干啥呢？
0: 水泡啊，不是那个泡脚。
2: 泡脚？
0: 嗯。
2: 哎呀，用不用我再给你放点花瓣啊？
0: 不用，这个水凉了，炸的慌。
2: 把脚拿出来！我刚一转身，你就原形毕露了。
0: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2: 解释啥呀？我花钱雇你来是看小孩的，不是让你来养老的。
0: 不是，我是被逼无奈。
2: 无奈？我看你就是个无赖。
0: 是你家老太太让我在这儿看报、泡脚、吃枣。
2: 啥？哦，我妈她看孩子，让你在这儿享受。
0: 啊。
2: 她傻。呀，
1: 谁傻？
2: 妈。
0: 哎，老太太，您来的正好，来，你跟他说，是不是这一切你让我干的？
1: 对，我怕他陷害我孙子。
2: 啥？他要陷害我孙子？
1: 啊，这
0: 到底谁孙子？
2: 他要陷害我儿子？我看看。哎，姓郭的，你还说你没陷害我儿子？你看看这孩子腿让你绑的像麻花似的。
0: 这不是我干的，这老太太干的。
2: 她是我妈，是我亲婆婆，不是容嬷嬷。
0: 她跟我说，她说小孩生下来要绑上腿，要不然得罗圈腿。
2: 我妈有这本事啊？啊，她要有这偏方，我老公的腿何必现在这样？
0: 你老公腿咋了？
2: 我跟你说，足球比赛，人家对方发任意球，他在那挡球，结果那个球穿过他的身体，噌进去了。
0: 那对方也太厉害了，
2: 罗圈腿没挡住，
0: 穿过去了。
2: 啥玩意儿？
0: 怪不得现在练拳击了呢。
2: 别给我贫嘴，你还金牌月哥，我看你就是个冒牌月嫂，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人。
0: 不是，你能不能
1: 赶紧走人啊？
0: 好，
2: 太不像话了，
0: 我走。
2: 妈，哎呀，你把孩子抱反了，你看你呀、啊，哎呀，啊，别这孩子，你看脸都别青了。妈，这咋回事啊？啊，你是不是给他吃啥了？
1: 哎呀，刚才我看孩子哭得厉害，我就给他一枣玩，他那枣哪儿去了？
2: 哎呀，你给他啥不好？你给他枣肯定是卡着了，哎、这咋办呢？
1: 这个
2: 妈呀，这咋整啊？
0: 别着急。我在保姆训练中心练过，来给我。
2: 啊，你能行吗？
0: 行。
2: 慢点。
0: 像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把小孩啊要放在你腿上，让他大头朝下，然后呢，用你的空掌心拍他后背。出来了。
2: 掉出来了。
0: 别动。还有一个。
2: 妈，你给他几个？

0: 我绑的。
1: 妈，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不是怕他陷害我孙子吗？我想让你把他赶走啊！哎，都是妈的错啊！这，哎呀，孩子呀，可别走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冲我，冲我孙子啊！哎呦，冲孩子，留下来吧！
1: 啊，是啊，大兄弟，实在对不起，刚才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2: 没事。咱们这不都成一家人了吗？我也不往心里去。哎呦，这孩子真可爱呀！坏了，尿裤子
1: 了，
2: 尿裤子了。
0: 啊？哎，你这么大人还尿裤子？
2: 别着急，马上尿完。不是我，是他。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

0: 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纠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三尺地灵魔入侵，打了个大胜仗，战胜了迟乐天，并把对方打伤，为万全镖局赢得了一场胜利。不单说万全镖局的人欣喜若狂，就是他本人呢也有点得意忘形，在比武台上是自吹自擂，说了许多大话。他这一吹牛不要紧，有很多人不爱听，就气坏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这个人实在有点控制不住了，飞身上了比武台，当面指责陆青是恬不知耻。陆青心说，这是谁呀？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指手画脚指责我不对？甩脸定睛观看，这一看呢，在他面前站着个主，平顶身高7尺挂0，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看上去啊也就是40左右岁，面似银盆，利剑眉，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八字燕尾狐，头戴逍遥巾，身穿长衫，腰束凉带，脚下蹬着一双福字履，手里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一看这位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是二目如电，不怒而自威，说话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他一看呢，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文质彬彬，挺儒雅的样，但是说话挺不客气，看这样是个练武的，不认识。陆青冷笑了一声，我说朋友，你是哪一位呀？看样子你不像大同拳馆的，那么你这是何苦来呀？方才我打胜了，我高兴，我想怎么说怎么说，跟你有什么关系？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这个主

文婷冷笑了几声，罢了。哎呀，陆青啊，陆青啊，咱俩没见面之前，我知道武林当中有你这么一号，那时候还以为着你是怎样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嘿，今儿这一见呢，看来都是谣传呢。你是个蜀度极长的懦夫啊，你是个妄自尊大的匹夫，不就打了个胜仗吗？有什么新鲜的？有那么句话，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也没有一竿子插到底的英雄好汉。在武林之中，说打了个胜仗露点脸不足为奇，你看看你沾沾自喜呀，得意忘形，真是无耻之极呀。那么我说你两句有什么不对的？你这就翻了脸了，看来你这种人就是欠揍，明白吗？欠揍啊。我就不相信大骡子大马都能驯服得了，何况你这个三尺地灵魔呀。呀，你敢口出不逊，休走接掌。陆青激了，蹦起来就一掌，单掌开杯猛击来人的顶梁门。这个主啊，一不躲二不闪，稳稳当当往那一站，笑呵呵的把右手抬起来了。嘿，抬，啪，两掌碰在一块儿，这家把三尺地灵魔给震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出去五六步，好像没坐台上，就觉着这个膀子肉真是疼痛难忍，掌心发烧，嘎巴嘎巴骨头节儿都疼啊。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下不要紧，他傻了，心说这谁呀？看外表像个教书的先生，此人的功力十分了得呀，能接住我这一掌，能把我震得这样，起码他有几十年的基本功啊。他愣住了，正发愣呢，了不得了，赖九成带着二十多号，拿着绳索，拿着器械上了比武台。老剑客，您到旁边把他交给我了。陆青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赶紧退在一旁。再看赖九成大步流星来到这个人的近前，横眉立目，用手点指，呆，哪里来的狂徒？哎，你懂不懂今儿个比武的规矩？官府明令规定，此次比武仅限于大同拳馆和我们万全镖局。你是哪儿的？哎，你打听价了吗？你就跑台上来了，本身你就犯了法了。我可跟你说，我代表官府前来逮捕你，把他抓起来。哎呦，打上官腔了。手下这二十来人往上一冲，把这主给包围了，拿绳子叫捆。这主一皱眉呀，往后一退，慢，等等等等，我说两句啊。哎呀，我听说万全镖局的人不讲道理，我还不信。今儿这么一看呢，是真不讲理呀。哦，打官腔想捆我，我犯什么法了？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呢。方才我说的清楚，你们两家比武跟我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登台？我瞅这老家伙太狂，我直溜直溜他，这叫天下人管天下事。我并未介入你们两家之间呢。你干嘛拿大话哈我？哦，官府，官府怎么的？还是那句话，国家的刀快
不宰无罪之人呢、啊？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官府能把我奈何？嗯，你们哪个敢动我？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这帮人一看你白活什么呢你？你到官府去辩理，往上一闯就要伸手。这主是好不耐烦呐、啊，万般无奈，把正手抬起来，伸出两个手指头，食指和中指，谁靠的最近，他戳谁，别动，别动，你也别动，叭叭叭叭叭叭。再看这些人，凝眉瞪眼，举着胳膊，拿着绳子，站那是纹丝不动。赖九成、陆青众人一看啊，点穴。我说这家伙真了不起呀、啊，他会点穴之法呀。这个点穴在武林之中果然是有，但是极其难练。你看咱说书的说的清清，动不动拉出一个就会点穴，其实这么说有点过分。都懂的，但是会的人极少极少。这个玩意儿跟那个神话小说说神仙会那个定身法啊截然不同，那叫神话小说，那是虚幻的编的。而点穴功的确是有，凡是会这种功夫的人，头一个得精通医术，起码他是个好大夫，而且精通人生理构造，有多少根血管，有多少骨头节，有多少穴道，经络怎么走的，他得了如指掌啊。点的这个地方就是穴位，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点什么地方，那是变幻无穷的，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的。他要想干这手活，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那么熟悉，着实的不容易啊。就说这个主没费吹灰之力，叭叭叭叭叭点住了八个，其他的不敢过来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啊、就这么几下不要紧，把众人全惊呆了。就见这个主乐呵呵的一呲牙，哎呀，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哎，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这么干。赖九成啊，你试试。不是，赖九成一听，我受不了这玩意儿，赶紧躲到陆青身后去了。陆青这回知道碰到茬上了，这位肯定是个了不起的成了名的侠剑客，所以他的态度也缓和了一些。他深知被点住穴的这些人受的损害是相当大的，必须及时的破穴把他们给救了，时间长了性命难保。陆青想到这儿，冲着来人一抱拳，朋友，冤有头债有主，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是当奴才的，奴才就得听主子的，求你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行不行啊？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哈哈哈哈哈哈，好吧，即使你不说，我也照样放他们。再看这个主，冲着每个人的穴道上啪啪啪啪啪，一人来了一巴掌，被点住穴的这些人顿时穴道给破了。哎呦我的妈！蹲在那儿大汗淋漓，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每个骨头节都疼啊。这帮人缓过来之后扭身便跑。赖九成一看，我也别在这儿找倒霉了，打官腔不好使，狼狈逃窜。这比舞台上就剩下陆青和这位高人。在这儿陆青就问，朋友，咱们俩折腾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您是谁，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啊？嘿，我呀，
无名少姓之辈呀。

0: 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跟你比差的多了。即使我报不报名都是一样子的，我是无可奉告。但是今儿这个事儿可没完，陆青啊，我既然登台了，我也不想把你如之何，我就希望你谦虚谨慎，你当着普天下人的面说两句认错的话，你向天下人保证今后再不吹牛了，然后我转身就走，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看好不好？
1: 你，
0: 我说朋友，你今天逼得老朽是非变脸不可了。哎，我说陆青啊，要这么说你还真有点不服气儿呗。
1: 当然不服。
0: 那你不想认错，我没什么可认的，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说怎么办？
0: 好，那我就得教训教训你了，用武力逼着你向天下人认错，你看好吗？
1: 你找死！
0: 三尺地灵魔忍无可忍，奔奔奔蹦了好几下，扭转回身，嘿，干什么？在皮囊里头掏出鹿皮丸手套，把手套他戴上了。那就说戴手套干嘛呀？哎，前面咱说了，他会打五毒掌，不戴这种手套不行。这种手套是鹿皮特制的，戴到手上，而且呢，这种手套用剧毒未成的，一共是五种毒，所以说叫五毒掌。你要说他不能中毒吗？当然不能，他有解药，手上都磨好了，别人中毒他中不了。把手套他戴上了，就这玩意儿不用说打到致命的地方，打到你身上你是准死无疑啊。他称霸武林就靠这个。但这陆青啊也有一个好处，平时绝不使用五毒掌，因为他本身能力就大，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不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不戴。今儿个一看不带不行了，要不就得栽跟头了。面前这个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手套戴好了，那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呦哎呦呦，变戏法呢？哦哦，明白了，戴上五毒手套了，要使用五毒掌。好嘞，我这次来就是领教领教你的五毒掌。唰，他把身子往下一塌，亮了个白鹤双展翅，把门户就亮出来了。陆青呢，打算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哎，就是一掌，猛击这个人的面门，掌上刮风啊。你别看这个主表现得轻松自然，心里头也比较紧张，他知道生死攸关，被五毒掌碰上命就保不住了，这玩意儿有剧毒啊，焉能不谨慎呢？所以身形倒转，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打得太好看了，台上台下的人注目观瞧，单说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自从比武开始，窦尔敦就全神贯注，不管是哪个登台他都认真地看着。看什么？在这学习呢。这窦尔敦为什么武艺这么高，长进这么快？就因为虚心学习，人不学怎么能进步呢？窦尔敦是这么想的，哪怕对方远不如我，他肯定有特长，我就学人家的特长，不能因为人家不如我有短处我就不学了。虚心使人进步啊。所以这个窦尔敦呢， 比谁都累。尤其这场打斗，这个窦尔敦就想，这人谁呀？看得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呢？自个儿心里头百思不解。他一看人家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干净利落，窦尔敦就羡慕的不得了，心说比武结束之后我得把这人找着，跟他亲近亲近，好好的跟人家学几招。这人的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这块打到关键时刻，窦尔敦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啊，他心里头肯定向着这个人。他一看三尺地灵魔戴上五毒手套了，而且出招甚狠，他恨不能一下把对方置于死地。铁罗汉替那个人担心呐，就怕他一个不留神受到伤害。再看窦尔敦浑身攒劲，额角上就冒了汗了，而且从座位上站起来了。不光是他，在场的人也是这种心情，大家注目看着这场决战。那位说，说了半天，这人谁呀？怎么这么大能耐？你别看他不报名，我得介绍清楚，此人乃杭州的人士，姓李，叫李凤，李先知。李凤是谁呀？了不起的江南四大名剑之一，李大剑。要提起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见过他的人太少了。因为李老剑客呀很古怪，一般很少结交朋友，很少很少出头。这次云游天下，正好走到山东地界，到济南府这一溜达，他听见这个事儿了。哦，万全镖局大同拳馆9月初1五镇赌输赢。李大剑心说，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我就多住几天，我也开开眼，瞅瞅山东的英雄好汉。他就来到桑梓镇，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他住下了。今儿个早早的，他就来到鹿王台，哎，挤到前边了，抱着肩膀，拿扇儿遮着阳，往台上看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他看的是清清楚楚。在心里头有杆秤，所作所为一切一切他都盘算好了。他一看呐，万全镖局不是东西，大同拳馆的人真不错，特别是那个铁罗汉窦尔敦，他很欣赏，心说够劲儿。哎，我听说了也不少，但听的不如目睹。今天这么一看呢，这窦尔敦是出类拔萃的好汉。无论怎么说，我来了，我得帮帮他忙啊。在丁猛在那伸手的时候，老孟家哥俩打算把丁猛给废了。孟广起拿着兵器刚要伤丁猛，台下飞上一块石头子儿来，正打在他鼻梁子上。谁打的？就是老剑客李凤打的。这没有神话，怎么就飞出块石头呢？就是老剑客献了一招绝艺，这才救了丁猛，不家傻小子早死多时了。后来他一看这陆青太狂傲了，心说啊，这就是三尺地灵魔，就这德行。他一阵心血来潮，要暴打不平，这才登台。那旁人不了解他的情况，您想想，他是著名的江南名剑呐，能不会点穴吗？那功夫能简单吗？但是陆青也不是好惹的，

0: 陆青一伸手跟李大剑打到40多个回合。哎呀，陆青心说今儿我碰到茬上了，这家伙真厉害，我用五毒掌也赢不了他，怎么办？我怎么把他废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
1: 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陆青在比武台上会斗李凤李大剑客，咱可说清楚啊，他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是书中代言。这陆青就发现对方这功夫十分了得，赢不了人家，40多个回合毫无进展，他这脑袋就有点冒汗了。哎呀，怎么办呢？难道说今儿个我非败不可吗？真要败到比武台上，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啊，无论如何不能打败仗。

能取胜呢？哎，有主意了。他有一招绝艺叫顺风扯旗。什么叫顺风扯旗？要登

对方两掌护住上中盘，对下盘疏于防守，我正好钻这空子，这一脚我要把它蹬上。定主意，突然双掌一晃，加紧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明显加快了进攻的速度。这样呢，叫对方目不暇接，在底下好做活。可李凤李大剑打着打着，也动了心思了。李凤心说：“哎呀，三尺地灵魔，名不虚传呐！你看我损他是一回事儿，真正是另一回事儿。不愧他闯荡江湖几十年，有一定的经验。武都长果然厉害，被他碰上我就得弯。看现在打了几十个回合，毫无进展，想把对方给制服，谈何容易呀、啊？你说怎么办？”我大话扔出去了，管事儿我得管到底，半途而废我叫什么剑客呀？可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一看对方的双掌光在上面进攻，中盘下盘疏于防守，李大剑心说：“嗯，有了，我在下边做活吧。”我用踢白木桩的功夫，这一腿我把他鹰面骨挫折，我把他废了。你看俩人不谋而合，想到一块儿了，都注意对方的腿。李大剑想到这儿也加紧进攻，二臂晃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窦尔敦在台上这么一看，明白了。窦尔敦心说：“他们两个人怎么有点反常啊？都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难道说此中有因？”还得说窦尔敦呢。铁罗汉就做好了准备了。那位说什么准备？咱一会儿再说。单说台上比武这俩人。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三尺地灵魔上头虚晃一招，身子往后一仰，两条腿就飞起来了。哎，蹬李大剑的两个鹰面骨，说时迟那时快，揉就到了。可李大剑呢，打着打着冷不丁身子往后一仰，双腿也揉起来了，身子就离了地了，也踹他的鹰面骨，就好像喊号那么齐。您说怎么那么巧，两个人同时发起进攻，同时动作，这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太巧合了。等两个人的身子全离了地，腿全探出来了，彼此全明白了。陆青一看，哎呦，坏了，我踢他，他踢我，这好，身子都悬了空了。看这意思，这一蹬上他玩我也得玩，这后悔不迭。李大剑一看呀，完了，怎么那么巧啊，他也要蹬我，想收招收不住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呢，这四条腿要碰在一块儿，脚心碰上脚心，两个人全得废了，两条腿全得折，因为使的这个劲儿太大了。东西看台所有众人注目观瞧，心里都一翻个，完了，这两只虎全得交代。大伙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在这紧急的关键时刻呀，来个飞人，这个人的身法怎么那么快，窜上比武台。他们俩这

0: 四条腿还没等碰到一块呢，再看这主，把双掌一分，拨了他们两条腿，左手拨了陆青，右手拨了李大健，哎，啊啪这一下，两个人谁也没蹬上谁，一个从左边飞过去了，一个从右边踹空了飞过去了。 这一蹬空不要紧，两个人同时摔到台上，扑通扑通。这个主听身是站在二人的中间，看热闹的人呢，如同做了个梦一样，谁这是？注目观瞧，台上站着个秃头和尚，再一看，铁罗汉窦尔敦。 方才咱说了，窦尔敦早做好准备了，什么准备？给他们拉账。窦尔敦看出来了，这俩人要玩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陆青死活跟我没关系，主要是这个人太好了，我得就给我们帮忙这人。嘘，他飞身窜上比武台，探双掌。 一拨了这俩人，这二位失去平衡，双双摔倒，得亏窦尔敦，不见俩人全好不了。台上台下刹那间是掌声雷动，有人还喊呢：“好，太及时了！” 太好了，及时雨。甭问，说这话的都是行家里手，他外行他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儿。谁喊的，咱不必介绍了。单说李凤李大剑客摔了一下，无关紧要。李凤一咕了身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哦。 这才明白，是窦尔敦给解的围，心里是无限感激呀。因为这个身子腾空，他就清楚了。我跟陆青谁都好不了，他把我蹬死，我把他蹬死，那阵一刹那就认为准死无疑。往轻着说，俩腿废了，还没想到窦尔敦给解了围了，解了一条命。 起码说，捡了双腿了，所以李大剑感激的不得了啊！一抱拳，铁罗汉，谢谢您了，没您解围，我今儿惨了，请上受我一拜。你看这多明白，窦尔敦以礼相还，朋友，不必客气，你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我得谢谢您呢。哎哎哎！ 我可谈不到什么帮忙，今儿个我长了见识了，铁罗汉，你就照这样走下去，指定错不了啊，前途无量。能跟你说几句话，我觉着我此行就没白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将来咱们在江湖上有见面的机会，多谢了。等一等，朋友，尊姓大名。
1: 无可奉告。李凤说到这儿，飘身下台，挤进人群，踪迹不见。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高人不留名姓。可这会儿呢，陆青也起来了。这陆青把脑袋一拨呢，一看是窦尔敦，他眼睛就立起来了。我姓窦的，你这是怎么个茬？ 我跟那个人比划，有你什么事儿？你半截腰一插一杠子，你想干什么？哎，要没米，我一脚把对方就蹬死了，我起码把他给废了，都叫你给搅和了，你居心是什么？其实啊，陆青心里头清清楚楚的，他应该感谢窦尔敦。 要没窦尔敦，他也废了。 可他嘴上啊就不这么说。要不说这个人不怎么地呢，品质恶劣。相反的强词夺理，把责任推到窦尔敦身上了。窦尔敦看得清清楚楚，要说别人不明白，你不明白吗？你这叫装蒜呢。我说姓陆的，你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0: 我不明白，只有你心最清楚。
1: 我窦尔敦，好啊，你给破坏了，我跟你没完。窦尔敦一看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不由得火旺上撞，怎么没完？你还想跟我比试比试不成吗？
0: 那是自然，哪里走。
1: 这陆青啊就像疯狗一样，一蹦多高，搂头盖顶就是一武都长。窦尔敦一看这种货不打他是不行了，恶人自有用恶办法降他。想到这儿毫没留客气，身形转动跟陆青斗到一块儿。这陆青啊虽然说有两下子，但是消耗的体力太大了，相跟迟乐天老剑客打了个不可开交。紧跟着又遇上李凤李大剑，精力消耗大半，到头来遇上铁罗汉窦尔敦，他哪盯得住啊？窦尔敦年富力强啊，那精力多充沛呀、啊！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打着打着唰一变螳螂十六式，也就是几十回合，陆青就现了原形了。一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一掌打出去再找人没了，哪儿去了？唰，窦尔敦躲到他身后去了，探虎掌就是一掌啊，奔他的后心。这尽管如此，窦尔敦还给留着情呢，在他后心的旁边摁了一掌，而且只使了六成劲儿，使八成劲儿他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尽管如此，陆青也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肉扑通，把三尺地灵魔打的都飞起来了，摔倒在台下。连打再摔，这人还好得了吗？就见三尺地灵魔手刨脚蹬，痛苦难当啊，两肋往里一缩，往外一鼓，心口一起一伏，把嘴一张，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紧跟着脑袋一歪，人事不省。就开了锅了。西汉台众人一看，哎呦，老剑客呀！赖九成急忙率人抬着担架来到出事地点，七手八脚把三尺地灵魔架到软床上，回归西汉台。郎中一大帮全围拢过来，盛奎、华文龙、超然、飞天蜈蚣，所有的人全挤过来了。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怎么样？郎中把衣服撕开往后背上一看，好嘛，黑乎乎一个大手印，但是掌心悬空，没打他的穴位，其他的印的非常清楚，是红肿高大，那叫鹰爪立铁砂掌啊，那嗨上谁受得了。这会儿把血给他止住了，上了止疼的药，吃了止血丹，陆青依然是人事不省。把盛奎气得直哼哼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翻，用手指着东看台，姓窦的，你太歹毒了，陆老剑客跟你何冤何仇， 因何下此毒手？

姓窦的不是人，宰了他，剥了他的皮，有他存在就没咱的好。他们七嘴八舌，烂吵烂叫。旁边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嗯，神掌镇八方，圣魁把脸往下一沉。少派主，你笑什么？大侠，我笑是有原因的。我觉着别人怎么说都行，您这么说呀，有失身份。啊，我哪句话说错了？请问大侠，方才验伤之时，您看得清清楚楚，我也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并未下毒手，他离开那个穴位有三指多，如果掌往里头一错，焉有他的命在。另外你没看吗，五指清楚，掌心悬空，他没有发丹天力，要发丹天力那手印得清清楚楚，掌心得印上，没有啊，证明他掌心悬空并未发力，所以掌下给他留着情呢。以窦尔敦的功力，能说打不死他吗？就冲这一点，说明窦尔敦是好样的，你不要冤枉人家嘛。呀，盛奎就站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华文龙，就好像不认识似的。少派主，你究竟什么意思？你是哪头的？自从某家来了之后，你就冷嘲热讽，你认为我不懂啊？你拿我当250啊？只是我是客，你是主，我不乐意跟你计较也就是了。远的不说，说现在，那么说咱还得感谢窦尔敦呗，感谢他这一掌给留了情来呗。嗯，你什么意思？华文龙能买他的账吗？啊，叭把桌子一拍，我姓盛的，你收起你这套来，说话有真凭实据。咱不管窦尔敦是哪头的，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我说的有什么可挑剔的？你少在我面前摆份儿，别觉着你是京师来的，你京师来的有什么了不起？我华文龙不买你的账，你算个什么东西？好小子，你敢骂我，这多好，真应了那句话了，耗子动刀窝里要反。哎呦，超然和尚过来了，文龙大胆，还不给我退下。超然和尚是老师啊，怕自己人干起来叫人笑话，所以压服着华文龙。哎，其实这和尚心里头啊支持他徒弟，他也看盛奎太狂，徒弟骂他几句煞煞他的威风，哎，自己也挺高兴，但是你不能这么支持华文龙啊，大面得交代过去。华文龙这才不言语了，大和尚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侠何必呢，他还是个孩子，如有不对之处，老衲这厢赔礼了。哎呀，盛奎这气儿才压下去，赖九成也劝，哎，别，大侠，大人不见小人怪嘛，哎，不管怎么说，您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也不怪少派主，因为呢，我们打了败仗了，谁这心里都窝着一口气，所以这气儿都不那么顺，都是自家人，好吧？大侠客，你算了算了吧。嗯，盛奎狠狠瞪了华文龙一眼，坐在椅子上了。他们这头这样，呵，再看东看台可热闹了，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一统碑石宽高举着红旗，哦，我们打胜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放炮。

闹的是天翻地覆。东看台不管是任何人举着双臂欢呼啊，科特朗的声音比谁都高，贤弟你可给咱们露了脸了，你扳回了一局啊，真值得祝贺，白酒不饿也吃，不想喝也喝。跟东看台的相比，西看台的人垂头丧气，气得鼓鼓的。赖九成一看完了，那么一抵消等于什么也没有。现在接下来是第三阵，第三阵是决定胜负，谁赢了就是赢了，一锤定音呢、啊，谁能上得了台呢？哎呀，无人可派呀、啊！按理说，华文龙肯定行，但是看华文龙这个样子，他能干吗？他不能干呐！显而易见，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这，急得他汗也出来了。华文龙乐乐呵呵，凑到盛奎近前。冒坏水，大侠，我年轻，方才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您可千万担待啊！我这将赔礼了。没得说，没得说，算了算了，不要再提那事儿了。是是是，你那宰相肚子能撑船吗？不过您敢登台吗？非你去上豆儿墩不可。老英雄以为如何呀？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宋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红石镇青岭村菜葫芦产业喜获丰收；
2: 走遍柳河专栏一，走进驼腰岭镇，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0: 全球经验，本土智慧，通化市促重基层医疗交流会在我县召开。
2: 眼下红石镇青岭村的菜葫芦迎来丰收季，青岭村依托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现种植、初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发展。目前这一产业在红石镇种植总面积已达3100亩，为村民拓宽了增收致富之路。
1: 越临近青岭村，道路两侧的菜葫芦种植田就愈发密集。在绿意盎然的田地里，饱满匀实的菜葫芦掩映在藤蔓间，泛着翠绿的光泽。当前正值菜葫芦成熟的季节，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摘，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忙碌的景象。对菜葫芦种植户而言，一家人就是一条生产线，从种植、采收到初加工，所有环节都在家中完成。村民手持特制刀具，娴熟地顺着菜葫芦的弧度轻轻一划，长条状的枝条被均匀切出，淡淡的清香随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硕大的菜葫芦被利落地全部切成枝条后，村民便将其一根根撑开，均匀地搭在整齐排列的木架上，经过自然风干与晾晒，优质的干条就制作完成。
3: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从早上4-5点钟开始采摘，回来开始雪，一直忙活到晚上7-8点钟吧，全家人一起干活。
1: 青岭村发展菜葫芦已有30多年，拥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和可观的种植规模。目前全村菜葫芦种植面积达400亩，菜葫芦产业的发展不仅让村民通过种植增收，更为富余劳动力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4: 俺们这是种点儿论点儿，一个小时是25，一天能干7-8个点儿，大概能学1个多月吧。
1: 丰收的果实要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离不开畅通的销售渠道。青岭村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由合作社统一开拓市场，寻找渠道，确保菜葫芦产业稳步向好发展。
5: 合作社呢，统一呢从村民手里呢收购，统一呢对接呢外贸公司，老百姓专心的搞这种植，搞深加工，完全不愁卖。今年产量呢能产24万斤干葫芦条，预计能卖到240万左右。
1: 青岭村的成功实践为周边村屯打开了致富思路。如今红石镇菜葫芦种植面积已达3100亩，产业辐射范围从青岭村逐步扩展至西安、红石等7个村屯，成为全镇第二大支柱产业，为更多农民带来了稳定增收的渠道。从一村到全镇，从种植到加工，小小的菜葫芦正串联起一条日益宽广的致富路。
0: 用脚步丈量家乡热土，在行走中读懂家乡的变迁与发展。从即日起，本台柳河新闻栏目推出走遍柳河专栏，记者将深入田间地头，街巷阡陌，记录风土人情，打捞岁月故事，探寻发展脉动，用镜头呈现一个真实立体多彩的柳河。今天让我们走进驼腰岭镇，去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6: 你敢相信吗？一个小镇靠着小小的树叶就能赚钱。这里是走遍柳河，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驼腰岭镇，一起去解锁山林里的财富密码，即

0: 鄱阳岭镇地处柳河县东南部，紧邻冀303国道，交通特别方便，山林资源也十分丰富。作为全县重要的坐蚕养殖基地，这里依托山林做文章，不占耕地发展坐蚕养殖，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你可别小看这漫山遍野的柞树，树叶呀就是蚕宝宝最喜欢的口粮了。可以说，在这片树林里藏着货真价实的山野软黄金。在鄱阳岭镇9100亩柞树林里，每年有40万斤蚕茧从这些树叶间诞生，产值能达1400多万元。当地还专门建了智能冷库，把缫丝加工的产业链越拉越长，让不少农户在家门口就赚到了钱。 山上养蚕搞得风生水起，大家朝我的身后看，连片的烟叶也是馥郁飘香。鄱阳岭镇是全县3大烤烟种植之一，全镇烟叶种植面积2329亩，打造两处烤烟园区，烤房都升级成了生物制炉，不仅烤出来的烟叶品质更好，烟农也省事儿，还带动400多人就地务工，金黄的烟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这里的日子就像烟叶一样越烤越香。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这么一个藏在山林里的小镇，居然手握2项国家级荣誉。鄱阳岭镇黎明村不仅是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还是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整洁的村屯环境、蓬勃发展的庭院经济，处处展现着鄱阳岭镇宜居宜业的乡村新貌。
1: 山林养蚕，沃土植烟，一山一田孕育特色产业，也撑起了乡村的希望。走遍柳河，我们下期再见。近日，由通化柳河医院承办的全球经验本土智慧通化市促进基层医疗交流会召开，会议特邀我国静脉溶栓领域权威专家张佩兰教授莅临指导。
2: 并与省内百余名神经内科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脑血管病诊疗前沿。学术交流会上，张佩兰教授分享了全球促进溶栓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前沿突破。随后，来自省市县多家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围绕脑血管病临床诊疗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整场交流紧扣全球经验、本土智慧主题，既传递了国际前沿理念，又聚焦基层实际需求，为推动区域促进救治能力提升搭建了高质量的学术桥梁。与会专家结合通化及周边地区实际情况，就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溶栓决策优化、区域性促进防治网络建设等关键议题进行务实对话。 切实推动国际视野与本土路径的有机融合。次日上午，张佩兰教授在通化柳河医院住院部4楼神经内科健康宣教室开展特需门诊，为多位慕名而来的疑难重症患者逐一细致问诊，并根据病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让柳河及周边百姓在家门口及享受到国家级顶尖专家的精准诊疗服务。近年来，通化柳河医院锚定5大中心建设目标，促进中心持续发力，致力打造吉林省东南部最具影响力的区域高地。医院携手张佩兰教授团队，联合杨毅等国家级、省级知名专家定期下沉帮扶，并与北部战区总医院。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神经内科促进团队已获评全国优秀中心，并成为全省首批中国促进专科联盟试点单位，牵头县域高质量发展促进医联体建设。
3: 金秋送爽，稻谷飘香，眼下家家店乡早稻收割正忙，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 火山岩沃土孕育出晶莹剔透、米粒饱满的稻谷，绘就了一幅凉风苍实的乡村画卷。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3: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APP。
2: 驾驶者的这个层面。但是理想 i6 的人呢，不是光我自己开着得劲儿，是我所有家里人乘坐的人这种舒适程度，这是两个概念，明白吧？
3: 那老师，我那个我看这个 i6 的话是二五款啊，今年是没有新的。

0: 呗哈。
1: 等一等吧，应该会在，因为今年可能就是现在理想，可能下一步还会有很多的车型啊。今年 i6 应该会有一个小改款，明年应该是大换代、
0: 哦、
1: 啊。

0: 用驾乘体验，自己开着得劲儿，你买特斯拉。但如果说你希望家里人坐着舒服，那你就买理想 i6。
1: 行，
0: 好吧，
1: 下午去那边 i6 看一眼。i6 那就两驱版呗，老师是吧？
0: 其实个人觉得两驱版足够了，因为我一直说买电车，你真正的使用半径还是与城市代步为主，对吧？即使跑高速的话，这种车
1: 我留一个。
0: 这个，即使跑高速情况下，基本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行
0: 啊，那就这样
1: 啊，
0: 好嘞，哎，
1: 好，
0: 好多人都说 i6 是不是要上新了？对，因为可能现在目前从计划上来看，11月份左右。
2: 对，
0: 11月份左右啊。但现在就是因为理想，我说了，他嘴很严，他很少能把这个之前把这个很多信息透露给各位啊。之前很多人都说，可能是不是会理想 i6 还会上那个马赫 M100 的芯片？但如果从今年 i8 的这个现在目前的换代上，就是改款上来看的话，你看马赫芯片没给到，但是呢，给的什么呢？给到两个前排的座椅的零重力座椅，还有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前备箱的电吸。给到了，是给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像一些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是没有给到的啊。我个人觉得明年应该会给到一些更重要的，但当然了，这个东西也不好说，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今年整个体的汽车市场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就大家现在都在着急，特斯拉都在降价，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就是也保不齐有没有可能到11月份两个月以后，理想要什么呢？要冲一波，就保住 i6 现在目前的势头，把这个车武装到牙齿，也有这个可能。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明年整体购新能源车有没有相关的国家补贴了，不好说了。那如果说大家如果在买车过程当中，你最起码成本就要增加很多了。比如说你有没有省补情况下，你车报废情况下，或者是比如说像置换情况下，你可能10000多的补贴没有了吧。然后如果说明年购置税，现在今年是减半，明年如果要是不减半情况下，你的购置税20万的车就是上20000块钱了，就又多了10000块钱，所以增加了整体的购车成本了。所以就是明年车我相信不会太好卖，因为大家可能车的购车成本高了，企业呢还贴不起了。为啥呢？因为企业觉得，你看，你别认为企业好像现在车挣钱，他有的车现在甚至我认为他都不挣太多钱，或者赔钱在卖车。他如果一台车能贴5000或者10000，那对于企业来说，他未必
2: 亏了，
0: 对，他能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到年底，听峰哥一句话啊，今年整个从9月份开始到今年12月份，尤其12、12月份左右，将会是买新能源车最好的一个高峰期。你今年再不够的情况下，明年可能买车成本会更高啊。就像去年我说的，去年很多人买新能源，我说你闭眼睛买，尤其买10万以内的纯电动的新能源，你闭眼睛买。为啥？去年你不管啥车，你报废就是20000块钱，对不对？你购置税全免，对不对？但今年你看你买车成本是不是增加了？所以有的时候多听听咱们的节目啊，我相信呢，会给大家一点点一芝麻的一小芝麻的那点
2: 参考价值，
0: 对，用处吧啊。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携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运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5送1，买10送2，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
11: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盛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快速解答一下在心里的问题，他问了很久，峰哥，你说买荣放跟
0: 因为荣放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1: 买双擎版
0: 啊？对啊。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要问的木之座啊，他说领跑的 A10 峰哥能买吗？
0: 嗯，就是我看了一下8月份现在目前整体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啊，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没有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呢，第一点就是现在目前新能源在8月份整体的占比率啊，已经达到了65%多了，
1: 嗯，
0: 就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如果说您在消费过程当中，新能源现在占比已经比燃油车更高了，这第一个点啊，
1: 嗯，
0: 第二个呢，他区分了一下现在目前什么呢？传统的汽车新能源现在目前每个月的销量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比亚迪还是依然现在目前可能1个月40多万吧，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银河好像二十多万，27、28万吧，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呢，在新能源的这个造新势力的新能源当中，这个有点别口啊，新势力的新能源当中，谁做的最好呢？现在还是领跑。
1: 领跑，
0: 领跑确实很厉害，1个月卖10多万辆。
1: 嗯，
0: 就是领跑现在厉害的不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说以前就是光靠着像你问的这款 A10啊，或者以前最早的 C11、C10啊，包括C16啊这些车打天下。它现在目前的D19、D99都特别好，尤其D19都特别好。就所以说，现在领跑就是什么呢？是就是全面开花，而且呢不瘸腿儿。你低劣我也能卖，高价我也能卖。所以这个企业现在真的很强大，你知道，很可怕，你知道吧？
1: 站在了点儿上。
0: 对，而且你现在你也能看到什么一汽也在跟他合作，很多汽车企业都在跟他合作，
1: 嗯，
0: 就证明什么呢？他现在目前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网红的话，流量太大了，现在，
1: 嗯，发展势头很猛，
0: 就是流量大。前段时间领跑还推出了一个 A05 的车型，对不对？A05 啊，是没记错吧 ？A05 啊，然后呢，其实很多人都说 A10、A05 什么区别的问题啊？其实这两款车如果说在整体的装备上，包括底盘的结构上、造车理念上完全一样的。A10 它是一个 SUV 车型 ，A05 呢是一个轿车，两厢轿车的车型。然后呢，它比 A10 要更小一点。其实 A05 当时定价就定失败了，定6万多，其实要打6万以内，它这个车必火，你知道吧？所以不知道为什么领跑是自己膨胀了还是怎么样了啊？所以反倒什么呢，把 A10 又逼上了一个必须要爆款的之路上了，就是 A10 必火呀。就同样可能这样一个价位当中，你会发现 A10 的尺寸更大，它的承载能力更强，后备箱空间更大，你为啥不买 A10 啊？而且这个级别当中，现在 A10 整体势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6万多块钱的起价。
0: 对，我记得没错的话，吉利星愿1个月能卖3万多辆，领跑 A10 基本连卖2万多辆，一点毛病没有，就是绝对很好的车啊。买低配高配的问题，个人觉得现在目前的车呢，以前我还比较认知的是买个300公里、400公里续航的，其实我跟各位说，你真正买了电车以后，你发现400多公里纯电续航，在城市开一点毛病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就是只是说你家的补能是能有这个条件，天天能充电，你天天晚上回去你把那个一插上，而且你不用随时充，你得啥时候呢？就是你整一个波谷，你晚上11点以后充，你还便宜3毛多，
1: 设定
0: 对不对？但当然了，有一种情况我在使用过程当中也发现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如果加充情况下，冬天可能稍微的不给力一些，因为冬天有的时候耗电量大呀，
1: 嗯，
0: 你虽然说可能跑300-400公里的，可能冬天就跑150多公里，然后充电速度也非常慢。那个时候我在冬天极冷的，去年冬天极冷的时候啊，我在几天特别冷的情况下，可能就没用那种波谷，就是晚上充，就是回家就充了，因为它确实补能速度稍微慢一些，然后呢又得供不上溜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城市开400公里纯电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给大家试过了，我的那款电车就是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而且每天用的这个公里数非常大，我相信比一般人的公里数还要大。我告诉你，基本任何问题都没有，包括冬天、包括夏天都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上松原、包括上东风县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帮大家去试过300公里纯电续航的都没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 A10 的400公里的纯电续航已经足够了，我认为啊。但是如果你的比如说你使用的条件当中，你路况比较复杂，或者你充电不是很方便，你就买505公里的，没有必要上最高配。所谓的8万多能上激光雷达，其实听着挺便宜，但是我告诉你，一分钱一分货。别看它有那玩意儿，它那玩意儿好不好使，好不好用啊，这是很关键的。它的激光雷达跟别人的激光雷达，你的像素啥样啊，这是很关键的，明白不？就像很多的手机一样，那手机和手机还不一样，内存还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激光雷达版的最顶配没有必要买，虽然它宣传当中确实这个8万多能买的这个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然后呢激光雷达的车不多，但是呢不要买，没任何意义。买这车记住峰哥这句话，所有的高科技全给我撇了。

0: 高科技啊。
1: 所以木制座你说的高续航次顶配可选啊。
0: 对，505公里的就足够了。
1: 嗯，
0: 这种车型峰哥就一句话啊，一定提醒给各位，就是花10万以内买这些车的朋友，就没有必要上高科技，所谓的什么智驾什么的都不用听他说，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用，我认为没有任何用啊。
1: 他说峰哥，我每天就跑200多公里，那可以的。
0: 那不少了兄弟啊。
1: 嗯，
0: 那你比我还 low 太多呢。
1: 可以，
0: 那你必须得上505了。
1: 嗯，
0: 那峰哥就是劝你必须上505，而且峰哥告诉你一句话，不用听任何人说，也不用等了，早买早受益。

0: 啊。
1: 下一个问题，石头问的，他说：“峰哥，理想的 i 六如果跟鹏程的 n 七零啊、
0: 嗯，
1: 一个增程，一个纯电，要咋选？”
0: 嗯，石头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鹏程 a 七零作为小米的这样一个产品，它其实我跟你说，小米它本身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定这个竞品，你明白不？
1: 嗯嗯、
0: 它冲谁来的？这两款车碰不上。明白，用户群体完全是两个群体，用碰不上。鹏程七零这个车 ，N 七零的车，其实在上市发布会当中，雷军当时在很多的对比当中，其实影射的就是 L 六，跟
1: I 六
0: 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嗯。
0: 你包括 I 六和 L 六的受众群体，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发现就是买理想 L 六的人群，我细品过啊。相对来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当中，它消费是比较保守的人群，因为啥呢？心里头总有一个坎儿，我必须得有个发动机，
1: 对，
0: 它是给我最后的托底，
1: 是的，
0: 它是给我最后的保障，最后的屏障，
1: 太
0: 对
1: 了，
0: 对
1: 不对？
0: 他就觉得我必须有发动机。第二个，很多人买 L 六，为什么？就是觉得 L 六长得太超前，长那么难看呢，尖头巴脑的，长得又不像以前认为的传统的车。你看人 L 六方方正正的，是不是大气内涵？是不是就是给大家营造的这种传统的家庭的汽车使用氛围？所以买 L 六的人群，我给你分析的非常明白，就是它还是一部分对于新能源比较保守派的一些人群。
1: 嗯，
0: 但是我相信这部分人群马上被洗脑，因为你谈上新能源，你用上电以后，发现要什么发动机？发动机没有任何用啊，是不是？你还得天天补能，天天还得是什么呢？频繁的补能。那你闹不闹心？
1: 闹心。
0: 所以就是说啊，就是我觉得这两款车碰不上，你记住了啊。你要如果跟 L 六比的话，那鹏程七 N 七零是有优势的。但如果是跟 L 六比的话，我告诉你，现在能买纯电的就别买烧油的。
1: 上 L 六、
0: 啊，
1: 买完不后悔。
0: 嗯。
1: 然后来看一下 Boss 问的，峰哥，逸境 X 九跟海狮零八，你说哪个好？
0: 哎呦，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挺好。
1: 哪个好？
0: 逸境 X 九，昨天我刚去拍这个
1: 段子哈。
0: 对，我昨天刚拍完这个段子啊。然后呢，我说实话，逸境是什么车？现在目前华为有什么？华五界两境，对不对？
1: 对，
0: 对吧？然后其中两境的一个启境，一个逸境。逸境是跟谁合作？是跟东风集团合作的，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为什么现在华为有这么多的一个布局啊？我跟你说，芥子辈的车以后未来啊都是走高端路线的。所谓高端路线啥呢？高价位路线。高价位路线为什么要推出镜子辈了？镜子辈啊，它其实就是要走什么呢？走相对来说更接地气的路线。
1: 平民化了是吗？
0: 接地气的路线
1: 啊、哦、
0: 如果你真正了解逸境的 X 九，你去看一下这个车整体的装备、长相、尺寸，包括所有的一切啊，这个不就是问界 M 九的
1: 平替
0: 产品吗？就是用的所有的华为全家桶八九六线的等等一些所有的东西，跟华为有任何区别吗？我想问一下，包括5.3米的整个车身有任何区别吗？就这个车，我就是觉得啊，就是第一点看定价吧，兄弟。就是如果现在目前它预售现在29万多，你不用听他说，如果这个车它的定价能突破一个非常底的情况下，它还会有人群去关注的。
1: 网上有人预测说最低能达到25到26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那就很可怕了。
1: 有可能吗？
0: 那就是
1: 不好说。
0: 上市再说吧，对不对、
1: 啊？
0: 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逸境呢，对于这个品牌来说，自己还是非常有什么呢？一个是理想。这两个品牌，它以前就是永远不找代言人，但是现在它也找代言人了。然后就是也证明什么呢？它其实对于这个品牌其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了。就以前我认为东风汽车呢，作为二汽企业啊，就是很专注。那、嗯、最起码你这个企业都57年的背景历史了，
1: 嗯、
0: 也不次于一汽了。但是呢，就这个企业呢，在整体的营销方面呢，确实，缺少点这个方式方法。所以你看，它现在也改变了。逸境 X 九这次请谁了？
1: 郭富城，
0: 郭天王啊！郭天王是什么样的人群呢？郭天王如果真正了解的话，首先第一点，人家是赛车手，而且郭天王是啥？是汽车的收藏家呀，他那里面的豪车老多了，那小跑的老多了，而且郭天王是三个孩子奶爸啊，
1: 那啥都知道。
0: 所以峰哥就是，你看我们了解汽车，不是光跟你了解技术，你得了解人家底儿，你知道不？
1: 好像爬人门缝看了。
0: 我其实说实话，我也愿意。

0: 卦一下。
1: 对，愿意八卦。然后呢，就为什么请到郭天王？其实有意义的。首先第一点，你看对于驾驶有要求。
0: 嗯。
1: 然后呢，作为孩子的奶爸，三个孩奶爸，他对于车是有严选的。所以是人说了嘛，叫天王严选。
0: 嗯。
1: 然后人就说嘛，天王对天王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两款车扯得远点了。峰哥最后一句话，海狮零八如果从定位上来看呢，跟 X 九啊还是有点差别的。
0: 对。
1: 你看零八
0: 不一样。
1: 零八找那代言人什么王阳啊？差一点差了一点，差一丢丢啊，差一丢丢。但是海狮零八绝对也是不容忽视的小这个车呀，
0: 对，
1: 也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但是就这两款车对比的话，你会能感觉到所有的硬件各方面 ，X 九绝对是占上风的啊。
0: 既然你提到了这个逸静的 X 九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因为逸静啊，它是属于落户于我们的长春了，然后旗舰 X 九开启了东北家庭智慧出行的新篇章，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逸静汽车长春用户中心盛大开业，目前呢只此一家。2026年的9月5号上午的时候呢，逸静汽车长春用户中心开业盛典是在高新区硅谷大街3788号隆重举行。它是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的品牌，逸静此次正式布局于长春，标志着品牌在东北区域的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也是意味着春城家庭用户迎来了央企品质加华为智驾深度融合的旗舰出行的新选择。
1: 绝对是强强联手，因为逸静汽车是属于东风57年的深厚的造车理念，对不对？然后呢，华为呢都不用说了，这属于现在目前的这个智能化的天花板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它致力于呢，就是打造一个呢软硬件一体化的智能出行的解决方案。这款首款车呢，逸静 X 呢，它有一个定位叫第二代的家庭旗舰的大六座 SUV 车型。
0: 对。
1: 然后呢，它用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包括 ADS 五，包括呢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级激光雷达，还有呢就是它是鸿蒙座舱六了啊，所以它的体验非常好啊。整体车长呢是3米10多。
0: 5米3。
1: 5米3，
0: 对，轴距是
1: 三米一，对，
0: 轴
1: 距是3米10多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是用了智能的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正负7度的，就是让每一位家人在乘坐过程当中都有 VIP 的感受啊。
0: 对，另外它还搭载了一个叫天穹智盾的一个全维安全体系和800伏的高压增程的系统，更是将这种高端家庭出行的安全标准和续航自由提升至了一个新的高度。咱说一说这个店啊，这次开业的长春用户中心呢，采用的是品牌叫一加 N 新零售模式，它是集展示、体验、交付、售后和社群运营于一体。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中心依托于投资方强大的文旅资源，
1: 对，
0: 就是未来将逸静车主提供什么呢？比如说冰雪呀、运动啊、休闲在内。

0: 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
8: 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1038车天下后半段节目呢，将会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此时此刻如果关于车辆维修养护啊，车辆遇到了哪些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把自己的信息呢写得全面一点，然后留言在上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就是来自于豪车会金牌技师卢萌老师，我们来请进他。你好，卢萌。
10: 哎，谢谢。好。
9: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就是发信息的一栏啊，然后把自己的信息留言到上面就可以。同时呢，说一下豪车会啊，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您的车出现了哪些疑难杂症，或者是想要保养了，或者是关于变速箱的一些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再说一下卢萌老师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加一下卢萌老师的微信。很多朋友之前一直说豪车会到底在什么位置，它的大概位置是在南四环附近，然后呢你加一下卢萌老师，他会直接给您发定位，您导航来，这样的话更加的准确和方便。1800-0444-5858，1800-0444-5858。先来关注两个着急的事儿啊，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昨天呢，在我们的车天下朋友圈留言是这样说的，他想问一下鲁莫老师，四档升五档，变速箱有异响，但是它是偶发的，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10: 它这个就是变速箱内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变速箱前面，它这个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嘛，然后它这个同步器这块有问题了，偶尔可能出现有点打齿的这个声音，一般是这方面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个别有离合器结合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噪音，像它这个四档五档出现的话，基本上都是齿轮同步器的问题啊。
9: 它这个好修吗？需要怎么个修理方式？
10: 维修要麻烦一点，因为得需要涉及到把变速箱拆解之后才能维修到。
9: 这个需要拆箱体了。所以说奥迪 A6L 的车主，如果您听到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联系一下卢萌老师。

0: 开的豪车会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虽然说它可能治理起来稍微麻烦一些，但是完全可以治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联系鲁猛18003345858。变速箱的这个问题哈，也是一直我们在车上三大件之一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朋友可能就说，那我不知道我这车变速箱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鲁猛老师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变速箱的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怎么样可以把它判断出来？
1: 一般变速箱哈，就是最容易出现的故障，就是说换挡有顿挫的问题，比如说从P 档拉到 D 档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冲击，就入档的时候有一个冲击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比如说就是2/3呐、3/4啊，就是升档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降档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冲击闯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都是代表变速箱内部有故障了，就是定档变速箱啊。
0: 嗯、
1: 然后像这个。还有一些啥呢，就像刚才说这个双离合的这部分，它一换挡有声音呐、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双离合的那个大众的这些车，它有这个缺1357档或2468档，246档啊，就是246道，可能会存在这样。

0: 家如果有这样这方面的故障现象的话，那咱就得需要去针对的去做维修了。
1: 刚刚卢梦老师的这个建议呢，你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方式，然后自行检测一下，就是在你换挡的时候是否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耸车，或是就是感觉不太正常的现象。然后我们平时的时候哈，卢梦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怎么样使用车型的话，对于变速箱是有损害的？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操作不当，对于这个变速箱损害很大。
0: 变速箱来讲的话，就是最影响变速箱使用的寿命的，就是我比如说像自动挡变速箱这种，冷车刚打着火，然后就大油门就是踹，然后就是大油门踩啊，然后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变速箱是很伤的，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车要是现车了，现车的话容易烧变速箱，现车的时候你车轮已经就是这个驱动力啊，就是已经很大的阻力了，然后变速箱内部有很严重的打滑现象，这也容易造成烧变速箱这样一个问题啊。基本上的话就是注意这两点就行，剩下的只要水温正常的情况下，正常工作行驶，其实变速箱是不太容易坏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车辆的时候，比如说啊车还没有停稳的时候，比如说车还在就是没有彻底停稳的时候换挡了，这个对于变速箱有损伤吗？
0: 这个还好，变速箱基本上它自己它都能调节，
1: 还可以哈。
0: 对，比如说你从 D 档就是没太停了，但是你从D 档推到倒档了，这个箱或者是倒档推到 D 档了，这个箱来讲的话，只要你不用那瞬间不大油门就没啥问题。
1: 所以说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然后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疑问，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继续留言互动。来看一下金杯的车型啊，它是金杯格瑞斯，他说想问一下鲁蒙老师，检测出这个车三缸失火了，不是一直亮，有一个故障灯，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0: 像它有三缸失火，基本上就是喷油嘴啊、点火线圈啊、火花塞啊，这三个部件当中各出问题的啊。
1: 就检查这三个其中的一个，是不是？
0: 对，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85815411，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的导播。跟大家分享个事儿啊，就是一直都说换季了嘛，不要光关注一下自己，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动态清洗一定要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就说什么是动态清洗？动态清洗洗的是哪儿呢？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们的四缸发动机明码标价已经说了好几年了，这也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福利，四缸机就是300元，六缸发动机洗一次就是500块。然后很多朋友就说一年我得洗几次？不用，按照您的里程数来洗。比如说啊，您的里程是2万多公里了啊，那么你基本上一年洗一次就可以。或者是很多朋友可能说2年才跑2万公里正常家用，那么你可能在1年半到2年洗一次就行，这个说得很明确了。然后如果有不懂的，你可以联系一下卢蒙老师。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再说一遍，四缸发动机清洗300元，六缸是500。很多朋友可能之前一直在说哈，是不是只有洗就是在保养季的时候换机油机滤？然后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你除了换机油机滤，按照自己的里程数，如果您的爱车2万公里以上没有清洗过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一项啊，我们说的保养非常的适合。然后你去关注一下，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18003-458-58，18003-458-58，加一下卢蒙老师的微信。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3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卢蒙，突然间定速巡航的功能失灵了，他问一下这个不好用了，需要怎么去检测？
0: 像他这个巡航定速有问题的话，两方面吧，一个是可能发动机动力这块出问题了，也会导致到巡航定速不好使；另外一个就是 ABS 系统这块出问题，也会导致当中哪个出问题了，有故障码了啊。
1: 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检测啊。宝马 X3 的车型，他说问一下卢蒙，车辆空调系统没有制冷的效果了，开启空调以后呢，出风口吹的风全部是热风，他问一下这个是咋回事？
0: 检查一下看看缺不缺氟吧。但还有一个就是暖风水阀这方面看看有没有坏的，如果要是说暖风水阀封不住了，封不住热水，这也会导致它空调制冷效果不好，包括前端水箱散热这块啊，就是这三部分，暖风水阀还有空调缺不缺氟，再就前端水箱散热这块好不好啊。
1: 水箱散热还有缺氟还有暖风水阀，这个呢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这三项你着重可以去检测一下。然后大家呢，如果说刚刚我提到的动态清洗啊，很多朋友还问一下

0: 卢会的位置我说了，在南四环附近，你可以加一下卢某18003345858。周末啊，如果外地的朋友您离长春很近，咱举个例子，像四平啊、松原啊，或是周边的九台啊等等啊，双阳等等，您来长春很方便的话，比如说这个时间很短，开车大概就一个多小时，那么你可以来到长春豪车会。偏远一点的地区的话，你可以在当地，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一定要找一家大型的机构，要不然怕给你洗完了以后呢，不能达到你满意的效果。然后如果在周边的朋友周末来之前跟卢墨老师取得联系，他会给您留工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有必要清洗一下。我们都说了，大概就是两年或者是20000公里以上才洗一次，所以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儿可以去关注，叫动态清洗啊。啊，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要进入广告，同时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0431-8581-5411，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可以看得见啊。来关注一下路人问的问题，想问一下鲁墨老师，风范，本田的风范，它是2014款的车型啊，它是11万公里 AT 变速箱，用换变速箱油吗？在6万公里的时候曾换过一次。
7: 他说像他6万的时候换了，正常到12万的时候换第二次，就每6万公里更换一次就行、啊、
0: 嗯，然后他还说了一下自己是 AT 的变速箱，他问一下需要换吗？这个是需要的啊。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再跑10000多公里，但是也没有那么，就是很多朋友啊换变速箱油一定要卡得死死的，一定说我要在6万，超过一点都不行，或者是说没到达6万，差一点也不行，不用，基本上差不太多。那好比说你要是万一赶在6万公里，或是赶在12万公里左右，你要出一趟远门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去把变速箱油换掉，明白了吗？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啊。如果说很多朋友就说那我那车是免维护的，那也要去检测，一定要去检测一下啊，看一下油量啊，这个变没变质、变没变色很关键，因为变速箱油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及的，引起关注啊。林肯的冒险家想问一下鲁墨老师，低速行驶的时候有明显的顿挫感，他问一下是什么位置出毛病了？
7: 像他低速顿挫的这个情况啊，要看他啥速度，是换挡的时候有冲击，还是说 就是三档到上四档的时候变速箱锁止的时候有问题啊。它这个故障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换挡冲击的话一般是阀底问题，如果要是说上锁止的时候有这个抖动，像走错一板道那个感觉的话，基本上是变速箱内部的这个耦合器这会儿出问题了，打滑，锁止打滑啊。
0: 嗯，所以说这个呢还是要详细的去检测一下，如果真的是变速箱内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趁早的去处理一下，可能未来会越演越烈，出现的麻烦不少。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驾驶的是高尔夫的嘉旅，他说加油啊不走路打滑，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卢墨老师。
7: 那他这有打滑的情况一般都是离合器这块的问题，重点查离合器吧啊。
0: 离合器啊，这个呢是给你做参考。最后一个问题吧，来看一下路虎的车型，它是路虎揽胜，车辆停放一天以后，他说这个电池啊没电了，更换过新的这个电池，但是第二天呢又没电了，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7: 那就查一下看看车身电梯系统有没有漏电的了，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有漏电导致它新换完电瓶很快就没电。
0: 嗯，
7: 而且漏电的速度得很快，要不然一天的话，其实漏电一般都是就是漏的可能稍微慢一点，可能得三天到四天或者一周左右才能没电。
0: 嗯，
7: 像他这一天就没电的话，重点查一下吧，这个应该很好查。
0: 嗯，挺好查的，你去检测一下，有可能就是车辆哪个地方漏电比较严重了，然后呢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关注一下。好了，那非常感谢鲁蒙老师跟大家做的分享。最后我们说一下关于这个免差治理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无论您驾驶的是日系车、大众旗下的这个车型、德系的车哈，都要引起关注。因为我们经常说，如果一旦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它不会自己好，你一定要把它趁早去处理一下，如果不去治理的话，未来可能你比如说大修发动机啊，这样的费用会更大，对于你车辆未来的保值率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烧机油也没事儿，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技术非常的可靠成熟，您来到豪车会就可以。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治理时间就一天，早上到晚上把车扔豪车会啊，到晚上就可以治理好。如果是六缸发动机，缸比较多的，可能得需要两天到两天半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的时间量，跟卢蒙老师取得联系，他会给您留工位，18003545858。这个在他家治理好，就是关于烧机油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奥迪旗下的包括像汉兰达系列啊、宝马呀，包括像迈腾啊，太多太多了。然后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的话，你就可以联系一下卢蒙。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他家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3年10万公里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啊。大家呢，如果说车辆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怎么来判断呢？第一个啊，我说了打火的时候冒蓝烟；第二个，你发现你的机油啊下得非常的快，每2000公里你就要往里加一升机油了，这样的话有可能就出现了烧机油。还有很多朋友怕烧机油，经常盯着这个机油格，你会发现哎它怎么下得这么快，或者说跑高速不敢跑，你在后边备一桶，这样的话就是烧机油的现象。所以也提示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没事儿，跟鲁蒙老师预约，给您留工位，来到豪车会帮你免差治理就可以了。好了，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维修养护部分啊，就说到这儿，然后还有问题可以明天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回复最多的词儿就是北面哈，没错，我们要卖羽绒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品牌，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喜欢的品牌，就是北面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就说这不秋天吗？冬天还会远吗？这么早卖羽绒服吗？对，因为我们都说冬天还会远嘛，就是给大家拿一波现实的反季清仓的福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北面羽绒服，提前把冬天的温暖锁定。专柜价格都知道，北面这个牌子不便宜，它的价格得3000多块。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是属于反季清仓，直接干到699元起，真的这个价格实在太惊讶了。所以说此时此刻你想买北面羽绒服，无论是自己穿、给爱人买啊、给孩子买，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直接去看一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北面啊这两个字，别打错啊，我看很多朋友打错，你看不见这个图片，看不见图片您就买不了。所以说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北是北方的北， 东南西北的北，面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面前的面，北面这两个字。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说的上面图片啊，有短款，有长款，直接。

699元起。这波啊，大家可以囤一波，然后一定是正品。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放心啊，一定是正品。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知道它是属于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流时尚潮流的这样的时尚达人啊，还是精致的上班族，大家呢可能都会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这种防泼水的面料，拿在手里是非常挺阔有型的，摸起来是很松软的，上手软乎乎，然后你穿在身上的话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所以此时此刻啊，想买北面羽绒服，短款长款都有，价格是从699元起。我看了一下，其实它是属于三款啊，长款就最贵的899元，直接给你跟专柜是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长款呢是有黑颜色，有白色，因为女士啊很多喜欢穿白颜色的，这样的羽绒服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看一看。这个尺码呢，因为它是男女同款，所以它是从 X。就是最小码 XS 一直到 XXL 啊，我这样说大家都能听明白， XS 到 XXL 就是最小码，还有一个最大码 XXL 都可以选。它是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00组，关注完了卖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无论是想选短款或者是想选长款，自己点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去看一看。还有就是那个图片啊，右下角会有二维码，点击进去就可以。它还有一个雪山限定款，这个呢是799，就是它里面颜色非常的多，有拼色的，还有暗红色的，绿色、黑色、白色，反正各种颜色都有，根据个人的喜欢吧，就是不太一样。然后有短款，有长款啊，你可以看一看。如果就是我的建议啊，你要是给自己家里面的学生买，比如说他是青少年啊，高中、初中啊，建议你买长款，因为这样的话呢，因为护腿啊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保暖，套在校服外面的话，一件就够了。这样的话呢，可能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所以说呢，根据个人的选择吧，这一次反正清仓特惠就这么几款，699元起。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啊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来说一下关于中秋国庆你要去哪玩的事儿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新疆疆域三湖高奢定制团。这一次呢，我们的出发时间是在9月26号，跟着1038去旅行。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话，你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你来回复新疆也可以看到具体的信息。9月下旬的北疆，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去北疆，你可以感受到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啊，还有喀纳斯啊，以及和睦的白桦林等等啊。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可以现在报名，9月26号带领大家去新疆。我们来到的是北疆，一个人啊，价格是7999元，这是咱们1038的价格。我们都知道新疆北疆遇到十一国庆的时候不便宜，这个如果你自己去问的话，市面上可能得达到上万。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新疆，去北疆，然后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报名4006-088-086，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也会带队跟大家一同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啊。说一下这一次呢，我们的品质是高品质的，然后呢它是有6碗的四钻，还有呢舒适酒店，像大盘鸡啊、烤串啊，这个新疆尽情的这个地道的风味呢，都会让大家品尝到。一个人的费用是7999元，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行报名，跟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新疆游玩。羽绒服啊，我说了一下，打的回复的是北面啊，是北方的北啊，就东南西北的北，别打错了啊，北面。然后可以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的二维码，你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有限定款、有短款、还有长款。这个呢，长款是分为黑色和白色的，根据个人的喜欢吧。北面的这个牌子呢，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很多朋友都喜欢，特别是在东北啊，我们的北方冬天的时候要有一件羽绒服，保暖的羽绒服。所以说北面的话是大品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行来回复啊，北面就可以看得见。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1038吃天下，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二。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一零四五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侠客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并且在秦汉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我们则更多的是通过各种荧幕角色了解和认识侠客，随之那些影视金曲也被我们口口传唱。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侠客金曲吧。下面就把这首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送给你们。

放眼江湖，认得混账，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陪到个你天光，桃花港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

《笑傲江湖》是一部中国香港制作的电视剧，改编自金庸先生的原著。它讲述了一个身负绝技的青年令狐冲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与江湖中各色人等之间的爱恨情仇。这部电视剧深受观众喜爱，影响深远，是很多人心中最经典的武侠剧之一。下面就把《笑傲江湖》的片尾曲《天涯》送给你们。

侠客文化强调的特质包括武艺高强、正义感、牺牲精神等，这些特质在历史上被广泛推崇和赞扬，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下面就把《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追梦人》送给你们。

侠客多受墨家影响，忠义等思想为其精神原动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春秋时期，侠客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为主人排忧解难，保镖护身，刺杀政敌，报仇雪恨。而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则把对侠客的精神寄托在一些真正的有武功的人的身上，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自由搏击选手张美丽，她每次出场都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就是《沧海一声笑》。

火嘴，看我没老腰，海阔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一人望眼开脸再嚣叫。乱敢你人生里见你，发现你啥时候都没得，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会大变成纸飞，是那些人魂不下界，主动拿起宝剑下界，现那条路都不好走，啥子兵我都不抗拒，喂。

唱着口吐白沫，再会。

在武侠小说中，江湖也是一个恩怨情仇不断、正邪难辨、黑白混淆的纷乱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为了生存，必须拥有一种技能或一种骗术，这样才能在很多的地方获取经济利益，从而生存下去。那么现在，我们作为红尘中的一员，也正在为生活奋斗，为家人拼搏。一首来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笑红尘》，送给红尘中的我们。

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改编自金庸1961年所著的同名长篇小说，全剧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背景，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它的片尾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和电视剧一起被大家所传唱，下面就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带给你们。

歌曲《男儿当自强》是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充满正能量。这首歌的主题是勇敢面对困难，追求梦想，让男儿们在人生路上勇往直前。同时，它也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吧。

0: 听众朋友，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次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对，逍遥游作为庄子修炼自己的起点，在我看来，整个是建立自信，让你知道说人有可能像他讲的预言一样。这里一定要留意啊，庄子里面所有的预言故事所说的都是人，有些人就像麻雀一样，你根本跟他无法计较。那有些人他可以修炼自己从大然后化然后提升，他变成大鹏鸟，像庄子所描写的。千万不要认为说大鹏鸟有大鹏鸟的逍遥，麻雀有麻雀的逍遥，这样讲就完全误会庄子了。因为庄子讲

这个都是比喻，都是预言嘛。所讲的都是人，如果你愿意修炼自己，你就可以把自己当作鲲化而为鸟，鸟飞到九万里，可以超越这个空气的上方，然后最后呢，发现美，从地上看天空很美，从大鹏鸟那么高的地方看地上也很美。什么意思？我对万物没有利害关系，我就产生审美感受。所以逍遥游基本上讲的就是让你化解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所以他最后几章谈到有用无用，不是要完全无用哦。很多人讲无用之用是为大用，那只是结论的，他前面还有，任何东西都有用在适当的地方，效果就出来了。那你要找到适当的地方。最后呢，你不要以人间的有用作为唯一的考虑，你要知道人间的有用一定是四个字，见利思害，有利必有害。这庄子后面讲到螳螂捕蝉，蚁雀在后，就讲这个。所以逍遥游是让你建立自信的，让你知道那个逍遥境界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庄子为什么特别崇拜庄子，我学西方哲学2000多年都学过一遍了，这在西方也无法超越，庄子通通说出来了，真了不起。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

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陈志略被关进俘虏营啊，一连数日根本就无人问自己，而且每天呢给自己吃的东西那几乎都是流食，哎呦，就那粥啊都能照见人影，一天能给俩窝头就不错了。把这陈志略饿得眼昏脑

也会说呀，跟着老头一拉一唠，哎，越唠越近，越唠越近，反正都是当差的嘛。你别看各位旗主到这个层级了无所谓，我保谁不是保啊。老头说得好，现在是郑王当家，如果说魏王进来了，我不得跟魏王看牢吗？一样。哎，所以我这个人呢，给自己留路，留路啊，甭管谁到我这俘虏营来，咱呢从来都是笑脸相迎啊。为什么呢？我这里管的那都是将军一级的人呢，要是一般的大头兵，那早被拉到其他地方去了。训练训练，投降不？不投降杀，投降编吧编吧，就成我们自己人了。但到我这的那都是有点级别的。你想想，像这种级别的人，今天可能是敌人，明天呢也许就是同事了，对不对？这风水轮流转呢，谁知道哪股风强啊。所以对待他们我都是这样，笑眯眯的，说话很客气。你为啥折腾人呢？为啥在这里沉着脸呢？不必要嘛。我反正这人认为呀，人生在世，那跟谁客气跟谁和善吃不了亏，所以对陈志略相当客气，无话不说，甚至也发牢骚，也骂骂王世充。通过这个牢头的嘴，陈志略对着洛阳现状有所掌握呀。哦，一听洛阳现在士卒气势低落呀，这王世充现在面临两派纠缠，一派呢想壮大壮大士卒的士气，想让这王世充啊带着士卒跟我们决斗一场，哪怕搅和搅和我们，掠夺掠夺我们呢，得点东西，一则可以保富，二一则能锻炼士气。另外一拨人呢则非常担心呢，咱这士气行吗？出去别被人打了呀，坚决反对出战。现在弄得王世充脑仁都疼啊。这老头说了，你说说，就我们现在这洛阳兵能打仗吗？我说陈将军，您不是老埋怨给您的饭食差吗？说我们虐待俘虏，其实啊你没看到我吃啥，你这一天俩窝头，我这一天那一个窝头都不到，我这两天说话都有气没力了，你这里头还有俩米粒儿，我们呢干脆就喝凉水，哎，摘点那个野菜，现在天寒地冻的野菜都没了，扒那个菜根儿，扒那个树皮磨成粉，哎呀，总之啊马上就绝粮了，告诉你马上就绝粮了。哎，你等着吧等着吧，等不几天，要么你们打进来，要么自己也自溃，到那时陈将军这话咱哪说哪了啊，到那时我呀把这牢房给你打开，哎，您就自便吧，我那时啊也跑了，哎，我也不知道跑哪去，总之啊不在这里受死了，这洛阳城啊完了。我告诉你，西魏王现在就是不来打，来打撑不几天。陈志略一听眼前直发光啊，哎呀，这是多重要的信息啊，如果我把这信息能够带回西魏，我们现在发兵就能夺下东都啊。可惜呀，可惜我脱不了身呐。这陈志略呀跟着老头又套近乎，哎呀，我说啊，老李老李啊，老头姓李，老李啊，你这姓李，我家魏王也姓李，弄不巧啊你们往上倒，倒不几辈儿，你们就是一家子，我哪敢跟魏王成一家子，别逗了别逗了，我这李呢是那下贱的李，哎，是那李树上烂李子那李，人家西魏王那李那多高贵呀，我可高攀不起，高攀不起。你要是到西魏，我家魏王也得好好待你，因为你毕竟跟我认识了嘛，我在魏王面前说两句好话，你弄不巧还能当官呢，当这个牢卒有啥用啊？另外这里忍饥挨饿的你还能撑几天呢？啊，等着洛阳破了你再想走啊，到那时你走得了吗？你琢磨

琢磨，人家都饿成那样了，你个小小牢头你就有饭吃，恐怕到要跑的时候，嘿，你有这个心呢，你没这个力呀。那你啥意思？我啥意思呀？要跑不如现在跑，现在趁着有力气赶紧走，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呀。嘿，要离开早离开了，我离开这里往哪去？谁能收留我呀？啊，嘿，实不相瞒，没家，没家，家里田地全让地主老财给霸占了，家里的父母都死了，老婆怀个孩子难产，连老婆带孩子都死了，就我老哥一个，嘿，我上哪去？到哪能管饱我饭吃？到我们西魏呀，我们那里有的是粮食啊！你看我吃的是不是比你们胖？啊，你看你面带菜色，你看我啊，也就这两天的吃的差点，但这个基础还在这里，比你们好啊！到我们西魏去，我家魏王礼贤下士，对待投靠之人那总是伸双手欢迎啊！哎呦，我倒想去，我那边不也不认识人吗？怎么不认识？今天不认识我了吗？有我做保啊，有你做保，你还出不去呢。你想主意，如果说你真想去西魏，你就想方设法看看能不能把我放出去，只要你放了我，我带着你一起回西魏，到那时在魏王面前定保举你一个官座。您说真的？真的呀，真的我也不敢，怎么掉好脑袋，这要被抓住了呀，现在这嘴还能啃个窝头，这要是被发现了，我这嘴呀吃饺子都不香了。这话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拿说拿了，拿说拿了，我给你收拾收拾碗筷啊。这老李没敢接话，但陈志略能言会道啊，一看这一次不行，逮着老李下一次又做工作，再下一次还做工作，就这工作呀做了三天，眼瞅着这个牢头啊有点心动了。哎，单说这天下午，这老李又给陈志略送饭食来了，把窝头咸菜连一碗稀粥塞到木栅栏里头，这老李就在外面一坐，坐在那里好像想心事似的，想着想着，哎呀，陈志略一看，这怎么回事？这要往外喷饭呢？这是。再看老李，想着想着，净完这劲儿。陈志略把这筷子放下来，哎，我老李，你乐什么乐呀？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没啥事。哎呀，我就觉得呀，这事呀，哎呀，没法说。怎么没法说呀？给我说说，我天天被你们关着，我都快闷死了。哎。有什么笑话给我说说？什么笑话呀？说笑话吧也倒是笑话，说不是笑话吧这玩意儿也挺严肃的事儿，但严肃的事儿怎么整？哎呀哎呀，好像挺难以启齿的。哎，到底你别哎呀哎呀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反正告诉你啊，你也透露不出去。哎呀，我听说了，我家郑王下决心了，被那一群好战分子给裹挟了，说最近两日就得出兵去打你们西魏，也要打了，管打成什么奶奶样呢，这一次也得打一仗。哎，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话据说就是郑王说的原话。郑王就说管打什么奶奶样也得打，原话，这不可笑吗？但现在士气低落呀，你这光打仗了，那当兵的都不愿意打，都害怕打，怎么办呢？哎，你猜我家郑王想一什么招？什么招？我家郑王啊，好像听说了你们西魏那边传来的谣言，说怎么你们西魏金庸城的王宫建在了什么周公庙之上，得罪周公了。周公啊，给我们这边托梦，说他恨透了西魏王。要我们呢替他报仇，让我们马上出征，不出征啊就得降灾于我们洛阳。
哎呀，你说这哪事儿啊？我家郑王啊，就把这事儿给这士卒说了说，啊，你们呢得听我的，我是代表周公之意。你说这不可笑吗？那士卒什么反应？什么反应？谁信这个呀？越说这个士气越低呀、啊。哎呀，这是我一兄弟告诉我的。我一听啊，完了完了，你说带兵都带成神神鬼鬼了。哎呀，这越想我越乐，乐吧还挺苦涩。哎呀，你说这咋整啊？陈志略说：“老李呀、啊，还咋整的？你家郑王都这样了，这不是出去找死吗？只要领兵一出这洛阳城，你们肯定全军覆没呀。洛阳城那就得为我们所有。哎，那咋地呀？为你们所有就为你们所有吧，为你们所有。”我就替你们干，我当你们的牢头不就行了吗？啊，老李，平常看你挺聪明的，怎么到这个时候傻了？当我们牢头，那我们的牢头让他当什么去？哪个地方没牢头啊？还用得着你呀？到那时，嘿，能够保住性命就不错。你毕竟是正逆之人，正逆啊，郑王的叛逆。顶多改造改造，你从头做起，做大头兵，就你这一身老骨头，还能从头做起吗？啊，当兵打仗，人家不要你；当牢房里的大头兵、牢卒，我们那里有的是，也不要你，就得把你赶出去。赶出去，你说了，你又没家又没地，你吃什么呀？不就得饿死吗？哎呀，你还乐呢？我看是你的大节至矣，你呀在劫难逃了。哎呦，一说这话，这老李脸色更变呢。琢磨琢磨，还真就是这事儿啊。哎，那陈将军，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这两天给你说那么多话，你就不往心里去呀？现在应该决断了。就你家郑王已然糊涂到这份上了。你还不决断，你还不弃暗投明，你更待何时啊？如果说你现在能把我放走，咱俩一起走，我带你回金庸，你再把你知道的这洛阳的事儿告诉我家魏王，你这就有报信儿之功啊！我再美言两句，你肯定在魏国做大官儿啊！这还用想啊？就冲我这个身份，能不把你提拔吗？哪怕说我把你提拔成我下面的副将，那不比你现在强啊！老李，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就见李牢头的眼珠子叽里咕噜，不够他转悠的了。转悠半天，琢磨琢磨，陈将军，你说的还真就这理儿。但是呢，要说把你放出去吧。我这一个人呢，没这么大能耐，我还得找帮手，帮手没问题，只要可靠，找多少帮手，告诉他们，只要到我西位，肯定给他们加官进爵，就说我承诺的。行行，反正是俘虏营这一块啊，我说了算，这一块不担心，就担心的是啊，出了俘虏营，咱怎么出城门？城门那里啊，有人把守，但是呢，我有一个表兄弟，我也跟你说过，就那小杰子，他呢负责守城门，我看看他哪一天值班呢，趁着他值班，咱呢跑那里让他开关落锁，把咱放出去，他也别干了，跟咱一起跑，陈将军，到那时你可得给我们兄弟呀、啊，都安排安排，没问题呀、啊。我答应了，没问题，去联络吧。哎，好，好，好。哎，另外，我们那李君羡将军，还有张同仁将军，他们现在被关在何处啊？我打听了，好像两位将军呢，都投了我家郑王了，啊，都投了郑王了。可能啊，说这李将军呢，一来就被那俩老道啊。给胖揍一顿呢，说你不投降，不投降打死你。这李将军呢，硬挺两天，
后来实在挺行不过，据说呀也点头了。那张将军呢，据说没有打几下，就投降了。那为什么没打我呢？我哪知道啊？可能不一个体系。他俩呀被拉到别的地方去了，没关到这俘虏营。这陈志略心里在泛酸呢，什么意思啊？我不如李俊宪是吧？啊，逼李俊宪投降就不逼我投降，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哎，又一琢磨，我记得这个干嘛呀？没打我正好。老李，甭管他们，他们投降洛阳啊，那不找倒霉吗？马上洛阳都破了，等回头抓住他们，哼，他们在魏国的职务啊，一马到地。我在魏王面前给你美言，让魏王把他们职务给你，哪怕降低一等给你。那多谢，多谢陈将军，赶紧去联络。是。这老李还真就让陈志略给说服了，就出去联络去了。联络了一天呢，第二天下午，老李回来了。陈将军啊，怎么样？今天晚上咱就走。哟，那么着急？今天晚上我那表弟值班，我跟表弟一说呀，我表弟非常认同，说早就不愿干了，现在呀，2天才给一个窝头啊，而且那里边还都掺着那树皮渣子，就那玩意儿难以下咽呢，咽到肚子里头，这胃疼得要命啊。不光他，我表弟还联络了好几个看门的人，决定跟随陈将军一起走。但是我表弟唯一的就担心一点，担心什么？担心万一咱走不了怎么办呢？万一这被人发现了，把咱围住怎么办呢？陈志略一听高兴了，怎么呢？害怕就对了。如果说你不害怕，曹操，我带你走。我倒害怕了，真的假的呀？是不是圈套啊？哎，你害怕了，证明你们确实是要跟我走。那害怕什么呀？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所谓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你就拿我来说吧，我现在是俘虏，未来呢，要么我不投降被人砍了，要么被人打的我称行不过我也投降了，但我又不愿意做那二臣贼子，我应该呀要以身殉国。既然是死，那就闯一闯呗。对你们来说也一样啊，你们不跟我走还能撑几天？就像你那表弟说的，都吃那树皮面的窝头了，还能撑几天？饿也得把你们饿死，所以不如绝地反击呀。我也这意思，我跟我表弟也说这意思。我说呀，既然咱做决定了，咱把这话已然给别人说了，咱不跑，弄不巧这事未来呀也会走漏，走漏了咱也得掉脑袋，咱只是开弓没回头箭。哎，老弟，你这话说的对，所以我表弟也被我说服了，他就担心这一点。不过呢，我们决定今天晚上走。将军，你敢冒这险吗？我敢呢，不敢的话怎么能让你去串联呢？那行了，你就在这待着啊，听我指挥就行。我今天晚上指挥你行不行？当然了，你是总指挥呀。好，我呀，先弄身衣服去，另外呢，我再弄2匹马啊，咱骑马走。好，骑马快，就这样啊。这老李出去了，转了一圈，给这陈志略拿来了一件正军服装，赶紧换上，你扮成正军呢。另外呢，把你的胡子也剃一剃，哪怕剪短点，你的长胡子不行，长胡子一看呢，你就像当大官的，那不成，你得扮作呀我的手下，装着对我毕恭毕敬的。没问题，拿剪刀来，咔嚓咔嚓咔嚓，把这胡子剪短了，穿上小兵卒的衣服。哎，身子缩一缩，别端着个将军架子，还真不错，可以。等着，等到3更天，等他们大部分睡熟了，咱就行动。明白，听你指挥。简短解说呀，当天晚上3更天，这老李又偷偷的来到牢房当中，掏出钥匙，
就把这牢门给打开了，跟我走。

0: 带着陈志略悄悄的走出牢房啊，转到外边，陈志略吓一跳啊，一看外边呢还有几个人呢，这都是我的人，跟我一起走的。陈志略一皱眉头啊，这得十来号吧，这目标太大了吧。没事没事，一路之上啊我都打点好了，这里啊各营各寨的都有，哎，他们呢都互相打探好了，没事，赶紧走赶紧走。哎，陈志略现在也不能想那么多了，那走吧，都这样了，快走走走走。这老李头啊战战兢兢的带着陈志略带着这些人牵着马悄悄的就溜出了俘虏营啊。人家对这一带熟啊，拐弯抹角中间也碰到过几波巡逻的，一遇到赶紧的躲在暗处，等巡逻的走了再出来，实在是躲不开，你们在这待着啊，我出去应付。这老李出来跟着巡逻的打个招呼，巡逻的一看是老李，哎，一转身呢人家奔另外一个方向了，老李再回来，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带着众人呢再继续往外出啊。这俘虏营啊坐落在洛阳城的城东洛河的北岸，就这一片跟那旷野荒郊差不多少，您想那河边上那不荒吗？你不能把俘虏营跟那城中的达官贵人住在一起，这大洛阳城里的偏东部，那中间是宫城啊，宫城下面皇城，皇城旁边东城，咱们原来介绍过呀，那出了皇城外面是大洛阳城啊，这俘虏营就在洛河东边，沿着洛河往东走，都苇子立呀，谁能发现呢？就靠近了上东门呢，那这边早有人接应了，一看大哥来了来了，赶紧开门赶快走，有人咕噜咕噜把洛阳上东门打开，开条缝，快上马快走。陈志略一看，哎呀，这一下子呀我是得以升天。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

0: 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0: 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陈自略逃出洛阳城啊，在这老李头的帮助下，带着洛阳一群人，由打洛阳上东门逃出来了，开条缝啊，出来快跑，上了马，城外吊桥都放下了，也多用心的，快跑，往前跑出没有一里地，后面乱逃了，哎呀，不得了啦，有逃兵，快追，快追，啊，追呀、啊！陈自略在马上往后望了望，就见后面呢有一条火龙啊，有人打着火把就在后面追呀、啊，快快快走，快走，快走！陈自略带着老李，带着这些人一路狂奔呢、啊。简短截说呀，后面人追了得有十里地，可能人家觉得呀前面太黑了，再往前追会不会跑到人家西魏国伏击圈呢？碰到西魏兵呢？别追了，别追了，可能人家回去了。哎呀，陈自略这才长出一口气，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着，带着这得有20余骑呀、啊，就回到了金庸城啊，在城外就碰到了人家西魏兵了。一看，哎呦，陈将军，您回来了，您哪去了呀？哎，别管了。我要赶紧见魏王，就这样啊，把陈自略就放进城中啊。那首先得见大帅秦琼啊，毕竟名义上秦琼现在还得管着大家的，所以得先向秦琼报道。秦琼问了问陈自略，这到底怎么回事？陈自略啊，就把奉了魏王之令去追赶魏征，没想到碰到了三将军裴元庆，把他们打散了。他们遇到了洛阳的俩老道，把他们闷倒了，然后呢生擒活捉，后来呢自己又跑出洛阳城，多亏这几位，把前后经过给秦琼一说，哦，明白了，那好，马上带你见魏王。怎么呢？这事得让魏王知道啊，这见魏王难见了，这魏王李密天天的在后宫跟萧美娘花天酒地呀、啊，基本不理朝政啊。哎呀，最近呢，西魏国从上到下怨声载道啊，有好多的士族将领偷偷的出路，全抽签了，全跑了。一看呢，这西魏国够呛了，咱们呢另谋出路吧。尤其原来归附李密的，那不好多那一小撮一小撮的那些流寇们，后来都归附李密了，李密。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来者不拒呀、啊，

0: 对他们可好了，想把他们呢都养成。也顾不得我们了，而且呢，下面都乱了套了，该贪污贪污，该受贿受贿，哎呀，连大帅都管不住这军队了呀！嘿，看来呀，够呛了，这地方啊，没啥油水了，干脆呀，我们另投他路去吧。于是呢，有的跑了，继续占山为王；有的呢，投靠其他势力。总之啊，三三两两，一伙一队。最近也跑了不少啊，秦琼、罗成，你别看现在呀、啊，仍然是大帅副帅，但到了金庸之后呢，明显人家李密又往回把这权力收缩了，仍然不像原来做瓦岗大帅能够发号施令了。加上放着秦王李世民，秦琼心里头也不舒服啊，也觉得有些惭愧。那毕竟啊，在公家这方面。你有点说不过去呀、啊，所以秦琼内心是有愧的。那一有愧呢，有些事情虽然损害自己利益了，虽然让自己不得高兴了，但是呢，睁只眼闭只眼吧。现在我也别找这西魏王的事儿，西魏王不找我的事儿那就行了。副帅罗成呢，罗成早就不过问了。罗成心说，我还给这李密干呢，啊，哎。他也不帮我收复涿郡，看这意思呀，是忽悠我的。那既然你忽悠我，我就消极怠工。你那手下军队爱咋咋地，哎，哎呀，我现在呀最大的任务，我把我自己养好。罗成啊，这大病不能算初愈呗，啊，刚刚的渐轻，哎，刚刚开始啊，有些恢复元气，但是呢。要想恢复到没病之前，那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呢。反正罗成啊，现在一心养病，他俩都不大负责了，这军队也就散养了，军纪哎也就涣散了，政务更是如此。原来有魏征，有徐茂公，有这些人管着，那政务也是井井有序。但现在徐茂公在黎阳呢，魏征人家走了。原来管政务的李密的人，还有房彦藻啊、李玄英啊，现在房彦藻死了，李玄英呢？李玄英也消极怠工。李玄英心说：“我现在你又没给我多大官儿啊，给我稍微恢复恢复，那比我原来差远了，我还给你干呢。哎，我看清楚了，你这个西魏王啊，连患难都不能共，何况共富贵呢？”你这人呢不能保，哎，我兄弟挺好的，现在已然投了唐了，嗯，在那里站住脚跟儿，我呢伺机而动，哎，我什么时候投奔我兄弟去，我什么时候立个功，我也投奔大唐去。所以李玄英人家现在也不管政事，那现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像什么郑挺啊、祖君彦呢，哎，那许敬宗啊，这一帮人。就这些人呢，要么就是脾气倔强的酸儒，比如祖君彦，哎呀，看这不顺眼，看那也不顺眼，一赌气我不干；要么呢，就是专是媚上之人，哎，比如许敬宗啊、郑挺啊，都属于这种人。你想想，这些人管着朝政，能给你管好吗？总之，瓦岗现在呢，嘿，一片乌烟瘴气。那跟原来蒸蒸日上、斗志昂扬的瓦岗军截然不一样了，所以要想见个李密呀、啊，难着呢。这也就是秦琼啊，求见了三次，哎，李密这才给面啊，啊，也累了，歇歇吧，行啊，到偏殿接见接见吧。怎么回事啊？哎，到这里啊，接见了陈志略呀、啊。李密一皱眉。那意思，我让你们追赶魏征，你们跑哪去了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怎么又回来呢？到底怎么回事？陈志略又把事情经过给西魏王讲说一遍。我是逃回来的。那李君县张同仁呢？
1: 我们

0: 见到他们，据放我回来的这些人说呀，他俩已然投降了那王世充了。嘿，两个叛贼，哼，迟早寡人拿下东都洛阳，将这二贼再次抓捕。到那时，我看他们有何面目面对寡人，寡人得好好羞臊羞臊他们。志略呀，你能够宁折不弯啊，冒死归来，足见忠心呐。寡人甚慰，李君献之职，你就暂领吧。多谢陛下。陈志略高兴了，这一下子升级了呀，赶紧趴地上磕头啊。陛下呀，跟臣一起回来的那些郑军，臣呢也曾经答应过他们，说只要他跟臣的回来，能够助臣逃走。魏王那是仁慈之主，那是个礼贤下士之人，一定呢，会给他们加官进爵的。陛下，臣不能言而无信呢，请陛下能成全臣这个信诺。啊，你给人许诺了，许诺了。行啊，都是些小兵卒，给他升上一级两级的也无所谓啊。此事你们自己办就行了。秦琼说：“陛下，照常规，先投之士卒将领，需审查数月方能任用呢。你刚刚有打人骑的阵营过来的，那不能马上任用啊。这万一没他是间谍呢？万一是打入咱内部的特务呢？万一假意投降的呢？所以对待投诚之人，那甭管是什么年代，都得进行一段时间的审查。按我们现在来说呢，得有政治审查。”得看看你政治合格不合格，进行一番教育，做一做思想工作，把你这心呢给捋正了，跟我们一条心了，那才能任用呢。哪能说刚投来就马上任用的？秦琼一说要审查，陈志略有点不乐意了，怎么呢？就觉得自己啊没了脸面了。你看我提这么个要求，这么个小小的请求，就驳我的面子呀？哎呀，元帅呀，这些要么是狱卒，要么是守门的，都没多大官职，他们能怎么地呀？人家舍生忘死的把我给放出来，说白了就想得那么一口饱饭吃。你不知道啊，洛阳都饿成什么模样了，人家就想一条生路。你这怀疑半天，这么着，元帅，您要真的不放心呢？你把他交给我，我管着，我看他一个月俩月的，行不行？如果有事儿，一切责任在我，我背还不成吗？但是名义上得给人家调点官啊，不然的话，未来谁还会投诚咱们呢？秦琼啊，刚想言语，想言语什么呢？秦琼刚想说呀，给你我都得审查审查，你刚刚有打敌方阵营归来。我知道你怎么跑回来的，我知道你现在叛变没叛变呢，按说也得按程序对你进行政治审查。但秦琼啊，还没等开口呢，行，李密摆摆手，不就这几个人的事儿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就交给志略吧，你好好的审查一番。是，多谢陛下。志略啊，你刚才说怎么着？洛阳那边要断粮啊，都没饭吃了。你在洛阳这几天可曾得到他们真实情况啊？得到了，陛下。臣冒险归来，也是为了向陛下禀报洛阳的真实情况。哦，李密对这一点呢，非常感兴趣，说一说，洛阳现在怎么样了？一点不假呀，洛阳现在呢，都快没饭吃了，臣呢每一天才给俩窝头啊，就这守牢的这些人呢，一个窝头里面都得掺上那树皮面，不然的话 也没那个窝头吃啊。另外呢，这王世充现在脑仁疼啊，有两派意见，一派呢要打咱们，另外一派呢觉得打咱们打不赢，哎呀，他们自己闹家窝子。最后为了提升士气，这王世充啊居然装神弄鬼儿，看这意思，最近还真想对咱用兵呢。总之啊，陈志略把那老李等人给自己说的话，当当当当当当，给李密介绍一遍呢。旁边秦琼一听，陈将军，果真如此。哎呀，元帅，你要不相信我呀，审一审跟我一起来的那些人，问问他们现在这东都洛阳怎么样。好啊，李密说甭审，把他们带过来，我来看看，我来问问，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就这么着，把老李等人呢就带到李密面前。陈志略说："快快快快快快，这就是魏王，这就是你们现在的主公。魏王在上，我等给魏王见礼了，咣咣咣直磕头。哎，行行行行，都起来吧，平身平身。"李密说："我问问你们，这东都洛阳的情况如何？"一问呢，这些人说的跟陈志略讲的，哎，一般不二，没有出入啊。李密再看这几个人，哎呦，确实啊，大部分瘦骨嶙峋呢。说一个正常的人几乎没有，胖乎乎的没有，都挺瘦的，面带菜色呀。但有几个呢，不住的打嗝，哎，说着话，听完这劲儿，有几个捂着肚子，哎，来回直揉的，也顾不了那么多理。李密一看，你们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打嗝呢？打的是恶嗝呀，不是恶嗝，是饱嗝。哎呦，来到西魏呀，这才算来到天堂啊！多久没吃过饱饭了？今天呢，这不是给我们准备了一桌饭呢？大米馒头使劲造啊！哎呦，我们没忍住，这么多天呢，都在挨饿。一看这么多的饭，好嘛！我们几个呢，说不好听的话，跟那猪似的，呱唧呱唧，光顾往这嘴里塞了，这一下子呀，吃撑了，吃饱了，吃胀了，肚子疼，我这光还直犯气，哈哈哈！李密笑了，哎呀，看来这王世充把你们饿得不轻啊，可是不轻啊。哪还有粮了？我听说他要发兵来打我西魏。啊，是啊，这不神经病吗？这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这样啊才能提高士气。另外呢，反正没粮食了，出去捞一把是一把，万一捞着东西呢？所以他们在那里啊厉兵秣马，看这意思。可能最近呢，要对咱西魏发起袭击，还望魏王一定严加防守。哎呀，就他那些士卒，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来打寡人呢？
1: 可不是啊，他们那里啊，你别看饭吃不饱，但是呢，这王世充有邪的，告诉他们呢，说怎么咱们金庸城里的王宫。把那周公的庙给拆了，周公生气了，要王世充来打魏王您。王世充啊，就给这士卒说这些，而且呢，派了一些巫师神婆，天天在那跳，据说呢，能增强他们的神力。哈哈哈李密闻听此言，哎呀，乐得肚子疼啊，用手点指洛阳方向。看着秦琼，书房，听见没？听见没？这王世充已然绝技到何种程度啊？这是没有任何招了，弄一些巫师神汉跳大神啊，跳大神就能把咱们给跳垮了吗？哎呀，真令人可发一笑啊！哎。你们这当兵的信吗？信个屁呀！哎，旁边陈志略一听，当着陛下面不得污言秽语。哎，此 词能达意即可。李密说不要拦他，让他说。哎，这一个屁字我觉得比其他任何字都能表达其意。说啊，没有人相信的。
2: 魏王，我也不敢说呀，全部都不相信。
1: 总归那傻蛋还是有的，但是大部分，起码来说，我们这哥几个，没有一个相信的，对不对？哪能相信这事儿啊？哎呀，早就不信了。但话说回来呀，既然那郑王要大家相信，大家也得装着相信呢。所以呢，郑王这么做，据说呀效果还不错。上峰也给我们下通知了，说最近两天呢可能就得奇袭咱们西魏呀，不是打金庸城，就是再去袭击偃师城，反正是得开战了。所以魏王，您呢多多的注意，多多注意，千万不要让这王世充占了便宜。
0: 好，很好很好很好。志略呀，此次从洛阳出来，你也算立下大功一件呢，啊，打探到了洛阳真实信息呀。大帅呀，陛下，这两日有劳你多多的注意吧。啊，这王世充看这意思真要对咱兴兵了，你就多加注意，严加防守吧。
1: 是，请陛下放心。
0: 好，志略，回来甚好，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啊。朕倒要看一看这一两日那洛阳有何动态。
1: 是，就这么着，散去了。李密认为呀，自己已然掌握了洛阳内部实情了。果不其然呢，没过两日，有探马兰奇来报啊，说洛阳东门大开，郑王王世充率领倾城之兵齐出洛阳啊，而且此次出征的军队呀，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旗帆之上尽书永通二字。看那个方向是奔咱们偃师城而去。秦琼闻听不敢怠慢了，这军国大事马上请求李密能够临朝议事。人家打过来了，你不能再在后宫憋着了，得赶紧的商讨如何御敌。李密在后宫一听，王世充真打来了，带多少人马现在不知，反正是不少，看那意思倾城而动啊。倾城能有多少啊？ 行，赶紧的，咱们殿上议事，让人给自己更好衣。
0: 李密呀，稳稳当当迈着八字步来到银安宝殿之上。这时文武全部做好了。李密问秦爱卿有什么战报啊？
1: 秦琼赶紧禀报，刚刚又有探马兰奇最新消息报道，说这王世充兵分二路，一路取咱们金庸，奔咱金庸城而来，另外一路直奔偃师，现在呢已然屯兵于通济渠南，正在那里搭三座浮桥呢。
0: 跟上次一样啊，又要袭寡人的偃师啊。这王世充真是死性不改呀。另外我听说他们这一次打着帆，上面写着永通二字，这是何意啊？
1: 陈志略赶紧说，那张永通啊，就是自称梦到周公之人呢，说受了周公之命的。
0: 闹了半天是这回事啊。王世充不知死的鬼呀。
1: 正好啊，寡人现在箭上已好，伯党你留守金庸，寡人亲自带兵救援偃师祖芒山以待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

0: 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夏豆红，
7: 上威，
5: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夏，爱上威夏，
9: 爱上威夏，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要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哦、有人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没啥事，我就来学一下小 S 的笑声。我就感觉啊，你说我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笑声其实千奇百怪，但是我认为呀，笑声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它胜过任何非常华丽的交响乐。那笑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有的时候有点恐怖的感觉哈，就像刚才我笑的是有点瘆得慌。有的笑声呢就非常喜庆，还有的笑声就非常有感染力，哎，他一笑别人就想乐。所以说呢，哎，这里边啊，我就想跟大家伙说啥呢，希望大家呀能够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身边人的笑，哎，身边的亲人呀、朋友啊、同学同事啊，你观察一下大家伙都是怎么笑的。我跟你说呀，你就把这个关键点放在别人的笑声上面，你就会发现你这一天你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乐。我跟你讲，我身边的人又要我妈笑呢，我妈笑比较小巧哈，就哈哈哈哈哈哈。哎，我妈通常这样的，我妈不像我这么彪悍，而我爸呢，哎，笑得比较含蓄，我爸通常就俩字，起来。哎，你通常要听见他说这俩字就证明他是笑呢。完，我老公呢不一样，我老公是男低音，就哈哈哈哈。

所以说呢，你身边人的笑声你得收集，这就是为什么我平时让大家伙观察，你得善于观察。你不善于观察，你能发现这，你说这些有意思的笑声吗？对不对？你观察观察，你就会发现，妈呀，有些事儿老有意思了。你别说别的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的时候，你仔细品品，真是有老多有意思事儿了。你就不那不说得别的，我昨天回家了啊，回家一趟啊，结果在楼下碰着我隔壁王大爷了。王大爷当时跟我讲一件事儿，说啥呢？说王大爷家里边有那个我的王大哥哈，就是王大爷他儿子，王大哥还有一个儿子，就是王大哥昨天呢就把王大爷他孙子给揍了。我就说你说你们现在这家长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能动不动就动手呢？他当时跟我说你不知道，上尉，你不知道这里边详情。我说那你给我讲讲吧。他说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那孩子呀。啊，那天，哎呀，你都不知道啊！那天他们家不是开小店儿吗？开小店儿，然后结果呢，这王大爷他儿子在那拜神，拜，一抬头发现，我的妈呀，他家孩子不知道啥时候把财神爷换成奥特曼了。你说能不揍他吗？拜了好几天才发现。其实我倒觉得孩子淘气，你可以教育，你揍的话，他将来就不换了，没准下次给你换成 Hello Kitty。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王大爷跟我们家是住对门哈，王大爷家有啥事儿，我家都知道，我家有啥事儿，他也都知道。我王大爷，你说你看，虽然说我叫大爷，但是他的年岁，我跟你说，跟我爷爷差不了多少。我爷爷今年84了啊，王大爷今年这小刘79，俩人没差多大岁数。我跟你说，他俩平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什么爱好？就看那个抗战片儿。我爷爷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啊，那家老厉害了，脚后跟还受伤了呢。我曾经就因为这个问题，我曾经跟我爷爷探讨过，你说人家上战场不是胳膊受伤、腿受伤，要么就怎么回事儿？你说你这脚后跟受伤咋回事儿啊？我爷爷说他当时点儿背，人家呀、就向他投来一个炮弹，结果当时没打着他，打地上了，结果崩起来崩脚后跟里了。我说爷爷，你说你这辈子这个衰呀、但是我跟你说，我爷这个人啊，他呀就是一辈子军人情节，他就特别愿意看那抗战片儿，而且每次看抗战片儿啊，都把那声音放到老大老大声了。反正也可以理解，岁数大了嘛，耳朵背非常正常。哎呀，有的时候你就会听着啊，那机枪扫射呀，杀的此起彼伏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妈就偏偏呢，就特别特别不开眼，我妈就喊爸呀吃饭了。有时候反正我也跟着凑热闹，爷吃饭了，这是我爷看的正来劲儿呢。然后呢，这时候你就听我爷在屋里就说了，何连长你挺住，我先去吃个饭，你要挺住啊。当时我就寻思，爷爷，你说你多入戏，你也得。

完了，你说我爷吧不经常来啊，我平时呢，你说虽然说跟我老公生活在一起哈，但没啥事儿我就愿意回娘家。为啥？因为在家里非常自在，无论是我爸我妈对我都非常惯着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呢，我就在家里哈，跟我爸一起呢上上网，然后没啥事儿的在微信里边分享一下哈这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啊，就是我爸最近也用那个智能手机了，然后我之前给他买了一个移动电源。啊，买一个移动电源之后吧，有一天我爸就在那块用移动电源哈，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我当时我就告诉我爸了，我说爸，你看你这我买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你充电的时候是充电，你玩的时候你是玩，你一边充电一边玩，辐射很大的，你知不知道？结果我爸当时默默地把移动电源移到了我这边，当时我就心里寻思。爹呀，你是真疼我呀。今天呢，哎，我也给大家出一个，各位来猜一猜，你说马在什么地方不用

四条腿照样可以走呢？有人呢曾经就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说尚伟，你为什么在节目里边起这么一个名字呢？我自己名是我自己的，但是我节目可是后起的啊。你看我的名字叫尚伟，对吧？我节目叫啥？叫爱尚微笑，爱尚微笑，爱尚微笑，爱尚微笑。对，哎，是不是来了？终于知道咋回事了哈。今天给大家伙出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这么说的：说马在什么地方不用四条腿照样可以走？刚才我问大家伙说了吗？我的爷爷呀，有这个军人的情节啊。现在看片儿全都看那种抗战片儿啊。我爷爷是这样，我有个朋友爷爷更是，我这个朋友啊，他爷爷呢干了几十年的刑侦啊，刑侦，现在八十好几了，身子那特别硬朗，就是有一点。估计岁数大了有一点点的健忘症。那天晚上我就上他家去做客去了，当时老爷子端起水杯正要喝水，结果突然手就停在那儿了。您这咋回事呢？结果老爷子当时两眼如炬的盯着水杯，厉声大喝一声：不行，水还热，我估计罪犯没走远。我当时寻思，哎妈，爷爷 你是有多么像福尔摩斯呀。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呢，他呀是一个男的，他家现在呀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媳妇儿，还有一个一岁多的这个小宝宝。这小宝宝呀，我跟你说贼找笑，一岁多你说会说啥话？不会说啥。就那天呢，我到他家里做客的时候呢，哎，我就先抱抱他歇歇嘛，是吧？然后抱他玩，陪他一块玩。结果走到他家卧室的时候，就看见他爸跟他妈的婚纱照了。当时呢，我就指着那婚纱照，我就问他，我说：“宝贝啊，宝贝儿，阿姨问你，这个人是谁呀？”我先指的是他爸爸，然后结果当时那宝贝儿说了：“是爸爸，爸爸。”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是谁呀？”我这回指的是他妈，结果呢，这宝贝儿当时歪着脑袋看了半天，说：“是阿姨。”他妈当时啊，在厨房里我看呢都快拿着菜刀冲出来了。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里啊，哎，跟我们同事呢在一起，主要是讨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直播间是不是太冷了，哎，然后那调音台那个酱子谁给拧了呀，或者是呢咱们讨论一下哈，这个平时写稿啊哪块有什么热点呢。哎，当然了，在唠嗑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呢也有点跑偏，比如说家里的情况。话说那天我们办公室一大哥就跟我们说了，他那天跟媳妇吵架了啊，不因为啥，因为那小事儿，结果吵架俩人当时吵的那是相当相当厉害了，面红耳赤的。结果呢，他儿子七岁，他儿子跑出来了，就劝他媳妇说：“妈妈，妈妈，你不要跟我爸爸离婚呗。”那当时他俩呀都特别的惊讶，因为孩子呀七岁，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小孩呢，就根本都不知道他啥时候知道离婚的这个事儿。而且呢，你看爸爸妈妈一吵架他就以为要离婚呢。结果当时啊妈妈就寻思问问他，那儿子妈妈不跟爸爸离婚为啥呀？你告诉妈妈为啥呀？你要是告诉妈妈明白了，妈妈就不离啊。结果儿子说了：“妈妈，你不要跟爸爸离婚，爸爸长那么磕碜，你说离婚之后咋娶媳妇儿啊？”你就可怜可怜他吧。哎呀，有的时候啊，人呐就应该有变化，没有变化的话哈，大伙儿就觉得生活波澜不惊。我这天天给你变化着哈，小声音小造型，就让你天天都感觉好像不是一个人。欢迎大伙儿啊来收听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今天大家伙儿呢一同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家里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你说其实我吧，我这人还挺招人稀罕的哈。但是一般像我同龄的，还有就是比我稍微大一点的哈，没结婚的大有人在。所以说这时候家里人就比较着急了，你说都多大岁数了？30左右了，30左右这样的高以前。

钱的话，孩子满地跑打酱油了。所以说家里人现在一般都着急啊，着急呀。话说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啊，大姑娘三十了，她也没结婚，然后你男朋友现在也没处。有一天呢，她妈妈在收拾抽屉的时候啊，就拿着户口本出来，特别哀怨的就跟她姑娘说：“姑娘啊，姑娘，人家都偷户口本去登记去，你说你怎么不偷呢？”当时都给我们同事整崩溃了，妈呀，你说还有你这种要求呢呀？妈，不是我不偷啊，那个日子也不是我不结婚，日子我都定好了，关键谁跟我结呀？天下父母心呐。有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啊跟父母开玩笑，像我呢一般就还行，比较保守，跟我父母呢平时嘴都不犟啊，不犟嘴，你说怎么能经常开玩笑呢？不开玩笑啊，但是家里的确是挺有乐的。要说有些人是这样的啊，曾经他们可能就问过妈妈，说自己是哪儿来的。哎，有人呢告诉自己家孩子说你是帮妈生的，有人说呀你是垃圾堆里捡的，有人说是别人送的，最过分的说是那个充话费送的。然后啊那天呢啊、就有一个小伙子跟他妈说：“妈妈，我觉得我不是你亲生的，我保证是充话费送的。”妈当时听完之后啊就特安慰他：“孩子不是这样的啊，你不要想太多，你放心吧，孩子，你就是妈亲生的。不是，我跟你说，这要是移动充话费送你这种质量的话，我现在我估计早就用联通了。”妈妈，那你啥意思呢？我跟我妈通常很少说这样的话题，但是我们家里为什么有乐呢？你就说我妈一天的举动。就话说有一天我这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妈呢当时在一边哈吃芒果，吃完之后问我说：“老姑娘啊，你这衣服是要洗的吗？”我当时看了一眼，我说是要洗的，因为我妈通常一这么问我就知道她是要洗衣服了。结果之后呢没有，这样事情没发生。我妈当时啊用她的手在我身上一擦走了。带不带这样的。之前呢我跟你说，我就想起来我在小的时候的一个事儿。当时啊是这样的，我呢有一个婶婶啊，婶婶，这个婶婶呢当时怀孕了，我当时四岁呀、啊、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就绕着她转了好多圈啊。后来我婶婶就感觉我有疑问了哈，就跟我说话说：“薇薇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问婶婶呢？”我当时我就说：“是呀，我说婶婶，我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者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然后后来呢，哎，我婶婶就耐心的给我描绘啊，说是这样的啊，你妹妹将来呢会先生出头，然后再生出身子，最后是两条腿儿，懂了吗？我当时我拍着巴掌说：“懂了懂了，我知道了。那最后你是用螺丝把他们组装起来的吧？”我小的时候真是啊，那家十万个为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把我父母啊整得特别特别的头疼。然后后来我逐渐长大了，哎，也许就好一点了呢，但是性格方面还是特别开朗，到哪儿呢都招人烦。现在我自己承认行，别人说不行啊。然后后来我记得有一回哈，那个放学那个我爸提前告诉我了，说那个晚上他来接我了。然后放学我就在大门口等我爸来接我嘛，结果等啊等等啊等等老长时间。

0: 时间都没整着，人家咋回事儿啊？不说来接我吗？等一个多点儿还是没来，那拉倒吧，我也不指着他了，接我回家了。回家之后我爸当时啪一拍桌子，就我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啊？你不接我，完了你还有理了？咋的了爸？他当时这么说的。我爸说，你这孩子啊，你竟然逃学，你不去上学，你白白让我在你们学校门口等了一个小时。我爸，我在门口还等你一个小时呢，你在哪儿等的呀？我爸说，那不你们小学门口吗？就是那个大树底下。我爸，啥玩意儿，小学门口人都上初一了。反正这玩意儿也不怪我爸，谁让小时候这个家里生活困难呢。说马在什么地方不用四条腿照样可以走，正确答案就是在棋盘上。棋盘上不用四条腿啊，直接一个圆溜溜就可以咕噜过去啦。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到谁？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微微一笑，绝对不错。

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在节目当中呢，都欢欢乐乐的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如果说你身边也有有意思的事儿，希望你跟我们一同分享。今天咱们说点啥呢？我发现呢，现在咱们每一个人手里边啊，最常有的东西，或者是不能离身的东西是啥？手机呢？我发现现在呀，多数人都有手机依赖症。如果

手机呢，通常都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你像现在智能手机哈，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只有打电话、发短信，哎，两个功能。有一些呢，岁数相对大一些的人，短信也不会发，就只会打电话。哎，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智能手机出来了哈，你看，打电话、发短信、娱乐、消遣啊，玩游戏，总之呢，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手机和电话最根本的功能就是打电话和接收短信。我忘了从我多大开始哈，这个短信呢就开始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大概是你想想，我是87年的，是完了暴露了。哎呀，我算了，暴露了就暴露了吧啊！你像我是87年的哈，我大概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使用手机，不过那时候手机呢还是小灵通哈。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使用这个正儿八百的手机，那有的时候从使用小灵通的时候开始就有短信了。当然了，在短信之前，咱又使用的都是 BP 机哈，BP 机。就是我用的那时候都是彩色的了，非常小巧。人给你打电话说我传谁谁谁，然后呢让他给我速回话啥的哈。但是啊，这 BP 机的时代还是比较短暂的，现在到手机时代，而且是智能手机时代。总之，我就觉得这手机短信呢啊，从我这个上高中开始就始终啊围绕在我的身边，现在少说也得有10来年的时间了哈。而且我发现短信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仔细品一品，能带给你很大乐趣呀、啊。话说那天大半夜了，我下班的时候都已经5、6点钟了。5、6点钟我一开家门，我发现妈呀，我老公没回来，没回来咋整啊？我就给他发了条短信，因为这短信我怎么编呢？我得编的有点学问哈。然后当时编相公，日头渐落西山，晚霞铺满大地。各家炊烟袅袅升起，好一幅人间美景图。哎，短信发出去之后，不到1分钟，我老公回短信了，说了4个字儿：好好说话。好好说话，那好好说话呗。我说我饿了，我想吃饭。你看上短信呢，有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好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妨就说一说有意思的短信息啊。其实我们就从这个1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啊，这个短信这东西还是不错的。你从这个文字，你就能看出这个人要表达什么意思。然后这个短信呢，你还可以把这个话说得委婉一点，还不至于直接通话那么尴尬。所以你没看吗？现在很多事儿啊，都是通过短信来通知，或者是通过短信来传递的。话说现在呀，你知不知道送快递的人都给你发短信啊？话说有一天呢，我就收着一个短信，这短信吧，这个号码我不认识。结果打开一看，上面是这么写的，他说：“主人，主人，我是你的叉叉9627，某某速递快递那小子把我放在车里，好黑好怕怕哟，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哦。”我寻思，哎呀妈，包裹现在都会发短信了。当然了，有的快递的小哥啊更欢乐。哎，有一天我就发现哈，有一个快递小哥给我发短信了，我就直接把他号存上了，某某快递。哎，结果呢，有一天收短信，上面是这么写的：写亲爱的客户，快递放在物业啦。麻烦你有空的时候像一只小鹿一样欢快地跑过去拿一下。哎，我觉得你看看人家这小短信发的哈，是不是让你感受到非常的轻松？就第二天呢，哎，我又收着一条短信，就是我反正我在网上买的东西比较多哈，收着的短信上面写：亲爱的客户，快递放在物业啦，麻烦你像一只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开开心心的过去取一下，么么哒。哎，结果又过2天，我又收着一条快递短信：亲爱的客户，快递放在物业啦，麻烦你像一只小蜗牛一样背着阳光，悠悠哉哉，好温暖的过去拿一下。哎，结果又过了几天，我又收着一条短信，快递的短信依然是他发的啊，上面写：快递放物业了，自己去拿一下。

然后啊，你没发现吗？现在呀，其实就是学生们都开始用手机了。小孩子咱暂且不说啊，反正从上高中开始，学生就拿手机。当然，现在有的学校吧不让拿，但是有些孩子依然偷着拿。高中时候呢拿着手机，上大学的时候拿着手机，你会发现高中时候发短信和上大学时候发短信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啊，高中的时候发短信会告诉他说上课了，不聊了，然后对方说 OK，哎，结果呢，大学时候发短信就是说下课了，不聊了，OK。前些日子我在网上啊看着一个妈妈和儿子的这个短信的截图啊，现在不都智能手机吗？智能手机都可以截图，你现在手机上显示的是啥啊，你都能截下来，然后传到网上去。话说呀，当时呢，这个儿子给妈妈发短信说：“妈，你去哪里了？”妈说：“啊，我刚逛完沃尔玛呀，马上就回家了，咋的了，宝贝儿？”妈，你是带我一起去的沃尔玛好吗？哎妈呀！糟糕，我忘了，你在那等我一下啊，乖儿子，么。

关羽为什么死的那么惨？各位可以猜一猜呀，关羽为什么死的那么惨？大家可以从天时、地利以及人和方面来分析一下，关羽为什么死的那么惨？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跟短信有关的一些事儿。通常啊，当孩子大了的时候，哎，父母怎么跟孩子沟通，能让孩子更易于接受，而且不烦？因为通常呢，孩子在15到25岁之间哈，会有这样的一个时期，他们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再需要父母的管了啊。但是呢，父母又必须给他一些关心。这个时候，如果说打电话说多了，他会嫌烦，那么发短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话说呢，有一个妈妈就给他的儿子发短信啊，而且经常发短信。话说有一天，他妈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儿子，别忘了洗碗。”儿子没回。过两天呢，他妈又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儿子，作业做完没有？”儿子又没回。说：“儿子，过两天你姥姥过生日，我们都去你姥姥家。”儿子还没回。哎，结果又过了几天，妈妈给儿子发了条短信说：“我跟你爸商量一下，商量了一下，说下个月给你买车。”然后啊，结果当时呢，儿子回了条短信说：“真的吗，老妈？你说真的吗？哎呀，太感谢了。”结果妈妈给他回了条短信说：“儿子，这件事是假的，我就是想测试一下你究竟能不能收着我的短信而已。”所以说儿子呀，有的时候你也不要做得太过分。还有话说呀，有的老妈老爸啊特别关心儿子啊，有一个孩子呀特别的粗心，有一天上学，上早上上学嘛啊，洗脸吃早饭啊，收拾书包，收拾完书包匆匆忙忙上学去了。结果呢，老爸收拾他屋子的时候，给他叠被的时候，发现哎，这孩子手机落家了。然后他爸这时候就想了半天，这怎么整啊？给儿子发条短信吧，儿子，你忘带手机了。你说有这样老妈是不是也挺崩溃的？

每天你们要是能像我这种心情哈，自己能跟自己玩得非常嗨，那你们就妥了。就是心情没有个不好的方法，没有个不好的啊。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伙儿一同来唠一唠这个跟手机短信有关的话题。话说呀，那个有一天，我坐火车回家，旁边是一个非常非常腼腆，但是非常非常有气质的美女。于是乎，当时看得我很是心动，于是我热心搭讪，我说：“你好，哎，你哪个大学的呀？”他说：“啊，你好，我是某某医科大学的。”当时我说：“哎呀，太好了，原来你是白衣天使啊！哎，那我以后看病就能找你了呗？”结果美女说：“啊，我是法医。”这意思我只有死了之后才能找你。

话说有一天呢，我一个同事，美女，大美女，大美女，经常啊受到一些人的追求和骚扰，所以说经常能收到各式各样的短信呢、QQ 啊、微信呢。哎，那天呢，他就收到一条短信息，是这么说的：说嗨，下午在家等我哟。结果当时美女寻思你谁呀？你谁呀？我为什么要等你啊？完了，结果后来人回俩字儿说快递。美女说那行吧，那你放收发室吧，小区快递不让进。然后后来说我可以的，因为我比较帅。那行，你赢了。有的时候呢，你看啊，夫妻俩之间也经常用短信来沟通。有一天，一个这个小媳妇儿给她老公发了条短信，说：“老公，我晚上不回家吃了，我要出去吃个饭。”结果老公咔咔咔一起发了好几条，说：“去哪儿？跟谁？吃什么？”媳妇儿当时都无语了，发了一串省略号。结果老公接着说：“几点回来？回来的时候你还爱我吗？” 哎呀妈，至于吗？人不就出去吃个饭吗？

话说呀，现在呀，很多朋友呢，比如说这样，我之前有他的电话号码，然后呢，他就是因为电话号码是不固定的呀，他没准会换个号啥的，他还换个号，他会群发短信通知一下。结果有一天呢，我手机里边就多了一条短信，上面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号码，上面写记一下，这是我新号。当时我就郁闷了，记一下，我知道你谁呀，你新号。你下次你能不能发个名儿啊？

个时候啊，现在我发现短信啊还能收到一些诈骗的信息。话说呀，有一个朋友那天接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上面写：“求救，我被绑架了，请帮帮我。”然后这人说：“真的假的呀？”然后他当时说：“请帮我联系一下我的哥哥。”然后这人说：“啊，不是联系你爸爸吗？”完了，他说：“我哥哥的电话是130……”然后他说：“那既然你都知道他号，你为啥不给他打呀？”“因为我是个哑巴，我不会说话。”我说：“那你给他发短信不得了吗？”“不行，我不识字。”谎言通常不攻自破呀。

话说，有一天我就收到一条短信息，是我一个朋友啊发给我的。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你说，其实虽然说我年纪很小，就是尤其在我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哈身边，我的年纪算是很小的，可是我总是扮演着一知心大姐姐这么一个角色。话说有一天啊，有一个比我大2岁的大哥给我发短信了，当时啊，先是发了一个那个哭脸啊，2行眼泪。顺着眼睛啊往下流，一直流到下巴的那种。然后当时啊，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被女友抛弃了。我说亲，不要太难过，他为什么要离开你呢？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不浪漫，说我是屌丝。我说啊，此话怎讲？他说，我今天晚上带他去湖边儿，他说他冷。然后我就拽着他往前跑，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拽着他往前跑呢？因为我寻思跑跑不就热乎了吗？"哎呀，我都服了！我跟你说，就你这种反应啊，你真是一辈子屌丝命。别人说冷你就抱抱人就完了呗。

0: 有的时候啊，的确是有些事儿，你要当面说的话，很可能会非常不好意思。但是如果说你要通过手机短信呢，哎，也许呢就能够让自己哈感觉非常好了。话说有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呢发短信，男生说，我决定去告白了。女生说，哦，那你加油哦。男的说，我在他家门外站好久了，可是我不敢敲门。女生当时就劝他说，哎呀，你大着胆子敲吧，我挺你哦，加油。结果这男生又发短信说，哎呀，不行啊，我还是不敢，你开一下门吧，我真不敢。听明白没？哎呀，只有这样比较委婉的才很浪漫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伙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这脑筋急转弯可以说比较难，不知道大家伙猜的怎么样。说关羽为什么死的那么惨？正确答案是，你想想，关羽有什么特点？脸比较红，对不对？脸红的话，我们用另外的一个文雅一点的词来形容是什么？哎，红颜。为什么关羽死的那么惨？红颜命薄吗？怎么样，大伙儿猜对了吗？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对，逍遥游作为庄子修炼自己的起点，在我看来，整个是建立自信，让你知道说人有可能像他讲的预言一样。这里一定要留意啊，庄子里面所有的预言故事所说的都是人，有些人就像麻雀一样，你根本跟他无法计较。那有些人他可以修炼自己从大然后化然后提升，他变成大鹏鸟，像庄子所描写的。千万不要认为说大鹏鸟有大鹏鸟的逍遥，麻雀有麻雀的逍遥，这样讲就完全误会庄子了。因为庄子讲这个都是比喻，都是预言嘛，所讲的都是人。如果你愿意修炼自己，你就可以把自己当作鲲化为鸟，鸟飞到90000里，可以超越这个空气的上方，然后最后呢发现美，从地上看天空很美，从大鹏鸟那么高的地方看地上也很美。什么意思？我对万物没有利害关系，我就产生审美感受。所以逍遥游基本上讲的就是让你化解人间相对的价值观。所以他最后几章谈到有用无用，不是要完全无用哦。很多人讲无用之用是为大用，那只是结论了，他前面还有，任何东西都有用在适当的地方，效果就出来了。那你要找到适当的地方。最后呢，你不要以人间的有用作为唯一的考虑，你要知道人间的有用一定是四个字，见利思害，有利必有害。这庄子后面讲到螳螂捕蝉，蚁雀在后，就讲这个。所以逍遥游是让你建立自信的，让你知道那个逍遥境界是什么。所以我学庄子，为什么特别崇拜庄子？我学西方哲学2000多年都学过一遍了，这在西方也无法超越，庄子通通说出来了，真了不起。
3: 大勇啊，那年来逃难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呢，那啥年头的事了？就白城地区我都多长时间多少年没有去了，是不是？所以你说哎呀，那算下来怎么要有个7年8年的时间了吧，至少的。

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个7年8年的时间在逃难出现过了，所以你说这几年真是正是他浪喷儿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在发芽阶段，都在里边鼓秋呢。现在这几年正好是嗖嗖嗖往出长的时候，确实啊，确实比以前的白发更苍苍一点，稍稍有一点点吧。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您，还记着我，还记着我的当时的这个满头的乌发，那时候好像也有一点儿。但是不多，很极少，或者说很少吧，少老都白发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年龄大、年龄小的时候头发都白呗，是这意思吗？可能有的人会早一点，有的人可能会晚一点，有的人是像我呢，就是属于鬓角的两个位置，中间的两个位置，有的人是头顶啊，有的人是其他的位置，不同啊，不一样，还行吧。谢谢各位的关注啊。欢迎各位，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行车安全，要避免事故的发生。这每一起交通事故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不希望各位有麻烦。当然，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遇到麻烦事儿，正受交通事故的困扰的话，不妨打来电话，把以往的经验啊、相关储备的知识分享给你，希望能对你的此时此刻正在处理的事故能更加方便一点。这眼瞅着要到假期了，各位马上要迎接的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中秋节过后几个工作日的时间，即将进入到我们的11的长假，7天的假期，这一年当中很不容易，这个月的假期也不老少。所以各位呢，珍惜这个假期啊，天气也越来越不错。想要出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的，您就给自己的行程都安排好。短途出行的朋友，把车辆提前准备好、收拾好，别出什么麻烦。然后呢，赶上这个中秋，赶上这个11，咱们来一个长途的自驾。其实符合条件，请上几天假，这一连轴十几天的假期，还是能够让大家走得非常舒服的。但不得不说呀，这不排除这个路面上的车辆有可能会增多。这尤其进入到11假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进入到免费阶段啊，很多朋友，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能省掉很大一笔钱。你说你开个电车，本来就很省钱，然后你再赶上一个高速的免费，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怎么着，那叫做1公里5毛钱呢？那跟打车似的，刷刷刷刷，你自己看着公里数没什么感觉，一交费的时候你一核算，确实1公里5毛钱的费用。所以各位可能安排了一些出行的打算，这有打算的朋友呢，您就得开车加点小心，千万别有什么磕磕碰碰。另外呢，在长途的自驾出行之前，要对自己的车辆进行一次保养，要进行一次这个整车的检测。那哪怕您不是在保养的时间，我也建议你回到你自己的修配厂啊，或者是 4S 店呢，让他对你的车辆的轮胎、底盘有没有漏油、各种灯光、各种添补，把这一圈下来之后，你心里边会特别踏实，那种感觉特别好，对吧？就像加完油满箱油在路上跑的感受是一样的。反正每次我在出行的时候呢，我都希望我的车辆能够有一次检测。我开起来心里边更踏实一点，也不给这个一趟行程惹上一些麻烦啊，这是需要注意的。这硬件的条件，还有呢，就是你一些技术的条件啊，你要去哪儿，提前搜索搜索，看一看这些地儿大概走什么样的线路。高速公路现在有的省份啊，高速公路可能有多条选择。你以吉林省为例，你至少你要是往南边走的话，准备要出关的这个方向的话，你得有两三条高速公路的选择的权利。所以你要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看看车流量，看看哪一条道是你喜欢走的，中间需不需要搭配一些国省干道，看起来景色更漂亮一点，还是说直接奔你的目的地。那你的第一程在哪打站，第二程要去什么地方，这些都给自己设计好。作为司机来说呢，你可能不需要你关注酒店，不需要你关注吃吃喝喝，可能媳妇儿就安排了。但是呢，您作为一个开车的司机，您要关注一下您整个行程所走的路线，这个是自驾游里边非常需要的一个步骤。很多朋友呢，可能没太觉得提前在手机上探探路它有什么好处，但是呢，我跟您说一下，您可能看完之后您记不得它每一个服务区、每一个所经历的县、地级市，包括一些省会的城市都是什么，您可能未必记得那么准，但是你看过之后就将会有印象。等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熟悉感，那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从长春去沈阳，我先路过四平啊，小的镇子咱就不说了啊。这个过了四平，过了毛家店，进入到了辽宁的界内。慢慢的，我们又开始，比如说到了铁岭啦，到了哪哪哪了。这一路下来，你会觉得你的整个这个感受非常的轻松啊。这就是我们对陌生的环境有一个提前的探路的一个过程啊。给各位提醒啊，注意安全。王百万，你厉害啊！他说大勇哥好，你好你好。欢迎闲云野鹤的关注，感谢啊，感谢王伟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真是别忘了把。

关注可以点一点，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互动，那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也行，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也好，哎，简单的问题呢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回复，那复杂的问题呢大家就拨打广播热线吧，0431-8581-5411 8581-5422。这不是这两天的时间在节目上给大家叨咕叨咕，就是我自己所买的保险是什么，总有人问啊，就你保险意识强，你买的什么保险？我把这事说完之后了，从前天到昨天，今天上午没来得及接这个反馈啊，这两三天的时间里边，陆陆续续开始有人给我们反馈他们所购买了保险之后的情况。我之前不跟大家说吗？那400来块钱的保险，有买完之后的，人家当月开出了最高额度800多块钱的药开到手了，有开600多的，有开400多的，还有一家开100多块钱的给我反馈。我说你多开点啊，他说怎么说呢，我也没想着去占这么大个便宜，所以呢这些也就够了，就正好是要随手要用的东西啊，所以就买完了。昨天又有两个朋友，昨天前天这两天又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做了反馈，这400来块钱买的这个保险，他们都开出了，一个是开了500多块钱的药，一个是开了700多块钱的药，现在就等同于从100多、200多、300多、400多、500多、600多、700多、800多都有了。就我们的听众不停的在把这个保险的这个理赔啊，就弄出来一下，不停的就发，就是爆出来一些。所以呢顺便提醒给大家，这个保险看来大家买的还是挺值个的。实话告诉您，我是没买呢，到现在为止我也没买，我啥时候能买拖拖腾腾的，我觉得也未必到最后就买，因为大家已经有成功的了，我就不想去尝试了。你们要是一直没操作成功呢，我还准备给大家去趟趟水，看看可行不可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没有操作。我也提醒所有的，当时您听完了我们这个消息之后，购买了之后花了400来块钱，你给房子保上了，给家庭意外的险保上了，给人员意外的险保上了，把救护车什么抢救的保险，但里边都包括在内，400来块钱都包括在内，而且它是一家人去享用的，它还不是一个人去享用的。如果您当时买了这份保险，您别忘了到它这个 APP 上去买药，它整个的 APP 上边可以选择的药品是2000余种，基本涵盖了我们的日常用药和一些慢性病的用药啊！我给各位提个醒，您别忘了这个事儿，您抓紧时间把这钱给报出来，这是非常合适的。花400来块钱买了800多块钱药的，那全额报销了，人家直接到手了，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那哥们还跟我上一周吧，还跟我们联系呢，还感谢了一下，说又要持续的在买药。他是非常值个的，所以这个事儿呢，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呢不仅仅说你能拿到一份有保障的保险，还可以让自己到平台上去买上这些金额的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在想，我说，确定能达到这一点吗？确定能达到这一点吗？然后发现了，哎，人家真操作成功了，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

说我现在确实保不上了，什么情况大勇你也知道，我这身体的原因我确实保不上了，但是呢我现在正在这个让我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儿他们一家人能保上，虽然他们现在比较年轻，我说多大年龄了，他说三十五六岁吧，啊，三十五六岁这个年龄，他说我觉得可以保，我说还行，我说我是四十岁之前大概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购买的这份保险，一年呢1200块钱开始，到目前为止可能一年1400-1500块钱，这个就可以搞定。我说这个意识可以，他说嗯，我跟他们说说啊，他们呢看看能否去做出这个选择。我说你跟他去介绍介绍吧，这个老哥是准备自己保不上了，身体的原因确实他已经不符合了这个条件了。虽然现在这份保险呢，其实它的范畴在扩大，它对年龄啊，包括你有一些基础病的范围啊，其实都在扩大。他在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买到这样的保险，但是确实有一些人群他买不到，而且往往都是买不了这份保险的人他才真正的想要这份保险，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他已经涉及到了治疗，并且要从自己的腰包里边去补充咱们的医保所花掉的这笔费用了，所以他们自己的是特别有感受的。我前两天给大家说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听了我们的介绍买了这份保险的，第一个保险周期没问题，进入到了第二个保险周期没多长时间，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那大额的这个十几二十万的这样的一个赔付啊，确实你说这种事儿，你如果你不买这份保险，那这笔钱十来万块钱那就得由自己来承担了，但是有了这一份保险，人保险公司就给你赔付了，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啊。然后这两天又给我们回馈的，比如说赔付回来10000多块钱的、3万多块钱的、4-5万块钱的都有了，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些听众在购买回来之后确实已经用到了这份保险，目前我们得到的回馈大概就得有5-6位朋友都已经给我们做出反馈，这我们还没有做详细的统计，我没有让这个这其他的渠道去做这个详细的统计，只是我接到了大家给我反馈的信息而已。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日常听节目的时候，你说咱节目关注点啥，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是一个事后的事儿，对吧，你已经发生了，我来给你出主意，希望您能解决的好一点，这叫做事后的事儿。那还有一部分是啥呢，是事前的事儿，比如说防御性的安全驾驶，每天我说的一些安全驾驶的理念，安全驾驶车辆的方式方法，你学过了之后保证你不发生事故，这不就是事前的事儿吗？还有就是保险，它也是事前的事儿，你一旦发生了这个事故了，你没有保险的时候事后弥补不了，但是如果在事前你确实愿意花一点小钱买上一份这样的商业保险，不管是车辆的商业保险还是人的商业保险，对你来说都是一份非常好的保障。所以为什么每天在节目里边叨咕完之后大家的这个反响都会特别大，原因就在这儿，就听明白的人他真的明白这东西是好东西。反正我每年都会花除了车险以外大概都会花小2000块钱吧，就是人的意外保险、房屋的意外保险我都要保，因为我还是觉得我没有能力去抵抗那么大的一个风险，我宁愿一年固定的去花上个1000-2000块钱之间，然后让大额的风险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我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心里就踏实了，它就跟咱们的车辆有了商业险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所推出的类似于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一家三口给你一个，我买的是一家三口600万的保额，600万对应的赔付额度啊，最高上限600万，中间的细节当然有很多啊，大家如果购买的时候呢，需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适不适合于你。还有朋友在问哥，你买的是哪一个？想问我买哪一个的，您可以抖音的朋友私信我也行啊。抖音的朋友私信我，到时候我回头告诉你买的是哪一个。其实买哪一个无所谓，只要是这类的保险，各位就可以啊，就不用过于较真说非得是我买哪一个，不一定啊，因为各家保险公司所推出的这个保险都挺好的，只要你把条款看得清清楚楚，适合于你就可以了。啊，当然你要非得问我的，那你可以抖音私信我呀，微信平台或者热线电话呀都可以啊，您跟我们联系上，然后我就告诉给您是哪一个就得了啊。好嘞，各位一点保险的意识在节目的开始的阶段进行一下传递。那如果您有自驾游出行的打算的朋友，如果您的车辆还处在只有交强险的状态下，没有任何商业险保障的情况下，希望您在出行之前给自己投保上一份商业保险，叫汽车的商业保险，先不需要买别的，您直接就整个三者险就行了，就一个三者险就可以了，别的就无所谓了，好吧。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马上到了中秋的小长假和十一长假，很多朋友开始出行打算，刚才我们说了有自驾游的朋友，当然还有一些就近选择出行的朋友。我个人，我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带着咱们听友走的比较多，我自己呢也比较喜欢出去玩。我觉得换了任何一个环境，你都能感受它的环境里边给你带来的不同的喜悦。所以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这个自己出去玩的一点小感想吧。第一呢，不建议大家非得赶什么景点，就是如果你想选择在这个十一长假期间，中秋节还可以吧，这三天应该说问题不大，各个地儿它的人流在增长，但是它并没有增长多少。如果你想选择在十一期间大家相对比较集中的时候去一些玩的地儿的话，您去哪一个城市其实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都说，咱举个例子说上海，说现在旅游很热啊，是吧，就比如说说福建，说广东省啊，或者说北京啊，这些地儿呢，说这都是十一的时候旅游的旺季啊，都是旅游的人比较集中的城市，但是其实不够准确，它集中的是在这些城市、这些地域的地区里边的一些重要的景点而已，它只集中在这些地方，它并不是在这个城市里边人都多，而只是它一些知名的景点，可能它的这个人的客流量会比较大。你比如四川，你要是赶十一去看大熊猫，那我就建议你选择放弃，你就不需要去考虑。但是你说你去感受一下四川的美食，或者到周边像青城山呐、什么的这样的地儿，乐山呐、这个地儿你去溜达，我个人觉得就问题不大，对吧？它就是有不同的地儿。你再比如说像北京，那当时我们小长假的时候，就五一长假的时候啊，我去过一次北京，身边朋友都说你挺有胆量啊，你跑到北京去了。哎，你到了北京之后，你会发现大家都说酒店的价格在上涨，实际上在这个季节里边，它有的一些酒店，比如说一些偏商务的酒店，它的价格往往不一定贵。如果说你买到一个平平常常的酒店，它平时卖个300块钱，它到了十一的时候，它有可能涨到了600多、700多，或者是500多，这个是有可能的。大家觉得这价格还算可以接受，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你不妨去看一看，它有的平时价格可能再稍高一点的，它偏商务一点的酒店，商务一点的酒店是平时以商务接待为主，它不以这些散客或就是咱们这些这个游客们为主，对吧？咱们去玩的可能平时不怎么去订这样的稍高一点的这个酒店，但是你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别的酒店的价格都在上涨30%、40%、50%，甚至涨得更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大的品牌的连锁酒店偏商务型的一点的酒店，他们的价格可能会浮动，但浮动的额度不一定太高，平时他可能卖个700-800块钱，到了这个时候可能也只卖个700-800块钱或者800-900块钱，而且你到了他的一些 APP 上啊，或者他的一些销售的平台上啊，你还可以去买到像连住两晚呢，他会给你一个整体的打包价格呀，对吧？1000大几，哎，然后就让你连住两晚，这些也是可行的。还有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不知道您是否有尝试过，一般情况下提前订酒店，咱指的是自由行这一波啊，您提前订酒店一般都是这几个网络的平台去订酒店，大家拿起这个平台，不管是在这个上还是在那个上，哎，我们搜一下，然后在平台上对比一下价格，实际上呢差不许多。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在出行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到的，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尝试啊，没准儿就可行， 就是你查询一下酒店的电话，你给酒店打去电话，咱呢也不掖着也不藏着，一呢你可以让他给你报报价，第二个呢你可以直接把平台的价格端出来，你说我在这个平台上订，他一晚就是这些钱，我要订两晚还是三晚，你看你这儿能不能给我一个什么政策啊，哪怕不给什么折扣，他赠你，比如说赠你个什么早餐呢、啊、哎，好一点酒店赠你个什么行政酒廊啊，或者赠你一个什么这个什么，反正有点小政策什么的，都没准有，它也是一份这个小惊喜在里边，其实也挺好的。尤其是这马上十一了嘛，各位如果打算十一出行自由行，目前正在手头查着一些酒店的情况下，大家其实可以考虑考虑，就是多方面的一些购买渠道。刚才提到了，就是你到酒店里边去直接订，其实有的时候价格也不一定就贵啊，对吧？你跟他说，哎，我就直接在你这块询一下价，没准也都行。所以这些可能也都是一些出行的小技巧。再比如刚才我提到了说，五一十一到北京去，到北京去什么样的人多？故宫人多，这不用想，对吧？你看长城人多，对吧？像天坛呐、啊、什么什么这些地儿，它人会比较多。但是你除此之外，其实从北京来说，它的可以和值得去看的资源有很多。当年去在北京这个街头去溜达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南锣鼓巷啊，这人特别多，但是和南锣鼓巷所交集的这几个条街街巷巷，它人就没有那么多。你比如说南锣鼓巷多，你再往北走那么一点点，你到了这个像国子监这个门前这个附近，它的人就未必那么多，是吧？你有带孩子的，说可能约某一个大学人会比较多，那你要到那个中关村附近的地儿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它就未必人那么多。所以呢，大家如果只能选择在黄金周去出行的话，其实你不一定去打非得打一个城市查，你可以打一个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域里边的旅游景点查，你可以选择一些可以相对来说能够接受的。但是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说去玩乐园，你不管是上海的迪士尼还是北京的环球，你要在10月1号到7号这七天假期的时间里边，你要去玩这个乐园的话，那就不用多说了，对吧？你即便是买了快速通行，买了 pass 卡，买了这些可以优先排队的这些这个票，额外去花钱，你弄不好你都要等一等排一排，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打一打这种这个信息差，然后您让自己的这个行程走得更舒服一点。其实什么是旅行？不仅仅是我到了某一个景点拍一张照片，是你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和家人和朋友还是自己出去散心，你能感受到一种环境的变化，你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氛围，你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街边的美食，别管大吃小吃，没事的时候就尝一些咱们在自己的地儿吃不到的东西。那你说你要去趟北京或者去趟广州，你到那边去找一个什么东北烧烤能不能找到？完全可以啊。找个铁锅炖能不能找到啊？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都能找到了，那都很好找，遍地都是啊，美食现在都已经打通了，各个区域的美食都有。但是你跑那儿去，让你吃你也不能吃，原因很简单，你回到家吃的更正宗，你在那边就吃的当地的，尤其是你没听过没尝过的。人家说到北京，像比如说像这个豆汁儿，各位不知道对豆汁儿什么概念？好多人一说豆汁儿，哎呀，这个不敢试。我自己喝完之后，我首先我挺偏好。我说那个豆汁儿你喝着，你觉得是不是就是腌的非常好的酸菜水的味儿？哎，他说你别说啊，你要这么一说的话，真有点那意思。反正我个人喝着，我就觉得是这意思，它很解暑的感觉。哎，所以你说去不同的城市，你是不是感受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你大吃也是吃，小吃也是吃。那到北京，我比较喜欢的一家早餐店叫曾盛奎，但凡有条件能具备的时候，我一定要跑那块去好好的吃一吃。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是给自己有出行的打算，我希望各位把心放下来，就别给自己整的就是大的彻查的，是吧？就非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到这儿去，我这个地儿我必须要打卡。比如说咱就还以北京为例，说我必须要去趟故宫，你在十一期间我就不建议大家往那儿折腾。但是你要是去这些街街巷巷啊，去的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里边还有很多的城市公园，其实建设的都特别好，你进去玩一圈看一圈，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一走街巷胡同，骑着自行车走一走那些老街老巷，真的很舒服。还有就是你出行的人儿，你要是对味儿了，他就得劲儿，是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你看着这儿不顺眼，那不顺眼。

就很麻烦。我这一次的出行，马上我们要出发的这一次的22号出发的咱们的福建和广东的这趟行程里边，其实我现在就很期待。我第一期待的是，我们这一次出发的都是我们的老团友，都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好朋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走过了两次、三次的，至少也都走过一次的，都是我们的老团友啊。唯独没跟我走过的我大姐，大姐是因为前两天大哥刚跟我走过，她把自己的亲姐姐给报名跟着我们一起走了，这是可能算是个新人。剩余的全是我们的老团友，还有这里边比较特殊的跟我一起走的还有我哥哥。然后我能跟自己的这个家人们一起，这个至亲至爱们去一起玩这么一圈，我心里边也很踏实。我那天我们一位老哥给我打电话说的，哎，那个出发那个准备都差不多了，我先问了一个别的事儿，问完之后说的顺便说了一下，说哎呀跟你走挺开心的。我说是啊，我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这次我哥还跟着我一起走呢。他说是吗？看来这团不错呀。我说行吧，怎么着也不能把自己的身边至亲至爱往火坑里推呀。完他笑了，他说哎呀，这朋友还是有远近和厚薄啊。我说哥你别挑这个理，都跟你说的时候我不也说了嘛，这都跟咱自己家人走一样的。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团他能不能得劲呢？他一定会得劲。我们把中间的行程，因为我们按照大家的喜好去设定，这些老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大家的喜好是什么，我们把中间的一些环节，住宿啊、餐饮，包括吃的一些习惯来选择，我们都做了比较人性化的调整，绝不是那种机械化的流程的旅行团。那这个团说张三来李四来全是这条线，我们走的不是这条线。所以好多朋友都诧异说你们到底是去福建还是去广东啊。我说你说的也都对也都不对，因为我们去的是福建和广东两省，很少有直接安排这种两省跨的走的。我说既然这两个地儿都好，为什么不挑精品选呢？所以呢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就是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福建的这个泉州、漳州，对吧，这样的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地啊，烟火气特别重，半城烟火半城仙这样的地方，那个千年的古城啊，古刹、古寺、古街、古巷，哎，这样的地儿我觉得走一走那真的很得劲儿。我今天中午又查了一下泉州的天气，我一看，哇、哦、好家伙，25度到30度，25度到30度到31度，基本上都是25、26度到30度出头这样的一个温度，全是大晴天。我说这你走起来多得劲儿啊，咱这边凉飕飕的感觉，那边呢热热乎乎的，暖暖乎乎的，季节的反差也出来。随即咱们再往潮汕那边走，遍地美食，一天吃8顿一点都不过分，真的是这样。潮汕和这个潮州汕头啊，这边的美食不得不说，这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只要你去做美食的博主，他们必须要到这地方去打卡，你不到这去，在你的作品里边没有了这个东西，你就缺少了这个味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在给大家去搜寻一些美食，关注这些地儿的时候我所查询到的一些信息。所以这绝对是美食的发源地啊！大家到了这边能吃得好，然后住的又非常好，我们死乞白咧的跟人地接那边要的什么海景房、江景房做出的调整。反正呢正好到了这个准备大家要旅行出行的这个季节了，我顺便就说一下，就捎带着把我们这事儿也给把这个后台的处理的这个过程也跟大家去沟通沟通，各位心里边也都有数，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标准，到底跟着我走有什么样的好处，它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普通的社会上的这些旅行团它可能更千篇一律一点，而我这边呢会根据咱们的团友的喜好做出一点小的调整。如果这一次有时间的情况下，您倒是也可以跟着我们走，但是人数太多可能就接不了了，因为人数是有限的，最后那么两个名额，如果有感兴趣的倒是可以说走就走，价格其实也挺合理的。有朋友在问说多少钱，5200多块钱就可以往返了，而且呢机票酒店全包括在内。咱们你想啊，在中秋节的时候酒店都会上涨的，但咱们依然掐死的是这个价格，5200多，任何价格都不变啊，带着您从长春出发，落地厦门，然后回程呢从厦门出发落地长春，中间咱们要去泉州啊、这个漳州啊、潮州、汕头、南澳岛啊、还有妈屿岛这些古街、古巷、古城、双海岛啊、完美的结合了海岸人文以及风光盛宴，把它结合的都特别好。如果说大家对这样的地儿比较了解的，我不用多说，您能感受到的像潮州古城啊、广济楼啊、湘子桥啊，这些千年文脉的传承啊，包括非常
热血震撼的非遗表演，莺歌舞啊，这些都将会去。我们还将捞海鲜呢，哎，吃这个生蚝啊，哎，等等等等啊，有很多这些美食的享受。所以叫做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一步一古韵，一步一山海，还有一步一烟火，真的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丰满和厚重的行程。跟着跟我走无所谓了，在团里边基本都满额了，这个无所谓。我是想给各位提醒，如果您打算出去玩、出去旅行，尽可能给自己安排一个有点厚度的旅行，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到那随随便便的一张照片就完事儿，然后看了一下山、看了一下水就完事儿。您要选择一些有点文化传承的地方，到了那儿去之后，你包括听着当地的咱们的一些精品的这些金牌的导游们给我们去介绍内容的时候，你发现这故事都讲不完呢。你要到了有的地儿，他讲了那两个固定的故事就没了。但是呢，你像这样的有故事的地方，那真是千年的传承，多少个故事在等着您呢。听这儿听那儿，你听完之后，你整个大脑里边非常的丰富，听了讲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历史的故事啊，还是一些文化的传承啊，你听完之后，你再去感受这个

0: 但说，哎呀，时间和各方面不太具备，那你就在长春市周边走一走，啊，你在自己的所在城市的周边走一走，啊，有的你可以选择在省内走一走，你往长白山那边走一走，那几道沟，到了这个时候的季节了，哎呀，各种这个好吃的也都下来了，那就往那边走一走呗，怎么着不比搁家待着要来的更加新鲜一点，是吧？行吧，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愿意跟我走的呢，你就跟我们联系。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回头我给你详细介绍要去哪儿。愿意跟着自己走的呢，你就给自己把行程安排的妥当一点，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流程安排翻车，那也是一次旅行，也值得你真记。你十次旅行里边，那9次都完美，你未必记得太准畅。你真的有一次安排翻车了，说那次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哎，增加你的记忆感，其实不就是一个玩的过程嘛，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有的人说，哎呦，你别说啊，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整个的脑子里好像清晰了不少。你清晰不清晰都无所谓，你就是能让自己轻松一点就可以了。你别给自己整得太复杂，别给自己整得太累了就可以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别听我在这瞎嘚吧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咨询有关于交通事故的问题，0431-8581-5411-8581-5422。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鲜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您。

0: 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大家这两天在节目里边也都听到了，我们北面的这个品牌的羽绒服，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啊，今天从早晨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处在刷单的这个过程里边，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像这个刘旭红啊、岩石啊、A 这个叫 N 呐呀等等等，不一一的隶属了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过往的这个时间里边在关注着咱们的这个北面的羽绒服。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大家可以听一听。当然我在这个信息里边还看到了有几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基本上就一句话概括，就是保真吗？那有的人问真的假的呀，有的人说难道是真的，还有的人问保真吗？综合一下这几位朋友的信息，基本上你看就有个落子无悔啊，他就说保真吗。那还有几位朋友都在问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家问是否保真呢？他不是对交通广播的平台的不信任，而是对这个价格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跟您一样的想法出现在我们原来刚刚开始推出这些商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也带着这样的疑问来问到了我们的这些好小伙伴们，说这个真得怎么保呢？因为我们问的还是比较委婉的。他说哥，你是怀疑这个产品的这个选购的渠道吗？我说是因为价格呀，你想咱们现在这个羽绒服3000块钱的产品，对吧，商场里边正在售的咱们北面的1996系列的这个羽绒服，结果你现在就拿出这么一个价格来，那你想一想大家能不考虑它真假的问题吗？所以我边说呢，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北面这两个字，你来看一看这款羽绒服，你先打个眼儿，你看一眼它的真假。不开玩笑了啊，正品保真的绝对的好东西，商场卖3000的，咱们这边就是这个699、799、899，而且你到后台应该还能看到有一款599的，好像你能看到这款，不知道这款现在卖没有？正常来说，好像有一款599的，您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600-700块钱，你买到的是北面的羽绒服，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年轻人穿的很多，但是这款衣服呢，完全适合于40-50岁穿。你说年龄再大一点，其实对羽绒服就没挑了，它就是保暖就行，就是保暖就行。我家里边是因为父母确实他们都有羽绒服，都是这种打厚款的，都挺舒服的。要不然就像这样的款真的是可以，899买北面的长款羽绒服，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冬天防寒特别好，这年龄大了这腿都怕风刺，是吧，我的现在都有感觉，咱别说叫老寒腿吧，至少它风刺着不得劲儿。那长款的羽绒服对整个我们身体的保温的效果非常的好，它不仅仅是一个把温暖锁住的一个过程，它也是一个扛北风硬吹的一个过程。所以当大冷的天里边你穿了一款长款的羽绒服，那个幸福感是非常强的，然后你穿的又是个大品牌的羽绒服，结果呢你花的是个小价格。咱这么想，你在路面上穿着这款羽绒服，你遇到了另外一位从商场里买出来的，人家就是花将近3000块钱买的衣服，而你呢实打实的只花了600-700块钱到手的羽绒服。所以说保真，大家就开始产生了一点小怀疑。不用怀疑啊，交通广播给您保证，这是正品保真，我们是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的，中间各种渠道全取消掉的，然后品牌给提供的固定数量的特殊价格，每款150组，每款150组，今天好像是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要想下单的话，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货品不多了。那这款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面料选的特别好，羽绒服最怕的是脏，尤其是浅色的羽绒服，你穿了几天之后，你发现这袖口磨得却黑，胸口磨得却黑，对吧？你不管干啥一蹭一抹，那浅色的羽绒服要脏了就不好办。羽绒服不像是咱平时穿的衣服，它洗呢没有那么方便，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朋友担心的是，我想穿浅色的，尤其女孩子们，我想穿一点像什么奶白色的，是吧，这种看起来就非常暖的，然后非常温柔的这种颜色的，但是你苦于洗不起呀，没法洗呀，所以有的朋友不选择。但是北面的这款羽绒服，它所用的面料呢是防泼水的面料，它防泼水的同时，它表面也自带一层保护膜，它可以让你的灰尘呢 啊，包括轻微的这种污渍啊，都可以解决。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来看一看这款羽绒服是不是您想要的东西啊。如果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北面俩字儿，发送北面俩字儿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完美世界说，怎么知道尺码适合呀？您直接跟我们后台的客服去沟通啊，你告诉他你的身高和体重就可以了。平时您穿什么样的尺码，您就穿什么样的尺码。还有一种，不妨你可以到商场里去试一试，转头来你在我们这里购买，这个有点狠，但是很实用。当然您买到的尺码不合适也可以进行调换，一切诉求都可以和客服取得联系，对吧？在我们的购物商城的客服里面，您都可以提出您的问题啊。想关注的朋友发送北面，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啊，或者您可以浏览一下这款产品。3000块钱的羽绒服现在只卖，因为它款式不同，长短不同，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尽情的去挑选一下。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好，大家发送北面就行啊。看到了很多，像诸事顺利啊、初心呐、孙呐、高尚啊、潘凤金呐等等等等啊。

藏款，还有这种叫做这个叫雪山定制款吧，对，雪山定限定款，雪山限定款，雪山限定款是799块钱，长款是899块钱，短款是699块钱，我印象当中应该还有一个599的一款，大家到后台去看吧，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是北面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也是商场在售的，而且80%的优质的鹅绒填充的。北面的羽绒服为什么大家认可呢？是因为它里边的鹅绒的填充量，它会让你的羽绒服更蓬、更保暖，而且穿起来更时尚。原来大家穿羽绒服说，哎呀，这羽绒服一穿呢，鼓鼓囊塞的，是吧？这是原来穿羽绒服，早年间的羽绒服都尽可能让它板正，大家希望穿的是个板正。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时尚在发生一点点改变？真正的时尚的小年轻们，他们穿的羽绒服都是圆溜，越鼓溜的越能代表着你这款羽绒服的尺度高，那你的标准高，你的价格高，你穿着更加的保暖。因为确实你里边填充其他的绒，普通的绒或者是毛类的，它是鼓不起来的，你只有这种高品质的鹅绒填充里面，它才能鼓鼓砰砰的，高手一砸像砸气球一样砰砰砰那个声音，是吧？这就是高质量的这个羽绒服。大家都比较了解，咱作为东北人，谁不喜欢或者谁不了解羽绒服啊？不用多介绍，反正呢就简单告诉您，就是北面的品牌，市场上卖3000块钱的，我们现在卖的就是不同的价格啊，699、799和899，您到后台就可以看。如果有需要就发送关键词北面，直接到直播微信就行了啊。这款羽绒服今天没什么电话，电话大家咨询的少，那我就多叨咕叨咕我们所经营的产品，大家也都听一听，到了这个季节开始需要的时候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一个顺便您也都听一下，就是这款大闸蟹，现在离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是越来越近了。我这次比较庆幸的是，我不用在月底的时候它开壶的时候去纠结，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可能还没回来，所以呢我刚刚吃过美食回来，可能我就没有那么去想。要不每年到了这个月底，九月底大闸蟹一开壶的时候，我都会跟家人商量，我说因为我平均每年都要吃两次，我就会跟家人商量，我说先来一份呗，先来一份咱先吃着呗。虽然我内心里边知道这个时候所吃到的螃蟹没有在十月的中下旬吃到的更加的饱满，你让它再长个10-20天左右吧，它的饱满程度15-20天，它的饱满程度会更高一点。但是呢由于挺不住了，所以就得先来上一顿，十一之前争取能吃上一顿。大家如果嘴急的，你可以在九月末开壶的时候您就定制这款大螃蟹。现在买到的是蟹卡，这个蟹卡也很便宜，299起，299、399、499，然后一直到899、999都有。到了999，那公蟹已经合到6两了，6两的大公蟹，一个成年男子一顿能吃没，那都已经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母蟹是4两半，阳澄湖里的最大号，您在我们这可以买得到，而且纯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绝不是那些这个擦边的涮水的，咱们都是行业协会的蟹扣，给你扣到这个螃蟹上，一个螃蟹一个身份证，一个螃蟹对应着一个身份，那你不用担心，咱们每一只螃蟹都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这个湖，这片湖我到那儿去溯过源，我就坐在那个湖边上，用木头搭起来的那个房里边，坐在那个里边吃的当时的6月黄。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季节的时候还没有到了螃蟹最饱满的时候，是它到饱满之前呢已经可以开吃的，但只有在当地你才能吃得到的，叫六月黄，就是阳澄湖的六月黄。当时我们吃的就是这个，但这六月黄吃的都已经很好吃了，更何况到了九月份开湖，它已经完全达到了销售标准。然后你再稍等一等，就等到了10月中旬左右，你再去订购，它已经达到了一年当中的几乎要进入到了最肥美的时候，那真的是，那个膏吃的都黏嘴都噎得慌，就那个感觉。那黄吃的你就管够的嚼吧，那非常的饱满，很舒服。螃蟹的腿里边的肉都很紧致，那肉越紧致越香，吃着越得劲儿。你蘸点给您在那箱里边配的那个小蟹醋啊，吃螃蟹的醋，你就往上一蘸，那小味儿你就来吧。就一年吃这两顿，你就绝对会奔着下一年去想那个东西。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交通广播自营的一个产品，如果您感兴趣。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也可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这都是过年之前的，包括入冬之前的一些好产品，串着空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各位也都听一听。您平时到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去购买，那您未必能够买到自己真正的保真的好东西，但是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我给您推荐的一些

是正品保真的好东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想买羽绒服的呢，你就发北面；你想看大闸蟹的呢，你就发大闸蟹，你就都能够得到链接了啊。在我们的商城里边都有，你也可以进入到商城的朋友，直接在商城里边直接看就行了。感谢这么多朋友的关注。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那您别忘了啊，我们经营的几款好的产品，大家可以随时的去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真的能抽出空的，能我们最后这两个名额，大家如果想去跟着一起参与参与的话，就是9月22号出发的我们这一次的福建和广东的行程，价格很合理，5000出头，您就能跟着我们一起走。您讲，而且这次赶上了中秋的假期3天，3天的中秋假期给您用上，不浪费。最后一天我就回来了。然后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转悠转悠。价格是5280块钱，6天5晚的行程，大家走的一定会非常的舒服，因为咱们去的是福建、广东两个省，福建的泉州、漳州，广东的潮州、汕头、南澳岛、妈屿岛等等等等，海岛资源丰富，古城古巷资源丰富，而且历史文化传承丰富，景区景点丰富，吃的内容丰富，咱住的条件都是4钻的酒店，选的都是高标的房间，什么海景房、江景房，选的都是这个标准。如果您时间来得及，正好也想去溜达溜达，这个假期也不知道想干点啥，自己出去呢也摸不着腿摸不着门，也不知道坐车怎么折腾，那你就跟着我一起折腾也行啊。那就感兴趣的朋友拨打电话吧，0431-8581-5411-8581-541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啊，0431-8581-5411-8581-5412，打这部电话就可以随时的来参与了。其实在福建这边，它除了美食的资源之外呢，它的烟火气是非常好的。这个烟火气不是说咱们美食的烟火气，是它各种古庙古寺啊都特别多，而且在这边呢，它这些文化也特别的浓厚。到了那边去之后，你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样，像开元寺啊，对吧，像这个珞珈寺啊，等等等等，你包括在妈屿岛上、南澳岛上您都能感受得到。泉州更被誉为叫做半城烟火半城仙的一个城市，你到了那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我在因为我没有到现场去看过，我在手机上所搜到的泉州，我就已经这几年就在憧憬了想要去，所以呢也希望这一次能带着大家去。福建呢我倒是去过几次，整个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化感美食其实我都是非常认可，不仅仅是大家所了解到的厦门，这次我们坐飞机所落地的这个城市，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城市，也包括了像我们给您推荐过的像福州这样的这个省会城市，也包括了像泉州平潭、漳州，这些都是福建非常好的旅游资源。这一次我们带着您走的就是福建的偏西边的地方，漳州古城、泉州古城这些地儿，然后再带着您走的是广东的偏东边的地儿，他们两个交接的，咱们一次旅程走两个省，福建省和广东省，这两个地区都有。感兴趣朋友可以咨询啊，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路面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盟涛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培养京剧艺术人才的地方呢，过去叫科班，那么现在呢叫戏曲学校。据史料记载啊，是建国前呢颇负盛名的科班呢，有傅连成，班主叫叶春善，培养出的一代京剧大师，什么像马连良先生啊，还有雷喜福啊、侯喜瑞啊、谭富英啊、裘盛荣啊、袁世海啊、谭元寿啊等等。可以说呢，傅连成科班呢是中国京剧艺术家的摇篮，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京剧艺术大师，为中国京剧的发展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除此而外啊，还有比较有名气的科班，叫你像冰沁社啊，班主是于振廷，培养出的主要演员呢有徐碧云、小振廷、毛庆来等等吧。那另外呢还有荣春社，班主呢是四大名旦的之一，这尚小云先生。培养出的主要演员呢有你像孙荣惠啊、杨荣环呀、方荣祥啊、尚长春呀、尚长荣啊等等。建国前呀，这个上海呢曾经开设了一所这个叫中华戏校，也是属于科班这类性质的，校长叫金中孙。他们共培养了4科学生，

这个分别这个列名叫德和金玉，培养这个比较有名气的吧，有四小名旦的宋德珠，还有武生是傅德威，老生李和曾，武生王金禄，还有旦角李儒等等吧。据记载呢，建国前在西安还有一个女子科班，叫正音国剧社，大约有100多个女学生，都以正字列名。那么这个科班呢，除了培养了大批的旦角演员呢，还培养了许多女武生、女花脸，其武功基础啊，不比一些男生差。另外呢，还有上海的戏校，该校呢，学生也以正字列名，你像王正平啊、孙正阳呀、顾正秋啊、武正双啊等等。这个科班呢，分大正字和小正字两科学生。建国以后啊，又成立了新中国的第一所戏曲学校，叫中国戏曲学校，专门呢这个教授京剧表演艺术。后来呢，转为中国戏曲学院。这所学校呢，为中国的京剧事业呢培养了大批的艺术人才，你像刘长瑜呀、李维康呀、什么耿其昌啊等等，都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除此而外啊，大约每个省都有一所专门培养京剧人才的专科学校，为地方也培养了大批的京剧人才，使我国的京剧艺术呢不断得到了发扬和光大。近年来啊，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呢，各级戏曲学校呢办得有声有色，一批又一批的京剧艺术幼苗呢正在茁壮成长。其中，你像北京戏校和上海戏校呢，都做出了这方面的可喜成绩。一些很有灵气的幼苗啊，在名师的指导和精心培养下呢，显露出他们的艺术才华。今天呀，我为大家选播几段由他们演唱的京剧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费扬演唱的《野猪林》选段。

0: 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王光巡演唱的《铡美案》选段。
1: 只恐你来。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

0: 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40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觉得呀，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啊，贡献最大的呢，应当说是属于谭氏家族。谭氏家族大家大概都很熟悉，就是谭鑫培啊、谭小培啊、谭富英啊、谭元寿啊，这个谭氏家族。那么谭门一家七代人呢，从事京剧事业，可谓对中国的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那么谭氏家族到目前为止啊，这七代人从事京剧事业，那么影响最大的啊，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这四代人。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谭鑫培可以说是京剧的创始人之一。那么他在继承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等前辈艺术家的成就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创造出一种悠扬委婉、韵味深长的唱腔，形成了影响极广的京剧艺术流派，那就是谭派。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派的创始人谭鑫培老先生呢演唱的《占太平》选段。那么谭小培呢是谭派的第二代传人，他在继承父业方面呢卓有成就。不过呢，要说他成就最大的，应该说是他培养了第三代谭派传人，就是谭富英先生。这个谭小培啊，他演唱的功力乃至继承谭派的这个方面呢也都相当不错的。那么后来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呢，他就放弃了演出，专心致志地培养他的儿子。由于过去大家呀很少听过谭小培的唱腔，好，下面请听泽英会选段。

救胡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小培演唱的《泽英会》选段。谭福英啊，就是谭派这个第三代传人。谭福英呢，12岁入傅连城科班学戏，开始啊，他是学武生的，后来呢，改学老生，得以萧长华、雷喜福教授。那18岁出科，出科以后啊，他又拜了余叔岩为老师。谭福英呢，有一副好的嗓子，又宽又亮，扮相也不错，而且武功很扎实，因此啊，谭福英成名比较早。谭福英呢，是位文武全才的演员，他的唱腔呢，具有朴实、流畅、爽快、大方的风格，演唱用气出口即是，听起来呢，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他受其祖父的影响啊，也擅长演靠本老生戏，比如你像《定军山》呀、《阳平关》呀、《南阳关》呀、《战太平》啊，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演唱的舵板喷口有力，字字清晰，加上娴熟的武打技巧呢，每次演出都能博得观众的热烈喝彩。谭福英先生一生虽然没有许多的创新剧目，他的代表剧目《定军山》《阳平关》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被视为谭门的看家戏。据说过去谭氏外地巡回演出呢，首场必演《定军山》，取其一战成功的含义。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和谭小培他们父子合唱的《洪崖洞》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富英和谭小培父子合唱的《洪崖洞》选段。谭元寿啊。

是谭氏的第四代传人，他也是福连城的这个科班的学生，他大概是属于第六科学生。谭元寿在继承谭派艺术方面呢，不仅是继承，而且呢有发展，他要比那谭富英呢那个有发展。他的唱腔啊自然流畅，听起来呢非常舒展大方。他的吐字发音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又有明显的改进。谭氏的进步呢，可以说在他这一代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谭元寿不仅传统京剧演唱的好，而且现代京剧演出啊也都不错，可以说开创了这个谭氏演现代戏的新局面。大家都知道他主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元寿演唱的传统京剧《问桥闹府》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

0: 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1: 第四十一集，燕王慕容晃已经于东晋永和四年，也就是公元348年九月病死，比他的冤家石虎早去世七个月，享年52岁，世子慕容俊继燕王位。慕容俊因慕容晃在世时极宠爱慕容霸，甚至慕容霸一度威胁到慕容俊世子的地位，所以对慕容霸很不满。他继燕王位后，便给慕容霸改了个名字，叫慕容缺。因为缺字太不吉利，于是去了缺，改其名为锤。慕容霸倒是没什么不满，于是就改了名叫慕容锤。慕容锤见中原大乱，劝慕容俊趁机进兵中原，以图四海。慕容俊说，中原虽然大乱，但把守进入中原要道的赵国征东大将军邓衡占据乐安城，邓衡兵精粮足，很难攻破。如果绕道从卢龙走，那里山路险狭，如果被伏兵掩杀，必败无疑。南下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你说怎么办？慕容垂道，邓衡虽然是个勇将，但现在中原的局势很不稳，邓衡也没有死守的心思，只要我们猛攻，邓衡很有可能弃城。请给我一支军队，我愿意为您攻取乐安城。慕容俊还是犹豫，既想入中原称霸，又害怕被人家打一顿赶回来，于是召群臣共议。慕容晃手下重臣封邑、从事中郎黄宏、折冲将军穆于根等人都主战，称中原必将是燕国的中原。慕容俊这才下定决心，让世子慕容业留守龙城，以内史刘斌为大司农，与典书令黄甫真留守管理后方事务，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平为辅

大司农与典书令黄甫真留守管理后方事务，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平为辅弼将军，杨务为辅弼将军，挑选经。 于是派都尉孙勇带10000军去攻令支，抄邓衡的后路。邓衡本来就有归心，又见自己的后路被抄，怕被包围不能南归，于是把粮草点着，带兵南归，跑到蓟城和幽州刺史王武合兵一处。慕容垂等邓衡出城，急忙带兵入城灭火，粮草只烧去10至23，其余都被慕容垂得着了。 因为邓衡把所有守官兵都撤走，结果中西二路燕军平安无事的过了险关，三军会师后猛攻蓟城，因吴显可守，燕军兵力强盛，邓衡、王武守了10几日，终于没能守住，城破逃走，大将王陀被杀，邓衡、王武退保卢口，燕王慕容俊于是又来攻卢口，在卢口城外扎下大营。 慕容俊刚扎下营来，布防邓衡派部将陆伯藻带10000精兵晚上偷袭，慕容俊急忙起来应敌。穆于根所率部队反应极为迅速，很快集合起来杀向陆伯藻。陆伯藻呢，开始还能抵挡，但是燕兵纷纷清醒过来，都朝陆伯藻这边杀来，是越打越多。陆伯藻本是偷营，结果却成了突围，最后。 陆伯藻一个人逃出重围，10000精兵祸福祸杀，全军覆没。燕军第二天猛攻卢口，但卢口的城池要比蓟城坚固许多。慕容俊攻了一个月不能攻破，只好带兵先退还蓟城。由于中原战乱频仍，到处都是屠杀，百姓四散奔逃，寻找没有战乱的地方。胡红的部队驻扎在今天河南省黄河北部的部分地区。 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鹤壁市和安阳市，这个地方是离战乱最近却最安全的地方。于是百姓纷纷投奔，胡洪趁机征召军队，很快拥有30万士兵。胡洪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其他军阀抗争了，便自称三秦王，宣布独立。在称王之前，胡洪算了一卦，卦象说要改姓为福，才能。 做王座的长久，于是胡洪便改做了福洪，胡姓这一宗族的全族也都改成福姓。大家听到福姓，是不是很容易联想到一人？对的，就是苻坚。这里我们暂且放下不说，后文书自然会提到。先说眼下，这时候赵国的王朗和麻丘在洛阳发生火并，两个人呢本来是战友。 但冉闵颁布杀胡令后，王朗为胡，麻丘为汉。麻丘呢支持冉闵，把王朗的军队痛打了一顿，杀了8000截胡士兵。王朗带着残部逃到襄国，投奔了石之，麻丘则去投奔冉闵。但兵过方头的时候，遭到福洪的伏击，麻丘不敌，只得投降。福洪欣赏麻丘的军事才干，任命他为军师。 并且时常对麻丘提到他一统天下的大志。麻丘本来心在冉魏，并不是真心降秦，表面上奉承福洪，暗地里却利用一次请福洪吃饭的机会，下毒毒死了福洪。福洪死后，他的第3个儿子福建密不沮丧，亲率5000精兵去袭麻丘。麻丘已经准备好起义，就等福洪的死讯了。左等右等。 都没有福洪誓死是活的消息，突然福建杀到，直入中军，麻丘不防，束手被擒。福建在福洪灵前杀麻丘，为父祭灵，为父发丧。因为福洪临死前留下遗言说，谋取中原的英雄太多，秦国要平定中原不太可能，应当向西入关，到陕西发展根据地。所以丧事之后，大家都请求向西入关。福建却道。 从今不得再言入关之事，有再言。

北常住下去的意思。雍州刺史杜洪早就知道福洪有入关之心，派重兵把守潼关及黄河各处渡口和险要。福建继位后，杜洪仍是十分紧张，但听说福建在豫北有扎根之事，也觉得有些奇怪，便派使者去试探福建说，你们的老家本来就在陕甘，我愿意把三秦之地让给你。福建说我不去，那里太穷了。又领着使者到处逛了一圈，说你看我这里多富饶啊，吃得好穿得好，我干嘛要去关中受苦。虽然我们福家的老家在关西，可是离开那里很久了，我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嗯，这样吧，咱们结个互不侵犯条约，和平共处，岂不更好？使者回去后说，福建在豫北玩得很开心，是吃好的喝好的，每天跳舞唱歌玩游戏，还要和咱们签互不侵犯条约，看来呀，没打算回关中。杜洪很高兴，对福建呢也就不提防了。但是福建真的是没有入关之心吗？咱们下集接着说。咱们书接上文，到了来年八月，福建收了粮食，立刻派弟弟福雄和大哥的儿子福京分别带兵，迅速从潼关和芷关入秦。因为速度太快，福京渡过蒲坂津，直插到潼关的后方，杜洪竟然也没有发觉，只是发现了福雄的军队，并派司马张居在潼关迎敌。张居与福雄交战，却不防被福京抄了后路，大败而归。二军合兵一处，向长安进发，福建也亲率一支部队赶来。三军共有部队十余万来到长安城下，杜洪也亲率十万大军出城迎敌，双方互攻了三天，福建大胜，便乘势杀入长安，杜洪与张居败兵逃奔丝竹。福建进入长安后，立刻废除后赵的一切乱七八糟的刑法，免去一切重税和徭役，重新制定法令，并且搜罗人才，提倡节俭，三秦风气为之一变，百姓的负担呢也比以前大大减少，国力渐渐得到恢复。福建于是便于晋永和七年，也就是公元351年正月丙辰称天王，国号为大秦，史称前秦。第二年，张居杀杜洪自立，福建又令福雄攻破丝竹，斩杀张居。中原这边呢，仍是赵魏燕晋四国攻来攻去，打成一团。公元350年11月，冉闵派十万大军进攻襄国，石之和石昆坚守城池，魏军猛攻了四个多月，不能破城。冉闵干脆绕着襄国城筑了一圈石墙，然后在石墙外开垦农田，盖起房子，准备长期住下去了。石之一看魏军这么干，害了怕，毕竟城里面种粮不像城外那么方便，一困三年五载的，还不都饿死？于是把自己的皇帝号去掉，改称赵王，派太尉张举去继承，向燕国请求援兵，并且答应为帝，又命中军将军张春去射头请姚义仲来支援。两边的求援呢都很顺利，姚义仲念石虎旧情，派世子姚襄率三万铁骑来救。燕王慕容俊听说只要和后赵联兵灭了冉魏，后赵就向自己称藩作臣，也派遇难将军岳婉率精兵五万去救襄国。冉闵听说两路援军向自己杀过来，知道硬打的话恐怕胜负难料，于是也实行外交策略，派从事中郎常伟去燕国求和。常伟打了几十年仗了，如今冉魏替燕国灭赵国，燕国何必要救这个昔日的仇人呢？燕王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人家赵国去帝号献玉玺，尊我为帝，愿为臣藩，你冉魏已经自称皇帝，摆明了是打算一统天下，我将来还得向你称臣，哼，你说我能帮谁？常伟道，您想想，邺城才是赵国首都，玉玺明明是在我们邺城呢，怎么会在襄城？再说了，商汤可以放逐夏。

0: 里应外合，魏军大败，十万人呢只剩下一两万，狼狈逃回邺城。姚襄完成了任务，带兵回到社头。越晚则还有一个任务没完成，就是向石之要传国玉玺。石之装糊涂道：“
1: 我说过给你们传国玉玺吗？应当没有吧？玉玺又不在我们这里，在邺城呢，我如何给你？这么办吧，你们自己去邺城取吧。”
0: 越晚回报燕王，燕王才知受骗，那个赵国使臣张举还在燕国当人质呢，当然立刻就被砍了祭旗，然后把长尾放了。石之打了大胜仗，又派大将刘显率八万大军反过来攻打邺城。冉闵呢，刚刚打了败仗，手里头也没多少兵了，于是把城中所有的将士两万余人集合起来。冉闵登高悲壮地说道：“
2: 我们刚打了败仗，结兵又来紧逼，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如若不胜，我汉人将在中原亡种。”
0: 众将军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愿死战，愿死战！”声音直达九霄。冉闵于是带所有军队出城，派大将军董润率三千弓弩手埋伏于左翼，车骑将军张温率三千弓弩手埋伏于右翼，自率三千骑兵为敢死队，其余军队布于阵后。刘显带八万人的军队来到后，见魏军并不守城，而是出城列阵，又没有多少兵，笑冉闵这是自己出来找死，带八万大军鼓噪而进。魏军呢是既不退也不进，一直等到赵军攻到百步的时候，突然梆子响成一片，董润、张温各率弓弩手奔出来齐射，箭如飞蝗骤雨一般，登时射到刘显前军数千人。刘显的前军便往后退，后军呢却往前拥，人挤人，人撞人，乱成一锅粥。冉闵立刻率三千敢死骑兵冲入敌阵，左杀右砍，是以一当十。刘显的军队被杀的哭爹喊娘，如潮水一般向北退去。魏军两万兵马一路追杀，刘显一败再败，被冉闵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投降。冉闵命刘显继续带着残兵假装败回襄国，然后发动兵变。刘显依计回襄国，兵变杀死石之及太宰赵树等大臣，石昆则带着全家逃走。东晋永和七年四月，后赵灭亡。后赵虽亡，各州郡的将帅还都统帅着军马，这些人大多为羯族，当然不能投降见胡人就杀的冉闵，所以北边的就投奔燕国，西边的就投降大秦，南边的则归附东晋。其中姚义仲投降东晋，于第二年病亡，其子带着父亲的棺椁弃山东之地来到东晋。石昆也携妻儿家小投奔了东晋，可他忘了石家和晋国有着天大的仇恨呢、石勒和石虎就是灭亡西晋的元凶祸首，东晋如何能

0: 最终的结果却是壮大了周围的割据势力。同时冉魏的称帝政策也很不得人心，东晋讨厌他，前燕防备他，前秦呢也没有把他当朋友。冉魏虽然几乎总是在打胜仗，大吉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

举办，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一零四五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侠客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并且在秦汉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我们则更多的是通过各种荧幕角色了解和认识侠客，随之那些影视金曲也被我们口口传唱。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侠客金曲吧。下面就把这首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送给你们。

《笑傲江湖》是一部中国香港制作的电视剧，改编自金庸先生的原著。它讲述了一个身负绝技的青年令狐冲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与江湖中各色人等之间的爱恨情仇。这部电视剧深受观众喜爱，影响深远，是很多人心中最经典的武侠剧之一。下面就把《笑傲江湖》的片尾曲《天涯》送给你们。

侠客文化强调的特质包括武艺高强、正义感、牺牲精神等，这些特质在历史上被广泛推崇和赞扬，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下面就把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追梦人》送给你们。

侠客多受墨家影响，忠义等思想为其精神原动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春秋时期，侠客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为主人排忧解难，保镖护身，刺杀政敌，报仇雪恨。而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则把对侠客的精神寄托在一些真正的有武功的人的身上，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自由搏击选手张磊丽，他每次出场都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就是《沧海一声笑》。

其实如刀，对上火嘴看过没老妖，来到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恩怨妄言拍脸在烧脚。哎，慢慢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杀手多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会带我去支配，是那些人魂不下界，主动来提防你下界，现在条路都不好走。

日子混天过日更唱到口吐白沫再会。

在武侠小说中，江湖也是一个恩怨情仇不断、正邪难辨、黑白混淆的纷乱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为了生存，必须拥有一种技能或一种骗术，这样才能在很多的地方获取经济利益，从而生存下去。那么现在，我们作为红尘中的一员，也正在为生活奋斗，为家人拼搏。一首来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笑红尘》，送给红尘中的我们。

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改编自金庸1961年所著的同名长篇小说，全剧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背景，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它的片尾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和电视剧一起被大家所传唱，下面就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带给你们。

歌曲《男儿当自强》是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充满正能量。这首歌的主题是勇敢面对困难，追求梦想，让男儿们在人生路上勇往直前。同时，它也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吧。

0: 听众朋友，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次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山西旅游的城市。首先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下的就是山西省阳城县皇城相府。皇城相府呢是陈廷敬的故居，是康熙的老师。今天让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首先呢，我们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要做好攻略。做好攻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来到自己所喜欢的城市进行旅游。皇城相府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旅游的地方，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晨光初现时，首先来到皇城相府的大门，准备开始一天的探索。提前呢，咱们先购买好门票，以节省排队的时间。进入景区之后呢，首先参观御书楼，这是皇城相府的主要建筑，也是陈廷敬书院的所在地。欣赏金碧辉煌的御书楼，感受古代文化的庄严氛围。然后呢，咱们探访中道庄，这是陈廷敬的家庭住宅，也是皇城相府的核心景点之一。在这里啊，你可以亲身体验明清时期名相的居所风貌，欣赏到精美的建筑和园林。

去四不庵漫步皇城相府的大型院落，欣赏古朴的建筑和精心布置的庭院景观。您可以在这里啊，感受传统的建筑艺术和园林设计的魅力。在景区内的餐馆啊，品尝当地的美食，尽情享受山西的特色菜肴，可以尝试一下传统的面食和本地的炖菜，满足您的味蕾。

在这里啊，说一个小插曲。那主播呢，也在山西阳城县工作过，那里的美食首先主推的就是面食，当地人呢很习惯做面食，因为呀，他们呢首先来说呢很习惯吃面食，所以对于面食啊，他们很会研究，做的也非常好吃，自己家呀就能做各种十多样的面食。最简单的抻面呢，在他们的手里做出来的味道就非常的好吃。那个时候啊，主播还才20多岁左右，房东阿姨做的抻面，主播能吃2大碗，真的是怎么那么好吃呢？他们那个面食啊，做的咱们东北叫卤子，用菠菜、西红柿和鸡蛋做抻面的卤子，但是那一碗呢，吃在嘴里真的是香飘四溢，特别汁水浓郁的感觉。那个时候主播真的就吃胖了，然后当时的领导还和主播说，苗苗啊，你不能再吃了，你要是再吃胖了，新闻就不能用你上镜了，给我吓得当时就每天连续了一个月吃了一个月的减肥餐，真的吃的是两眼冒绿光，特别馋美食。而且呢，那个时候啊，那个山西的美食还有什么呢？跑个题儿啊，然后咱们再继续介绍这个皇城相府。那个时候山西的美食最让主播印象深刻的就是阳城烧干啊，他们那个烧干里边放很多东西，还有蒜，然后切开之后啊，蘸着醋吃，煎好蘸着醋吃，真的特别的好吃，很是美味。还有就是羊杂个配着煎饼，但是他们那地方的煎饼啊，和咱们柳河县这边呢是不一样的。用小锅慢慢的煨，做出的那个煎饼啊是厚厚的，但是配着那个羊杂子呀，特别的好吃。

那个时候呢，主播还很小，但是呢，当地的主播的姐姐和哥哥呢都很照顾我，领着我去吃一些当地的美食，还有炒面皮儿啊，做的都特别的好吃。那个时候特别快乐啊，各种美食，各种饮食，然后作为记者也可以到当地的景点去采访啊。第一个去的就是皇城相府，所以咱们话题又绕回来了啊。皇城相府非常值得一去。主播刚去的时候呢，皇城相府也刚刚建成没多久，那个时候啊，皇城相府真的是让众多人关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说呀，当时的皇城相府啊，一个厕所就用20多万来修建。据我们当时的领导说呢，那个皇城相府的厕所呀是配有音乐和电视的。如果您在蹲厕所的时候身体不适，或者是便秘，可以放一些舒缓的音乐来缓解你当时的一种非常不适的身体状况。但是当时呢，主播也去皇城相府的洗手间了，一进去之后，在那个年代，在16年之前那个年代，真的算是属于高档的洗手间了。一进去之后，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了，干净卫生又整洁，还有电视悬挂在洗手间的上面。可以说这个景点非常值得大家一去，探索一下历史厚重的文化古迹，让大家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一些人文，当时的一些古代的特色。那个里边还有小姐的闺房，特别有意思。

咱们再说一下，吃完午餐之后参观斗柱居府院，这是皇城相府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了。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工艺和智慧，让您呢能深入地了解到当时的官宦生活。那个院子啊，那个皇城相府里面是需要跟着导游走的啊，非常的精致。探索期间呀，深深地感受到历史的文化底蕴。然后游览皇城相府中的庙院宗祠和书院学堂，了解一下呀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教育的文化，您呢能够感受到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追求和智慧的积累。逛了一天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在夕阳西下时欣赏皇城相府的美丽夜景，灯光照亮了建筑的细节，给予景区的呢是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氛围。逛了一天特别累啊，到了吃晚餐的时候，在景区附近的餐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享受美味的晚餐。那么推荐的就是山西的炖菜和面食，还要强调一下，确实值得大家一试哦。

那么咱们在累了一天之后，结束一天的游览，可以在阳城县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住宿条件干净整洁的一些宾馆，也可以回到进城市中心或者您选择的住宿地点休息一下，并且呢打开手机，打开相机，回忆一下这充满历史和文化的一日游。品味一下这样的历史厚重的一天，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开心，绝对值得。到这个地方来，不虚此行。其实呢，刚刚呀，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皇城相府一日游的一个简单的攻略，让您呢能够领略到这座古老宅邸的魅力和历史价值。利用此攻略呢，您可以更好的安排行程，非常合理的利用时间，尽情享受皇城相府的壮丽景观和文化深度。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相府的一日游。那现在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府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具体的皇城相府有关于它的一些历史故事。皇城相府呢，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北刘镇。皇城相府又称五亭山村，总面积3.6万平方米，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35年京廷讲师陈廷敬的故居。其由内城、外城、紫云仙等部分组成，玉书楼金碧辉煌，钟乃庄巍峨壮观，斗柱居府院连绵，河山楼雄伟险峻，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的官宦住宅建筑群，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可以想象一下，大家站在皇城相府的门前抬头仰望的时候，绝对是一种历史深厚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皇城相府前身是中道庄，又被称为武亭山庄。那我去的时候啊，他那个皇城相府牌匾上就有武亭山庄四个字，但是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主播已经不知道了，还需要大家亲自去看一下。它呢是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的明清城堡式的官宅建筑群，它因一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而闻名，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作。

皇城校服呀，以其全封闭双城堡建筑群为特色，拥有16座大型院落和640余间房屋。它独特的建筑风格集古代的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书院学堂、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展现了明清时期的华丽与庄重。

陈蝶敬此人呢，一生著书等身，留有《武亭文集》五十卷和《孙文堂集》《武亭笔画》等著作，其文其诗品味极其高，人称燕许手笔，海内无一词，是当时居于权威地位的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陈氏家族啊，从明孝宗到清乾隆间人才辈出，冠盖如林，有38人先后在朝廷的担任职务，还培养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且呢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享有呢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美誉。在康熙年间呢，出现了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父子同编一典、康熙四典，盛况。想象一下，多么的荣耀！别的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你，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其实啊，对于皇城相府的建造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自打陈廷敬啊在北京做了大官，他的老娘就想去北京看看，可是那时候呢，几千里路，山高路远，谈何容易啊，哪像咱们现在的交通如此的发达，火车、飞机、高铁，古代啊是没有的啊。所以呢，陈廷敬啊为这事儿啊就非常的发愁。他一来呀、啊、怕老娘啊在路上再万一有个闪失太颠簸了，自己啊不好在众兄弟面前交代；二怕呀老娘天生一双大脚，怕看惯了呀三寸金莲的京城人笑话，可不让老娘去吧，实在是有些亏心。思来想去啊，就对老娘说，在自己的村子里给老娘修一座小北京，让老娘天天住在里边。老娘明知儿子的心理，却也理解儿子的苦心，就点头同意。

那知道呀，小北京修好以后被人打了小报告，说陈廷敬啊私修皇城有野心。陈廷敬知道后赶忙让家人把刚修好的城堡全刷上土黄色，黄与黄同音，弄得康熙皇上也分不清真假。不过还真让陈廷敬因祸得福，这事儿啊引得康熙两次北巡都住进了这个与山疙瘩里的皇城，所以呀、啊、皇城也就真成了皇城了。传说毕竟是传说，故事里的事儿啊有假也有真。

0: 皇城的外城呢，是在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到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后建成的。它比内城整整迟了呀70年。而这时呢，陈廷敬的老娘也早于康熙17年，也就是1678年，早已入土为安了。所以说，陈廷敬为老娘修皇城的故事，就一定是后人编撰的。不过这个故事突出地告诉了大家，陈廷敬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大孝子。
1: Follow， 每到晚上理智变得感性，我变得这条短信，说不在乎不过是我嘴硬，做的期待没有什么反应，对你没法保持那份冷静，偷偷想着我们之间关系的远近，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的侥幸，我知道我的爱对你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们不停地一再复习着那些感情里俗套的剧情。
0: 在内城的城门洞上方有一块堵住可居的匾额，是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所写的，因此内城的历史就要推算到明朝宣德到崇祯年间了。

当时啊，明朝已经是烽烟四起，朝不保夕了，而富甲一方的陈氏家族经常受到农民义军的袭扰。为了保护家财，同义军对抗，陈昌言开始筹划修建城堡。历经数年呢，动用了大量的资财、民工、粮食，才建成了内城。斗猪居的意思可能是陈昌言自我谦逊的一种说法。他把这么一大片官居啊、民宅混居在一起，既能打仗御敌，又可藏人聚财的好。

康熙皇帝啊，为了表彰陈世义门忠于朝廷，为国为民都很有建树的品德功劳，在陈廷敬升任后，也同时为他的父亲陈昌期、祖父陈经济封赠了不同品级的官员，并下旨要他回家树功德牌楼，为世人做一个楷模。在内城外的过道上修建了一座功德牌楼，把自他以后兄弟子侄十人的具体功名和官职全部铭刻在上面。这个呢，大家去到皇城相府也是可以看到的。

康熙42年呢，陈廷进官拜文革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于是呢大兴土木，修起中道庄外城墙，又在门楼前上方增挂了大学士第匾额一块。大学士第大门里，迎面是一座雕工精美的大影壁，正中间的浮雕是麒麟图。

那据传说呀，康熙皇帝要陈廷敬陪同视察洛阳后，执意来到陈廷敬的府邸，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厚，一时兴起，便写诗一首赐予陈廷敬，第一次呢把陈廷敬府邸称为相府，后来也就传之四海而皆知了。两城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内城的房屋坐东朝西，外城的房屋坐北朝南，内城依山就势，有高大的河山楼，密密层层的藏冰洞，还有地道通往城外，是一个很好的防御工事。外城呢，地势平坦，房屋整齐，有厅堂、书房、亭阁、花园，住房有尊卑之分，整体就是一处官宦巨宅。内城表现的是坚不可攻、牢不可破的防御主体，外城体现的是清雅高贵的盛世风貌，两城互为映衬，互补长短。如果走进去看一看呢，就像在看一幅漫漫古典。

斗柱居的府院连绵，和山楼雄伟险峻，藏经洞啊层叠奇妙，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聚集之宅。2018年中国黄河旅游大会上，黄城相府被评为中国黄河五十

今天介绍了好多皇城相府的故事以及它的内景构造，但是呢，主播想说的是，皇城相府历史悠久，真的很值得大家一去。大家如果闲来无事，又赶上放假，可以去看一看，探一探，看看是不是有主播说的那般的美好呢？好啦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

0: 知音弹几句，不醉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0: 徐良要上绝命台，为什么呢？因为老少英雄啊，发现铁观音，这未来的老夫妻双双跌落深谷，群情激愤，谁都忍不了了，要给两个人报仇雪恨，叫徐良赶紧发布命令攻打绝命台。徐良深知这绝命台是好上的吗？您听他起这名，绝命台，绝命台，到了上边是九死一生，但是不上吧又拗不过大伙，显见着自己贪生怕死。徐良把牙一咬，心一横，跟大伙说，你们等着，我先攻打绝命台，要上我先上。再看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把暗器检点检点都收拾好了，拎着刀奔绝命台。西部大头鬼方树安在旁边一看，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方树安赶紧过来了，你干老你等等，什么事情？哎，我干老啊，头脑可别发热呀，这绝命台可是玩命的地方，您没看见吗？那么高身份的铁观音上紧肉皮啊，将人扔到深谷，西洋大剑夏雨琴上去也玩完了。孟干老啊，你要三思而后行啊。方叔啊，你的意思我懂，但是事情头逼到这个地步，我是非上不可了。那倒说让别人去趟危险，我就躲在旁边凉快嘛，你不要管了。孟干老师，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先等等，听我把话说完。你讲吧。我想要上绝命台，必须大伙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才能上去。单打独斗，一个两个上去不管用啊。干老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来的锐气，您上去就得吹灯拔蜡。
2: 嗯，你说怎么个同心协力？
0: 怎么办？您那不是有暗器吗？哎，这玩意儿赢人呢，您就把您那江米条、大了或曹志高都准备好，上去就一顿胖揍啊，先拿暗器把他们给盖住，而后抡起您的金丝大欢刀，撤出您的青龙宝剑，您就来个凤凰双展翅，轻轻咔嚓就动家伙。这是您，别人得帮忙啊，光耍吧您一个人能行吗？谁也别闲着，谁也别待着，大伙得一块儿上，齐下火龙关，打他们个首尾难顾，这才能占上风。你别说这方叔安真有两下子，别看能耐不怎么的，出的主意的确挺高。徐良灵机一动，
2: 挺好，
0: 那好，只要干老你愿意，我跟大伙商量商量。哎，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来来，请到这边来。南北二圣康定帮康大侠连那山药蛋大家全过来了，人们都着急呀、啊。方叔安就说，各位呀、啊、大家的心情我和我干老全理解，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
2: 恨不能一下登上绝命台，恨不能一下冲到碧霞宫，恨不能一下把我们的人救出来，恨不能一下把贼毛都拔干净。但是想归想，实际是实际，刚才我跟我干老商量了，咱们大家得同心协力共闯绝命台，这才有成功的把握。对，舒安呢，你说吧，怎么个闯法？刚才我请示我干老了，谁都别闲着，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哎，你们听我的指挥，第一，现在别划了，划了什么？划了煤把的流星啊，三角的、四棱的、圆的，什么都可以。满山遍野全是石头，对不？每个人最少是2块到4块，愿意多拿的更好。我喊一二，就往上给我撇石头，用这煤把的流星砸他们。有人就说呀，舒安呐，这玩意儿能砸得着，有什么用？哎，错了，不是，这叫助威，砸上砸不上都没关系。噼里啪啦你们一砸，分散四绝僧的精力，我干老利用这个空隙上去用暗器打他们。我干老用暗器只要把他们一给镇住，大伙跟着就往上冲，这就叫擒下火龙关，打他个首尾难顾。哎，是啊，白云瑞也点了点头，舒安这主意太棒了。山药蛋也说，哎，我这小子这点子的确不错，我各位啊，马上咱们分头行动，快点捡这煤把的流星啊。好了，老的少的这就划了开。四绝僧在绝命台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就见房叔安跟徐良比比划划，紧跟着这帮人分散开来，都猫着腰找东西。四绝僧还纳闷呢，干嘛这是，竖着脖子在这等着挨打。咱且不说，单说老少英雄找石头还不好找吗？有的人兜了一兜，有的左右手一手攥着一个。方川一看，行，干老现在差不多了啊，您可做好了准备，各位听我的啊，一二三。他喊一二三，声音刚落地，再看老少英雄把绑地抡开，唰唰唰唰，这石头大的比拳头个还大，小的比鸭蛋个还大，像下雨一样是直奔绝命台。到了现在，四绝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啊，捡石头呢，哎呦哎呦，左躲右闪，有的干脆蹲下了。当然这玩意儿时间不能坚持太长啊，唰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徐良一看行了，已经分散台上人的精力了。再看徐良打电步飞身一惊，就跳上绝命台。这徐良啊，按照房叔安说的那样，登上台之后，首先抓了两把石头子儿，墨玉飞黄石，按徐良所说就是曹之高。可这两把石头子儿，倒洒满天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都是连发的。再看把绝命台上的人揍的，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啪啪啪啪啪啪啪。紧跟着徐良把左右手一抬，嘎嘣，放出双筒的袖箭，但是没扔大了货，大了货是镖，他没舍得扔，留着在必要的时候再使用。就这一下狂风暴雨压得对方抬不起脑

尽管如此，有的头顶心，有的肩头上，有的肩膀上，前胸上，都叫石头子儿跟锈剑给打上了，哭爹叫妈乱作一团。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药蛋老头子也跳上来，其他的人唰唰唰唰唰唰，飞身形式跳上绝命台，齐下火龙关。这一顿打不要紧，四绝僧都受了伤了，有的脑袋上起了包，有的鼻梁子被打青了，有肩头中了锈剑，实在抵挡不住了，扔下几具尸体，就逃出绝命台呀，望风而逃，赶奔碧霞宫。就这样，老少英雄一鼓作气占领绝命台，非常高兴啊！我们占领绝命台了，闯过第四关了，可太好了！互相拥抱，互相祝贺，那么称赞徐良，暗器真占一绝。要没有徐良冲锋陷阵，想上绝命台势比登天。大伙儿正在高兴，听台子底下有人喊。干老哎，别不管我们呢，我们还没上去呢。徐良往台下一看，可不是吗？房祖安、方奎、方茂急得直跺脚，上不去。因为绝命台两三丈高，以他们的功力哪蹦得上去？徐良这才命人把门开开，放下吊桥，他们仨人才进了绝命台。等来到里边，方叔安乐，安老，我那主意怎么样？行，方叔安，你这个主意的确是不错。四绝僧呢，逃之夭夭了，一个也没死，好像没死。哎，这是不令人满意之处啊，留下就是祸害。那么大家占领绝命台能闲着吗？死尸扔山涧里头去。血迹打扫干净，一看这绝命台啊，挺大的地方，后边还带个大院子，堆积的粮米还无数，吃的穿的什么都有，因为四绝僧长期在这驻守，能不准备这些吗？现在光顾逃命，把这东西全扔下来。康定邦说：“各位，咱们舍死忘生，占领的绝命台。”绝不能放弃，我的意思叫我儿子来挑200名精壮在这守把，不知大家以为如何？这主意不错。康定邦马上派人翻转到码头，见着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留下三儿子、四儿子在码头看守，大儿子、二儿子率领200名精壮，跑步赶奔绝命台。这200人这一来，声威大振，把绝命台守把的铁桶相似，里里外外都是自己的人了。大伙儿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休息，那简直累坏了。顺便呢，大家坐下开个碰头会。第一，西洋大剑下玉琪铁观音现在烟空信渺。怎么那么说呢？虽然掉进万丈深谷，但是现在没看着尸体，你不敢说他们已经死了。万一没死呢？但是现在人在哪儿呢？得派一部分人前去寻找，也就是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着那没办法，这是一件事。另外大家坐下来商量，前边就是碧霞宫，也就是目的地，眼见着要见着武圣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遂良。通过这四关的血肉搏杀，不用问，武圣于和和夏遂良

0: 咱们都恨得叮叮的。又是一场决战呢、啊，看来毕加宫一场决战，肯定比绝命台要激烈的多得多。眼下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否支应得了？谁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这玩意儿很难说，很难说呀。那么事到如今了，只能往前，不能后退。哪怕就是死的呢，也在所不惜。大伙一个口径，全都同意了。不过山药蛋提了个问题，我说三将军啊，我说两句，千万别忘了先礼后兵啊！我说这话，各位明白吗？现在我们还不了解陛下宫的情况，也不知道人家作何打算，就贸然的进兵，对咱不利。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找出个人来，到那块下书，看看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反应，看看能不能见着武圣人于何，这也叫先摸摸底，而后回来再做打算。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呀？对对，南北二圣人首先同意，康定邦也认为这样好。我们应该做到仁至义尽，别看打红了眼睛，我们依然先以礼节拜会，而后再动武。徐良、白云瑞也同意。那么谁做这个使者？谁上陛下宫去？这可是个重要的人选呢、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南北二圣首先说话：“三将军，我们哥俩去一趟吧，愿做你的使者，见金灯剑客夏随良，您看怎么样？”徐良一琢磨不妥，他们都是南海派的，现在金灯剑客夏随良恨他们恨得简直入骨，到那去还有个好吗？再者一说，人家是客卿，人家参与不参与有什么关系？为了我们的事儿，再出点凶险，对不住人。所以徐良呢，摇了摇头：“二位老人家，您的心情我明白，感谢您的美意，我看另派旁人吧。”南北二圣一笑：“三将军，那听你的。你是我们的头，你看叫谁去谁去。”山药蛋一看，哎，我说句话，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第一，胆大心细；第二，足智多谋；第三，平安的去，平安还得回来。看来责任重大呀，旁人全不行。房叔安一听乐了。我看非您莫属了。您的意思说您老人家愿意去？不对，我要去不但办不成，还得把事弄糟了。我看方叔安呢，非你莫属，大家愿意不？非方叔安呢，足智多谋，他能白活，肯定能够胜任。他这一说不要紧，方叔安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话：“山药蛋呐，山药蛋，你缺透了得了你！啊，你把我推前面去了，要死我掏一个。”老方回头问徐良：“不行不行，甘老您做决定，您说谁去合适呢？”方叔安，我看这件事情你去是最合适的。我。哎呀，方叔安看完了，完了，徐良拍了板了。白云瑞也说：“叔安呐，别怕，你回忆回忆，你下过多少次书信了？ 都是平安去平安回来，你经验丰富，你去的确比旁人强，你又不是玩命去了，主要去下书去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你说是不是？谢谢老叔的赞美，谢谢甘老的信任，谢谢山药蛋的推荐，哈哈哈，我二话没得可说，我答应研究室把人选选出来了，徐良代表开封府上三门写了封书信，这封信是给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写的，言辞恳切，非常尊重，一点什么讽刺都没有，讲的都是道理。落款徐良、白云瑞。你们说怎么就他们俩啊？他俩代表开封府上三门，旁的人都是帮忙的，你写不写都无关紧要。大家互相传阅了一遍，认为徐良写得很好，也很周到，晾干了叠好了，搁在信封里头，然后封口封上，交给方叔安。方叔安接过信揣到怀里，徐良一再的叮嘱：“哦，方叔安，干老，这次投书不同以往，关系责任相当重大，你可要好自为之。”哎呀，甘老你放心吧，你干儿子这两下你还不清楚吗？哎，肯定平安的回来。方奎方茂还真有点舍不得，俩小孩往外送方叔安，一个劲儿掉眼泪。我说西兄啊，你真能回得来吗？那当然了，没什么，平安去平安归来，怎么我们俩觉着够呛啊。我西兄啊，你还有什么后戏没有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作为西弟也替你安排安排。放嘟噜屁，放嘟噜屁。我说你们俩小子嘴可够损的，我还没怎么地就咒我，不屑这去替你担心呀。行了，留下你们俩的好心吧啊，你们俩看着我是怎么平安归来，但愿有起，西兄啊保重啊，回头见。方叔安起了身了。要说方叔安呢，真就不简单，别看没能耐，有许多重大的任务都是他挑着，而且哪一次都完满的完成。方叔安一边往前走一边盘算，我到陛下宫，我怎么说，我怎么干，遇上什么人我应当怎么样，越想越害怕，心说倘若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你来得正好，那四绝僧一看啊来了，我掐死你吧。我算玩完了，嘿嘿，真要出现那种场面我也不惧，我不能给开封府丢人现眼，不能给我干老丢人，对，就这么办吧。哟，方叔安想到这儿，晃着大脑袋，脚下加紧是直奔陛下宫。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费。说的对。
2: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房叔安奉命赶奔地下宫下书，这老方啊就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一会儿胆儿大一会儿胆儿小，他就这么个人，说胆儿大，把那胆子掏出来晒干了比窝瓜还大，说胆儿小比芝麻粒还小。其实也难怪啊，这个担子可太重了，弄不好命就搭上了。老方最后把心一横，搭上就搭上，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活。就拿我房叔安来说，我出身是无名的小贼，也做了不少的坏事，后来遇上徐良了，我改邪归正，投靠开封府，这条路就算走对了。我现在是皇家的命官，我就死在陛下宫，我不算丢人呐。不能说青史标明，起码大家也说我方叔安是好样的。可老方自己给自己打气儿，脚下加紧，正往前走着，坏了，在眼前的树林窜出四个老道来，这四个老道一字排开把去路拦住，站住，这儿。房叔安正想事呢，吓得脑袋一扑了，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就跳成一个了。一看四个老道都挺年轻，每人掌中一条宝剑。房叔安定了定神，四妹道爷挺好呗，无量天尊呐、我各位都不错呗。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道，说大也就是20岁挂零，打量打量房叔安，你什么人呢？你是？
4: 在下姓房啊，房子的房，双名叔安，我是奉命前来下书的，请各位不要误会。
0: 哦，你就是房叔安，你给谁下书啊？
4: 我要面见金灯剑客夏老剑客，还要面见武圣人于和他老人家。
0: 哦，谁让你来的？
4: 我干老徐良欲面小达摩白云瑞。
0: 那我们得检查检查啊。
4: 那好，检查随便。
0: 这老道过来了，上下搜了搜，后来发现书信，行，有书信为凭，你可以过去了，不过小心着点，规矩着点，懂吗？
4: 明白明白。
0: 四个小老道左右一闪，让房叔安过去了。老方心里头清楚，哦，这放着哨呢，看来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了。往里边又走了没有2里地，蹭蹭蹭蹭，又窜出四个老道来，站住！
4: 早就站住了，没敢动窝。
0: 干什么呢？
4: 下书的。
0: 书信有吗？
4: 在我怀里，请各位上眼。
0: 说着房叔安把书信拿出来，在众人面前一晃，可以过去了，小心着，规矩的，懂吗？
4: 明白。那回就有人说过了，我早就留上神了。各位再见再见。
0: 就这么说吧，房叔安一共过了7道卡子才来到陛下宫。离挺远他就发现了，好嘛，这陛下宫也太大了，按着山势修的，一浪高过一浪，黄绿琉璃瓦是金碧辉煌啊。 被太阳光一照都夺人的二目，那真是奇迹瓦笼雕梁画柱，五道山门两六石碑，那地上扫的是倍儿干净，两旁边全都是苍松翠柏。他来到角门，这角门门口站着八名老道，这年纪都比较大一些了，最小的也得五十挂零。这老道瞪眼看着方川，等老方到了近前，当头的一个道长这才问他，

0: 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方砖一琢磨，耳目真灵通，哎，他怎么知道我来了？哎，来了就好啊，这回要见着金灯大剑了，我看你长什么德行。方砖一句话也不说，跟随几个老道往里走，走到头层院子，一看这个院这个宽敞，两旁边青龙白虎是钟鼓楼，正中央的甬路都是汉白玉修成的，扫的是溜光瓦亮啊。再看院里，几步一个老道，几步一个老道，面对面站立，一点声音都没有，正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只身在这个地方，好像到了世外桃源，又好像到了仙界。方若安去的地方可不少啊，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寺庙，也没见过这种环境。拐弯抹角到了第三层殿，旁边是厢房，厢房就是鹤轩。再看老道一挑帘，让方若安进屋了，嘴里还喊了一声，下书人方树安来了。老方一哈腰进了屋，闪目一看，好家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正中央是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平厚的黄缎的蒲团，在蒲团上坐定一人。这人这个头可不矮，平顶身高在一丈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往脸上看，四方大脸，面似淡金，就跟那金箔那个颜色似的，两道苍眉非同二鬓，大鼻子头，方海口，一步银然散满千心。再看眯缝着眼睛，从那缝里面放出两道寒光来，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金簪别顶，身上看穿着一套圆青色的箭袖袍，勒着十字畔大带沙腰，在上的盘腿一坐，真好像庙里的神像差不多。身前身后这是百步的威风，充满了杀气。在他的上垂手并排有三把高脚椅，有星星红的垫子，在椅子上坐着仨人，僧道俗老三位。头一个是个俗家，身高过丈，面赛滨州铁，两道苍眉，一对豹眼，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可下隐然散满千心，穿着一套黑，腰中悬着长剑，一手扶着剑都，一手捻着虚然，瞪眼睛盯着方川。第二个是个出家的和尚，这老和尚十分胖大，胖的都没脖子了，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受着戒，双耳垂肩，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挺厚的嘴唇。和尚没留胡，是光嘴巴没胡，大嘟噜腮，双下巴壳，肚腹隆起，身穿鹅黄色的僧衣，脖项下挂着素珠，手里托着一对铁球。大和尚长得不难看，倒也慈眉善目，但是威风凛凛。再挨着他的是个出家的道士，头梳日月双抓髻，末根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也穿着一套黑衣服。这人的个儿不算高，上中等的身材。

0: 往脸上一看，一张红脸，两道挺浓挺黑的眉毛，非同双鬓，大眼睛瞪着，鹰钩鼻，鲶鱼嘴，大燕尾狐，就这位长得比较凶恶点。房叔安不认识，书中代言都是谁呀？您还用问吗？正坐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金灯剑客夏遂良，上垂手这仨都是三教堂来的三位堂主，头一个翻掌镇西天方天化方老剑客，第二个就是那和尚叫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长得最凶的这位就是三教堂的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看，坐着四个和尚，方叔安认识，正是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和龙觉僧，后边还坐着几位不认识。再往金灯剑客夏遂良身后看，站着两个年轻人，长得挺俊美，开始啊认为是女孩，等仔细看不是，是男孩，都是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躯干净利落，一个穿红一个挂绿，长得干净飒脱，楚楚动人，美人掌中一条火尖枪，就好像金童玉女相似，站到金灯剑客身后。再看就是值班的老道了，规规矩矩垂手站在两旁，这屋里头是鸦雀无声啊，掉根草刺儿都能听见。老方倒吸了一口冷气，方川心说这是人来的地方，这不是五帝森罗殿也是凌霄殿，甭问，这正座的不像是武圣人，是不是金灯剑客呀？他心里正在画魂的时候，夏遂良说话了，来的你是房叔安吗？
1: 一点不假，正是细薄大头鬼。您那是？
0: 我姓夏，我叫夏遂良。
1: 哎呀，我那老剑客，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您那人家的名声是一个雷天下响，练武的人无不仰视。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老剑客请上，受晚辈大礼参拜。
0: 这房叔安呢能舌能弯，心说话，我就给你磕个头，我不算丢人。拿练武的来说，的确这是老前辈。房叔安双腿一屈，跪倒在地，嘣嘣嘣磕了仨响头。金灯大剑夏遂良看了看，赶紧双腿一飘，欠身离座。方叔安免礼平身，不必客气。来人，看座。
1: 什么？
0: 方叔安一听，这还有我的座？哎呦，看来我来着了啊！座位设好了，方叔安冲着屋里的人挨个点头，
1: 各位都听好没？各位，嘿嘿嘿，你好，你好，嘿嘿嘿，老剑客，我不客气了啊！
0: 方叔安一屁股坐下了，献茶，还给方叔安端了一碗水来。老方还真有点渴了。一口气儿把这碗茶喝了，
1: 哎呀，这什么水呀，甘甜的，这茶叶可也不错，老剑客回回

0: 再赐给我一碗怎么样？水有的是，来呀，倒茶。
1: 哎，是。
0: 小老道进来，又给满上一碗。方栓、杨伯又喝了。咱这么说吧，老方啊，一口气喝了三碗，第四碗他不动了。那位说：“怎么喝那么多水？他真渴了吗？”有点渴。方栓喝水啊，是脑子里想事儿呢。利用这段时间，他琢磨着怎么对付夏遂良。喝完了，他把嘴擦了擦，一抱拳：“多谢老剑客赐茶。”方栓，听说你给我偷书来了，一点不假。书信在何处？在我怀里。方叔安站起来，把书信掏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有个老道过来接过来，转呈给夏遂良。夏遂良在那看信，方叔安偷眼观瞧，一瞅这夏遂良，呵，够份儿，稳稳当当，还挺斯文，说话又和蔼又严肃。哎，这个人是高深莫测呀。他心里想什么呢？下一步将要如何呢？方叔安是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夏遂良把信看完了，交给小老道，又给方叔安退回去了。方叔安，信我看清楚了。
1: 多谢老剑客，您看清楚了，您打算怎么办呢？
0: 徐良和白云瑞现在何处？
1: 全在绝命台后信。
0: 哦，在信中徐良提到几个要求。一，要见武圣于和，就是我的老师。二，问一问毕加公有他们几个人，他打算要人。第三，想问问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求得完满解决。方栓，我就满足你们的要求，这几件事我全答应。我看这样吧，你呢马上回去见着徐良和白云瑞，转告他们本剑客同意，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次恭候大驾，来多少我都欢迎啊。有什么事情咱们开始面谈，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也就是了。
1: 哎，多谢老剑客，老剑客真是佛法无边呐、啊！老剑客真是大慈大悲，不过晚辈斗胆，我想问个清楚，回去呢我也好传达。
0: 问吧。
1: 是了，您了。您说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这满意怎么解释？怎么才叫满意？
0: 问得好。现在我就告诉你，他们想见我老师，我答应了，我给举荐，我给报信儿，这还不满意吗？
1: 够满意的。
0: 第二，我亲自出面接待，咱们坐下商谈，难道说这还不满意吗？
1: 满意。那您的这么高的身份，能见徐良、白云瑞啊等等众人，那是往他们脸上贴金呢。当然满意。
0: 还有，我这块的确压着几个人，说压着难听，不如说暂时住在我这儿了。你要问都是谁，我可以告诉你。头一个就是徐良要找的人，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啊。 那是我一个师弟，我留我师弟啊在碧霞宫住几天养养身子，现在这个人平安无事，如果徐良要好办呢，他就把人领走。另外我还抓住个人，此人姓陆，叫陆天林呢，他是南海派九世传人。不过这陆天林跟诸葛元英不太一样，他是我的仇人，他伤了我不少的弟子，因此我把他软禁在陛下宫。尽管如此，这个人也平安无事。徐良也好，白云瑞也好，想要领走我没有意见。另外再告诉你，我这块儿还有两位女客人在跨院呢，专门有女人在那块照顾，也是万无一失啊。这俩女客人女施主，一个叫草上红姑盖飞霞，一个就是龙女东方云英。方叔安听白云瑞说过，这俩老婶儿失踪了，你俩不在开封府跑到这儿干什么来呀？这没事找累赘，闹了半天也落在夏翠良手里头了，今儿个才弄清楚。哎呀老剑客呀，您真是慈悲的心肠，让您费心了，没什么。尤其这俩女施主住的挺好，任何人不敢撒野，如果白云瑞要人，我马上把人给你们，不就完了吗？你说这几样难道你们还不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只是说晚辈还有一事不明，想要问个清楚。说吧，你还哪儿不清楚？
1: 是他您的心怎么那么好呢？既然要叫我们满意，您就把这四个人交给我带回去，那不就更好吗？
0: 哈哈哈哈。方叔安呐，你无非是个偷书的人，官小职微呀，说话没什么分量，把人给你不太合适，所以我叫徐良、白云瑞亲自来领人，这有什么不好呢？就是领人之时，你可听清楚，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

0: 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

0: 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

0: 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估值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0: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3: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4: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5: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7: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7: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7: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 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8: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9: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0: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9: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7: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0: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7: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7: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

0: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 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裁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 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贡献“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 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 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 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

0: 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0.58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泾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 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8: 群山。

0: 阁，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3: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4: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3: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5: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好吗？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0: 平路越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山林。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9: 荷花满林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0: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9: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连着江，
3: 它连着海，
9: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人生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

0: 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0: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0: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季。

0: 心意，雪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4: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5: 估值我们渔翁所有兵人都加的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4: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6: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7: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8: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7: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9: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管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0: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

0: 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1: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12123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1: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3: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3: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3: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3: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2: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3: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2: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别人给你扫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5: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

0: 诸位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2: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5: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4: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 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八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

0: 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4: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

0: 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1: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0: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到底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1: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

0: 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 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发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

0: 音王国呢？今年小喇叭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新时代的小喇叭。
1: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本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感谢你们的陪伴。70年，长的足以让一个声音成为几代人的记忆，但又短的仿佛简陋的木板房录音间是在昨天搭建的。70年是一段温暖的回忆，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一起走过11期声音之旅，一起聆听了小喇叭的故事、音乐创作与传承。今天我们要为这趟声音之旅画上一个温暖的句号，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小喇叭将如何继续在新时代中陪伴更多孩子长大？70年来，小喇叭的声音从未间断，而今天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和春天姐姐、吉蕊姐姐都有一些心里话想说给你们听。这些声音既是我们的，也属于第一个曾与小喇叭相遇的你。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小喇叭清脆的打滴答奏响了我一天工作的快乐圆舞曲。我要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我要给小朋友写好听的广播短剧，我要记得回复小朋友的来信，我还要把好听的故事堆成山。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正经姐姐讲故事一讲就是30年。明天、明年、未来，正经姐姐讲故事一直继续，因为小朋友的信任就是我的承诺。明天的小喇叭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不听不散。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从2006年到现在，我在小喇叭已经陪伴大家20年了。这份工作让我始终保持着那颗最简单、最童真的心。小喇叭就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为儿童服务的初心，也架起了我和千千万万小朋友之间的友谊桥梁。在这里为大家讲故事是我心中最甜蜜的事。我要感谢小喇叭教会了我如何用声音传递情感，感谢前辈和老师们带领我制作了那么多优秀的儿童节目和广播剧，更要感谢每一位小朋友和家长，谢谢你们每晚的守候和聆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精彩的内容，让小喇叭的声音更响亮、更动人，陪伴每一位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我来到小喇叭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小喇叭对于我来说啊，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充满温暖和陪伴的大家庭。在这里，我通过声音和故事与每一位小朋友相遇，感受每一位小朋友的纯真与美好。每当我收到你们的留言和笑声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小喇叭让我学会了用更温柔的方式去讲述，用更真诚的心去倾听。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工作的快乐，更是与你们共同成长的珍贵记忆。希望我的声音能一直陪伴你们，走进每一个美好的故事里。谢谢大家。
1: 对于我们来说，小喇叭早已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它是一种使命，一份承诺，而这份承诺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不再只是电波里遥远而亲切的声音，更要成为孩子们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我们走进校园，走进山区，走进孩子们的生活，用新的方式继续讲述中国孩子的故事。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小喇叭也插上了创新的翅膀。新时代的小喇叭早已不再局限于电波之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做好广播不为广播的理念指引下，小喇叭开启了一场温暖的破圈之旅，让声音走出收音机，走进更广阔的生活里。我们的第一个尝试是小喇叭试听工房，2024年6月，这个线下声音体验空间首次亮相。我们邀请几代人一起重温经典，爷爷奶奶带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牵着孩子，在声音工房里共同录制属于小家庭的广播剧。当几代人的声音交汇时，我明白小喇叭搭建的不仅是一个工房，更是一座传承情感的桥梁。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小喇叭筑梦志愿团的脚步。2024年10月，我们第一次走进四川省喜德县，在那里我们为彝族的孩子们搭建了第一个校园广播站。那里的孩子大多数从未走出过大山，却在我们的广播剧里听见了世界的回响。那一刻，声音为山里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出于对看见声音的探索，2025年3月，小喇叭走进了中国盲文图书馆。我们为视障孩子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声音剧场，视障孩子们用指尖阅读声音，用心灵感受故事。当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专注而喜悦的神情时，我们知道声音是可以被触摸、被感受、被看见的力量。一次次活动的成功落地，一张张孩子的笑脸扑面而来，我们确信了，小喇叭不再只是广播里的声音朋友，更成为了孩子们身边真实的成长伙伴。能陪伴着孩子们长大真好，但这些还不够，小喇叭的号角在新时代的征程下将越吹越响。2024年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正式成立。小喇叭走进了校园，让孩子们自己当主播、编故事、录节目。那个曾经只能聆听的小喇叭，如今变成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舞台。2005年6一儿童节期间，小喇叭首次登上了各大城市的户外大屏幕。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清脆的歌声出现在了公共空间，小喇叭就这样流淌进了城市的脉搏里。从电波到荧屏，从听到看，小喇叭跨越时空，以更生动的形式传递到千家万户。2025年国庆节期间，生动家乡系列让全国的孩子们用乡音讲述家乡的故事。北京胡同里的童谣，江南水乡的儿歌，西北高原的山调，孩子们稚嫩的嗓音讲述出的家国情怀，让我们看到小喇叭不仅是一个节目名称，不仅是一份童年记忆，更是一个不断创新、敢于尝试的文化符号和传承。70年，小喇叭从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中走来，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山区，走进新时代的每一个角落。 他曾经教会我们诚实、友爱、勇敢。今天他正在教会更多孩子梦想、创造与担当。哒滴哒，这声熟悉的号角是新中国几代孩子温暖的背景音，它吹响了70年，还将继续吹响。如今它正以全新的方式继续陪伴着新时代的孩子们。形式会变，载体会变，声音会老去，技术也会更迭，但小喇叭守护童心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但小喇叭的故事永远不会完结。无论在哪儿，电波中或是屏幕上，只要孩子们还充满好奇，只要孩子们还想听故事，小喇叭就会一直吹响。最后，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声音中找到温暖，愿每一次哒滴哒都能唤醒我们心中最纯真的美好。
0: 亲爱的小朋友，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这个系列虽然结束了，但是小喇叭还会继续陪伴小朋友们，给小朋友讲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现在的你们可以通过总台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听小喇叭里播出过的童谣、歌曲、红色故事等等精品的内容。那除了在电波里陪伴大家之外，小喇叭也会更多地走进小朋友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在今年暑期推出的 CMG 小喇叭夏令营一样，带小朋友们在总台触摸前沿视听科技，去杭州良渚感受中华文明根脉，奔赴天津七里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知生态之美。亲爱的小朋友，希望小喇叭里那些充满了善良美德的故事、勇敢智慧的选择和充满想象的奇遇，能够在你童年的耳朵里生根，成为你在往后岁月里时时都会想起的美好时光。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龙阳，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也衷心的祝愿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二部的第三集、第四集。
6: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7: 小公主，别跑！听说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8: 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9: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0: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三集，《换座位》。奇小怪和杜高高在树林里等阿土，他们各自选了一个地方。
11: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12: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11: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1: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说的对，就蹲在自己说的地方，等着看阿土到底会从哪里出来。 长得有些无聊，杜高高就问齐小怪：
12: 齐小怪，你的同桌叫什么？
11: 我的同桌叫郝佳妮。对了，杜高高，如果你想问女生的名字，要说请问芳名，这是郝佳妮教我的。
13: 你同桌这么厉害，我也想问一下郝佳妮。
11: 你都知道她叫郝佳妮了，还问什么？
13: 这样知道不正式，我也要说一遍，请问芳名
11: 啊。你是不是想认识郝佳妮？
13: 想。
11: 那你下课问呗，我都告诉你怎么问了。
13: 不，我要坐在座位上问，就坐在你的座位上。
11: 等下了课我让给你坐一下好不好？
13: 上课也要让给我坐好不好？
11: 哦，我明白了，你想跟我换座位，你想和郝佳妮坐同桌，对不对？可是我也想和郝佳妮坐同桌，而且守家会都把座位分好了。不行，我不同意。
1: 又过了一会儿，杜高高又说：
12: 齐小怪，你知道我的同桌是谁吗？
11: 谁？
12: 冷面女侠。
11: 冷面女侠？为什么叫冷面女侠？这是怎么回事？
12: 嘿嘿嘿，齐小怪，你和冷面女侠做同桌就知道为什么了。
11: 哼，你还是想跟我换座位。嗯，我有一个好主意，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玩的法术，你想不想玩一下？
12: 什么法术呀？
11: 你来当齐小怪，我来当杜高高，好不好？
1: 杜高高一听，立刻高兴地叫起来：
13: 好呀好呀好呀，我早就想当齐小怪了，
11: 不过只能当一天，明天就换过来。
13: 一天也行，不过怎么当呀？
11: 只要念我是齐小怪，我是齐小怪，别的同学就会真的把你当齐小怪。
12: 那你就念我是杜高高，我是杜高高就可以了。
11: 对呀，
12: 这个法术真好玩，但是这应该骗不了守家怪吧？
11: 我从小就和守家怪住在一起，我知道他们最喜欢看热闹，只要咱们两个人都愿意，守家怪就不会管的。
12: 真的吗？齐小怪，你这咒语管用吗？
11: 我发誓一定管用。分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念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在一起，守家怪才把我们俩和阿土都分到一个班的。再说了，你忘了，我还用放屁咒把巨人封飞了呢。你还不信我会咒语？
12: 可是你的放屁咒被高兴校长收走了。
11: 你以为我就会一个放屁咒啊？我会好多呢。
1: 杜高高有点半信半疑。
12: 放学了咱们再换过来怎么办？
11: 这个太容易了，你只要不再念咒语，想着你是杜高高就行了。
12: 咒语真的管用？
11: 要是不信就算了，反正我又不想当杜高高，是你想当齐小怪的。
12: 我信我信，我没说不信。
11: 好，只能当一天，不能耍赖，
12: 保证就一天。
11: 我想换过来的时候就要换过来。
12: 好好好，你说换就换，这下咱们能玩了吧？
1: 杜高高这才放心了。两个人正说着，杜高高突然被掀翻，摔了一个大跟头。原来是阿土从土里冒了出来，正好就在杜高高蹲着的地方。这回阿土因为怕迟到，没有先露出头上的脚来试探，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结果呢，把杜高高顶了个大跟头。两人一看杜高高趴在地上的样子，都笑翻了，杜高高也笑了半天。亲爱的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杜高高要和齐小怪换座位，你觉得他们的咒语能成功吗？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四集，阿土带了好吃的。阿土带了好多好吃的，有杏子，有桃子，还有好多奇小怪从来没吃过的东西，是用一个布口袋装的。那个布口袋看着也不大，可是阿土从里面掏出来好多东西，掏了半天也没有掏完。
12: 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14: 我爹说了，要让全班同学都尝尝。
13: 那可不行，老师不让带吃的，更不让在教室里面吃。
1: 奇小怪一听愣住了。
11: 杜高高，那你怎么还让我给你带好吃的？
13: 因为我没有吃过你给巨人的那种巧克力呀。
11: 那你就不怕老师说
13: 啊？你瞧，早就没了，老师根本发现不了。可是阿图把这么多东西带到教室去，一定会被批评的。
14: 那怎么办？要不先放在这里，放学再带回去。
13: 不如我们埋在这里，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来吃，这样能吃好久呢。
11: 这样不好。
13: 阿土说了，这是给全班同学吃的。
14: 对，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13: 我和奇小怪都给你带了好吃的，所以才能吃你带的东西。别的同学又没有给你好吃的，干嘛要给他们吃？
1: 阿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就看看奇小怪。
11: 杜高高，你说的不对，别的同学和阿土还不是好朋友，才没有给他带好吃的。等他们吃了阿土带的这些好吃的，肯定就会给阿土也带好吃的了。
14: 是的，我们家冬天的时候，过路的妖怪常来要吃的，我爹都会给。等第二年的时候，经常有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我爹说都是那些过路的妖怪放的。
13: 那要不这样，下课的时候我们把同学叫到这里来，这样大家吃什么老师都看不见了。
1: 奇小怪和阿土听了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都同意了。买好了阿土的布口袋，三个人来到了教室。同学们已经差不多坐满了，看到奇小怪他们三个人进来，有一半同学在看阿土头上的角，还有一半同学在看奇小怪。奇小怪因为用放屁咒崩飞了巨人，救了杜高高，又受到了高兴校长的表扬，在新生里已经很有名了。连高年级学生都在打听谁是奇小怪，只有杜高高没人看，他挺生气。不过等他走到奇小怪的座位旁边的时候，想起来今天他自己才是奇小怪，一下子就不生气了。杜高高理直气壮地坐在奇小怪的座位上，旁边的好佳妮一直瞧着他，本来细长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接着又看到奇小怪不声不响地走到杜高高的座位上，好佳妮的嘴巴一下子张得好大。这正是奇小怪和杜高高想看到的效果，两个人互相做了个鬼脸，都觉得太好玩了。同学们昨天就都知道谁是奇小怪和杜高高了，这时候看到他俩换了位置，都等着好佳妮叫守家怪来解决。可是好佳妮一直没说话，守家怪也没有来捉杜高高。
11: 看来念咒语真的有用了，
1: 奇小怪想着，坐在了杜高高的座位上。奇小怪刚刚坐下，就看到好佳妮开始跟杜高高说话，可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好佳妮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付杜高高。接着奇小怪看到杜高高给了好佳妮好多好吃的。
15: 杜高高，原来你留了更好吃的东西没给我，也没给阿土，都给了好佳妮，还有我给你的巧克力都给好佳妮留了一大半。
1: 不过好佳妮根本不要，把那些好吃的都摆在课桌上。
11: 哎呀，杜高高，你念咒一点用都没有，好佳妮一定是要老师看到这些零食，然后跟老师告状，这下可惨喽。
1: 奇小怪正担心着，没想到很快好佳妮就不说话了，
0: 不仅把课桌上的好吃的都收到了书包里，还和杜高高击了下手掌。杜高高回头对奇小怪得意地笑了一下，还挤了下眼睛。哇塞，咒语起作用了，奇小怪高兴极了。奇小怪正高兴呢，坐在旁边的女生冷不防说话了。
16: 奇小怪，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落到了我的手里。
0: 奇小怪一回头，吓了一大跳，眼前是一座黑铁塔一样的女生，长得又黑又壮，个子比杜高高还要高，块头也比杜高高大多了。不用说，这就是杜高高说的冷面女侠。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完了。冷面女侠终于出现了，可她的出现却让奇小怪吓了一跳，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换座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17: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完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

0: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7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2: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3: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15/5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4: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5: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7: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工资我们以后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8: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0: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8: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

0: 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一到两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2: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6: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5: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5: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8: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

0: 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沙特方面本周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也门大部分省份。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继续以封锁应对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沙特停止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规划聚焦“15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规划提出，丰富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深化统计核算制度。

方法改革，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提高统计核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增强核算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提供高质量核算结果，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更好反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季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该部队12号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布罗夫季称，格鲁尼斯今年7月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称，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在第20届亚运会一场男足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中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如何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

0: 做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律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哈、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1: 嗯，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0000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
0: 嗯，
1: 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清江这么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这个。清江，沿着这个清江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
0: 嗯，
1: 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清江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太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0: 嗯，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5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1: 嗯，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分水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钦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5个这个航段，就5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说的这5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清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分水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分水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脊，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势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转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分水岭带之后呢，到了清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年枢纽，这段比较长，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 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联运大车的这一段，哎，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问题，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台湾取直的河道呢，将近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到了我们到了城区，也就到了金秋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哎，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都见过了，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是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直到了这个猫尾海。
0: 嗯，
1: 所以呢这五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枫树岭这一段。
0: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青州清江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0: 对，
1: 哎，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的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0: 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闸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1: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青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啊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啊，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低岩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锁，又在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让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枫树岭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电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啊，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露头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这种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性，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青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0: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就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陆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 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2: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4: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2: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0: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陆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梯级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梯级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1: 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收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们有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哎，在我们这一次平陆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3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到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 由传播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

0: 由下面的水到上海补的时候，也是省水车来补，就是三级往上面一级、二级、三级补的时候呢，又能采到60%的省水。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着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把水呢就存在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位了把水给堵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段的水的，你要从水库里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那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要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1: 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如果河流往高的地方对的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传输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它是双向运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一遍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高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

0: 生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就七级的三个结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九龙运河，无论你双向通行还是啊，就是你上行向行，无论是五千吨的还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1: 是，平陆运河是从新疆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哈。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啊，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呢，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是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呢有这个两次潮水啊，这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浮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十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当然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要通行，又要通航啊。
1: 对，
0: 那船舶要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人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跟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沉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积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积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到坑里，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岩洞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最后呢可以确保在青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五千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五千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五千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十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五千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0: 首先一个你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的，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要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2000多万。

0: 已经达到了五千吨了啊。
1: 嗯。
0: 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好大运河，还有很多啊、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你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好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英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一个2000吨的这么一个标准。

0: 运量哈、啊、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他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1: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达海，要到海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这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0: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的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1: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风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我们一听到苏伊士运河它通船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资都没有，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呢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呢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在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你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

0: 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黄河再往济宁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鸡，哎，说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这都是哎。那我们的平陵永和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
1: 对，
0: 所以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内心，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河分水岭闸啊，最后又到海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哎，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

0: 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1: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0: 嗯，
1: 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把水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中，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
0: 嗯，
1: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困窘，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中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他又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0: 对，
1: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方的水呢是七方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井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方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陵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陵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陵运河也要点个赞。
0: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陵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1: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0: 嗯，
1: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力又建了一个平陵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呢，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陵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陵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流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些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运河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

0: 知道，同时在一条运河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平陆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山的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山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驻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我们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确实，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那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西江上来有巡江，巡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我们说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所以说呢，水玉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运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的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 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3: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4: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3: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1: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8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3: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4: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50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3: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
4: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 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

0: 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针对麦加的懦弱袭击，再次延续了胡塞武装袭击并侵犯伊斯兰教圣地神圣性的做法。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沙特重申，沙特拥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利，以捍卫圣寺及其朝觐者和访客的安全，并维护沙特全境以及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俄罗斯外交部长

0: 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说，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当地时间9月16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6号，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云南、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小组赛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比赛已经全面的开赛，今天呢，中国女排、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先后都出战，并且呢是相继奏开。稍后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三大球的比赛。首先目光聚焦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的 B 组小组赛中国队的首轮啊，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球队整体表现如何，出现前景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李老师先来介绍一场比赛哈，因为我们这次是有3名超龄球员啊，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所以整体比赛的这个能力呢，照着U23当时亚洲杯他们获得亚军的那支队伍来说呢，实力有个整体的提升，特别是在这个中轴线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好，这场比赛应该是中国队在 B 组啊，首场比赛，因为 B 组我们看在抽签结果公布之后，我们看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啊，被公认为是叫死亡之组，因为同组除了今天晚上我们战胜的朝鲜这支神秘师之外啊，像伊朗队和阿联酋队这两支西亚的球队整体的实力都是比较强啊，国际排名、亚洲排名也都比我们高，当然这指的是成年队。那么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伊朗队和阿联酋的整体实力应该说也是

0: 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一场啊 ，B 组的首轮之战对于中国男足 U23 代表队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啊。应该说这三场小组赛都是场场是关键。那能不能在赛前就能够有很好的预期要战胜朝鲜这支男足呢？其实赛前大家的整个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尽管是今年年初我们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但是呢，信心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呢，并没有特别充足的信念，就是一定能够战胜朝鲜队。那么从这场比赛整个的进程来看呢，开场之后朝鲜男足攻势非常的凶猛，控球率是一度达到了65%以上，那最终他的控球率也是定格在了68%。那么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最终双方主要的几项啊数据统计，在控球率上我们是32%，对方是68%，这就差了一倍是吧。角球数量我们是2个，朝鲜是7个啊，这又是比我们多。射门呢我们是9次，对方是14次。射正的次数我们是6-5，这也是我们一系列数据中唯一一个超过朝鲜队的一项数据，但是也仅仅超过了1次啊。进攻上我们是74次，朝鲜队是128次。那么危险的进攻次数上我们是34次，朝鲜队是65次，我们有一张黄牌，对方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念下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朝鲜队领先。那么这种数据上的量化的这种感受就反映到比赛的直观的阅读，比赛过程中也是同样如此。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在场面上我们是处于比较被动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第一个失球出现在上半场27分钟，当时朝鲜队在右路传中，在禁区之内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我们的解围动作处理的不够干脆，结果被对方一个叫崔国的跟进低射啊形成了破门，然后对方是1-0领先。那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丢球之后啊，中国男足还没有乱啊，阵脚还比较稳固，所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迎来了一个扳平的转机啊。当时是44分钟，吴昕在左路下底传中找到了禁区内的张玉宁啊，跳起之后头球破门啊，这样扳成了1-1。这个上半场结束之前能扳成1-1，应该说对于整场比赛最终是2-1逆转击败朝鲜队，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是张玉宁和无锡这两位超龄球员直接的成功连线的话，把这个0-1落后的局面拖到下半场，我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今年3月份双方热身赛打成的那个结果，最终的结果非常有可能就是1-1平啊，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1-1平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男足将在小组赛的第二场迎战的是实力最强的伊朗队，那场比赛我们的啊困境压力就会更大了。那么到了下半场，我们看啊，这个又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啊，这个有一个直接的连线，但不同的就是这次轮到了是张玉宁头球摆渡给了吴曦啊，吴曦在禁区前面对着朝鲜出击的门将，非常冷静的一脚挑射啊，这2-1反超了比分。那么朝鲜队在下半场其实的场面仍然是占优的，而且有两脚打门是打在了我们门框上的啊，所以对方虽然这场比赛是1-2输了。但实际上啊，从整个的比赛场面来看，我觉得对方的主教练在赛后发布会上一定会感到这场球这个比分有一点点的冤枉啊，跟场面上的这种他占优势的局面没有形成一个正比的这种关系啊。好的，大概的比赛情况是这样的。
1: 今天呢，在最后比赛的最后10分钟，朝鲜队基本就已经完全压到半场了。我们基本所有队员都推到这个禁区内进行防守，可以说门前是风声鹤唳。门柱一方面，包括李浩其实也是高接低挡，有几个逼进球。
0: 对，他扑了一个单刀，最后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比赛按道理讲的话，从足球数据来说，朝鲜队其实是更占优的。我们说安东尼奥呢，其实这次选的队员有他自己的一些安排。你比如说朱晨杰是弥补乌米提江啊不能够出战的一个空档。然后呢，其实某种程度说呢，吴曦那现在作为中超联赛里最优秀的中前卫以及后腰组织者来说呢，那当然是独一档的存在。张玉宁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呈现出了在这个前场的一定的威胁，但他这个5-3-2阵型啊，他还在延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王玉栋在这样的一个5-3-2的体系当中，其实一直是找不到位置感的，因为他更强的一种活动的空间是在边路，边路有这个

0: 量的这种让它能够内切乃至于下底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一个空间，反倒是和张雨宁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算一高一快的配合，它的特点好像没有完全爆发出来，是吧？
1: 对对，确实是这样啊。这场比赛相对于超龄球员的张玉宁，那么作为 U23 啊，应该说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级别的核心球员。王一栋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跟大家赛前对他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落差。主要的原因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在安东尼奥特别啊多年打造的532这个阵型之中，那么前面这个二，除了张玉宁之外，那么还能够谁跟他去搭档啊？从现在他的首发阵容派出的人选来看，除了王一栋，也没有别的人可派。所以我觉得这个532中把王一栋安排到张玉宁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了安东尼奥这个532的阵型去强行的做了这么一个位置的安排。确实由于这样的一种打在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这种前锋的位置上，导致了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啊，这是这场比赛他表现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安东尼奥执教这支球队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带起，一直带到现在的亚运会代表队，他这个532的阵型经过了多年的长期的这种打造，他不是通过一年的打造，所以这套阵型对于这个安东尼奥而言，还是对这支 U23 国足而言，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运转的战术体系了。那么你现在如果说刚才我在设想，那么王一栋打得不舒服，能不能改成541呢？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把王一栋往他更熟悉的在中超联赛浙江队那边打的那个左边前位上，不就安排到更适合他了吗？那是不是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我觉得对安东尼奥而言，这个几乎是很难去做这样一种调整的啊。我们也不能强求这个安东尼奥啊，在这个亚运会现在都正赛开始了，就是要比赛成绩的时候去让他做赛前没有得到充分演练的这种541的这种变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矛盾点在这里呢。
0: 嗯。
1: 那么对于王一栋而言，我特别赞赏你刚才表达的那个，王一栋个人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一个是速度快，尤其是启动速度很快，有点像高峰，二三十米以内，他那个启动速度能跟得上他。甭要说这个 U23 这个年龄段，就是成年的这些在中超的对手中，包括啊外籍的球员中，都很难跟他跟得住。另外一点，速度突破之后，他不是下底传中，他有这个能力，但不是他的特长。他主要是突破之后，他内切这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主角，是右脚的。那些之后他右脚可以直接形成射门，这个是王一栋最喜欢的一种进攻的方式和所处的这种位置。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安东尼奥怎么样啊来调动王一栋的这技术特长，更好的发挥他个人的这种能力，来帮助到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走得更远，我觉得我们无从代表安东尼奥去做更多的设想和联想，这只能靠主教练自己来弄。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首战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他变阵，我觉得这个
0: 可能
1: 不充分，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来做这样一个呼应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所以现在我觉得矛盾点就卡在这里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在节目之中可以充分的去探讨对王一栋场上位置哪个更适合他，哪个位置上能把他这种技术特长、速度优势、内切的攻击方式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探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探讨的空间不要影响到球队，不要影响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战术体系。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就是532这样的一个双前锋配置啊，其实过往应该是张雨宁搭状态很好时期的吴磊是最合适的。
1: 哎，对，
0: 因为吴磊他有前插的这个意识，就以前我们看西亚联赛时候，吴磊这个前插意识在欧洲球员当中，在五大联赛级别当中都属于独一无二的一种前插的这种感觉。
1: 对，你看昨天结束的那个2026年东亚区的那个亚冠的第一场比赛，那么看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吴磊6-4那个比赛中，吴磊有个门前接左路传中球，那个飞身出击，那个冲顶的那个场面，那个就是吴磊在禁区内他那种灵性的这种特别好的体现。
0: 嗯，
1: 那么这次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三个超龄队员，安东尼奥选择是前锋是张玉宁，中间是后腰组织者是吴曦，后面的这个中后卫他不是打532吗，三个中后卫中居中的就是朱晨杰。但如果咱们设想一下，五米提江如果不是出现一个意外的交通事故的话，他能够踢的话，那是不是

0: 在三个超龄球员的位置选择上，朱晨杰可以不考虑，就像你说调吴磊上来，哎，吴磊跟张玉宁如果去打532中的那个前面的二的话，那这个两个人产生的化学反应和这两个人的技术特长的各自发挥，我认为肯定比张玉宁和王一栋搭档要好得多。
1: 嗯，
0: 这个只是我们现在探讨，这没办法的事儿。
1: 就是其实王一栋在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他也应该就是拓宽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0: 是，
1: 就吴磊这个前插真的是不太有人有这个特点，但王玉栋他速度是能做到的，就他如果能够把这个变成自己的特点，通过这个532阵型能让自己学一些本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不知道教练组有没有人跟他探讨过这个事情哈？
0: 我觉得应该会有。
1: 嗯，
0: 他的队友或者是包括这个安东尼奥，
1: 连我们都看得这么清楚，就是他这是一个很大的生存本领，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就是掌球的空间。
0: 对对对对，
1: 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希望他能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讨论。虽然我们两个是足球圈外人士，但是我们这种探讨可以以专引喻啊，引发这个安东尼奥包括王一栋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王一栋你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名气更大、对中国足球帮助更多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叫我们核心球员的话，他必须在现有的这种基本的能力的基础之上有更大的拓展的空间。
1: 换句话说，他去五大联赛不可能给他太多在边路持球攻的机会。
0: 对，
1: 你想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你想持球攻，那得有迪奥曼德那样的能力。那你某种程度说，你前插，其实前插当年我们看吴磊他也是空跑的居多，插四次，那队友能传一次就不传一次就不错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生存之道哈。那其实532这样的一个阵型，就导致了我们在中场少一个人。那在今天和朝鲜队比赛过程中，朝鲜队通过这种强悍的拼抢、大范围的奔跑，因为朝鲜这些队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体能是真的不错。
0: 是。
1: 那这个把完全的你的这个中场给你覆盖了，就是532阵型就先天的就是一种你来打我，然后我重拳出击打倒你，就是他这阵型的先天的一个场面就是这么个场面，所以大家也不用说今儿赢的不好看，这个532他就是这么的一种打法，他赢也是靠这个赢的。
0: 是。
1: 之前 U23 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赢也是这么磕磕绊绊，但他总能赢。有一个话题哈，有很多人说，哎，现在这 U23 配几个强势的国脚，会比邵佳一的那支国家队能力差吗？就现在已经探讨这个话题了，说要不要安东尼奥干脆就顺势带下去算了。
0: 我觉得在邵佳一指导带领成年国家队目前整个的状态和国际比赛的成绩，无论是正式的比赛还是热身赛成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足协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让安东尼奥啊从U23亚运会主帅直接升任到国家成年队的主帅，这种思路一般不太会的啊。这个是可以，
1: 还是要相信就成年国家队的一些位置上的球员能力还是更强一些。你比如韦世豪啊这样的一些队员，现在还不是队里面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替代的。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本组还有科威特，应该是吧，阿联酋和伊朗，他们是先赛的。那天比赛我还看了一会儿，那个伊朗阿联酋和我们今天赢了，对我们本组的这个出线形势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那怎么看本届中国 U23 男足在亚运会的一个整体的走势，能走到哪儿你觉得？
0: 先说整体走势之前一个基本的情况，因为这次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总共应该是有16支球队，但是呢可惜在赛前的时候伊拉克队退赛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5支球队。虽然少了一支球队，但它分组仍然是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只是 ABC 前三个小组是每个小组有4支球队，那么最后一个 D 组现在只剩下3支球队。那么整个的小组出现的规则也没有因为少一支球队有任何的改变，那就是每一个小组取得小组前两名的球队直接晋级八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 D 组三支球队中选两支出现，那肯定他天然占了一点优势，但这个就不要说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你就处于在 B 组，那你没办法，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个组名单分组抽签结束了以后呢，基本上公认的就是 B 组是死亡之组。之所以这么说呢，这个小组除了有中国队今年 是吧 ？U23 亚洲杯的亚军，还有伊朗队啊，无论是成年队还是 U23 这个年龄代表队，那都是一个强队。另外一个阿联酋队，那应该说也是很强的，因为在最近这几年这么多年以来，西亚球队之中，阿联酋的上升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这支球队也很强。尽管他在今天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他是1-3输给了伊朗队，但是上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形成了一个僵局，对抗很激烈啊，所以这支球队确实还是很有能力的。朝鲜队是一支神秘之师啊，我们很难看到这支球队，尤其U23这支球队，所以对他而言，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最终我们是2-1逆转拿下了，但是从场面来看，实际上我觉得1-1的结果应该是更符合整场双方的一种表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拿到三分它就是真金白银的三分，对于中国U23从 B 组中获得出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1: 嗯，
0: 那么要想拿到 B 组的第二名，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场小组赛就是对抗伊朗队啊。对抗伊朗队，现在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要拿分啊，我们不敢说要赢对方，但是拿分是必然的。如果拿到一分，那么这就是4分了。那么小组赛最后对阿联酋，我们的腾挪空间就明显的有了更多的这种啊施展的余地。但如果第二场对伊朗队，如果说最不好的就是输给对方，那就是比较麻烦了。虽然首战获胜，但是最后一场面对阿联酋，我们就要殊死一拼，争取三分了。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不太敢设想的理想局面，就是击败了伊朗队，那我们前两战两胜拿到6分，我们不但是稳获 B 组一个出线权，甚至我们可以非常畅想一下能拿到 B 组的第一。为什么说到 B 组的这种一要出线，二要看看 B 组的第几呢？主要是关联到进入到八强之后，他这个1/4这个第一场淘汰赛面对的是谁的问题。如果你是 B 组第二，那对不起，你可能非常有可能面对的就是 A 组第一。A 组第一是谁？就是东道主日本。
1: 日本队。
0: 对，你打日本队，今年 U23 亚洲杯我们一路过关，令人惊喜的闯进了最后的决赛，最后怎么样？0-4输到日本男足的这个脚下。所以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我们跟日本队应该现在是各个环节上我们是处于一种全面的下风，这不是靠赛前的动员，靠着这个安东尼奥的532的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所能弥补中日足球在这个年龄段现有的这种差距的。如果你拿到了 B 组第一，也就是第二场战胜伊朗之后，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就是面对着 A 组的第二。那 A 组的第二有可能泰国队、吉尔吉斯坦啊、中国香港队啊，这三支球队的某一支球队，无论是谁，我可能估计最有可能的还是泰国队。那打泰国队，中国队咱不敢说占多大优势，那至少双方是5-5的一个球，所以我们进入到四强的这种概率就明显的就增强了。
1: 嗯，
0: 所以 B 组我们不但要取得前两名一个出现进军八强的席位，同时必须啊最好力争 B 组的第一，原因就在于此。
1: 嗯，这次分组呢 ，D 组其实很强。如果伊拉克来的话，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分到一组，那组其实含金量比 B 组我们这组不差。对 A 组，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呢，抽的是刚刚谈到的泰国队、中国香港以及这个吉尔吉斯斯坦。
0: 对，
1: 还有个 C 组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和科威特。那一组当中呢，乌兹别克
0: 应该说现在是比较轻松的一
1: 些。对，科威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是能力更强一些的一支队伍。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伊朗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对于这个国足来说。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还是恭喜国足拿下一场关键比赛。那目光呢转向男篮今天其实是很关键的比赛呢，是亚运会的男子篮球1/4决赛8进4的比赛。中国队呢最终87-78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成功进入四强。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前两节大家看的还都是心放到肚子里，所有的变化来自于第三节啊。第三节对方打了个23-14，把比分追上来了。但最后一节呢，中国队整体上这个防守强度啊提升了一点，所以最后呢87-78拿下了沙特阿拉伯。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沙特这支队伍呢应该是他的一队，就是未来我们在世预赛的窗口期比赛当中再打他。还是这些人啊，今天这个比赛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2: 这个比赛啊，其实开打之前呢，就是因为我们小组赛打得非常顺，然后场均得分破百，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128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打沙特也是砍瓜切菜一样。但是其实 打沙特之前，咱们应该是前天的时候有过连线，我就说这比赛呢，中国肯定是优势，但是

0: 会说那么简单，因为沙特他是完全是这个世预赛的全主力阵容来的，而且呢中国队我们从小组赛的状态来看，就是我们队中是有比较重要的人员缺失的，朱俊龙、赵佳毅、李洪权这三名锋线球员因伤打不了，那你小组赛对手确实可能实力比较弱，你能砍瓜切菜的赢，但你淘汰赛的时候面对真刀真枪的对手啊，完整的一支球队训练有素而且有规划球员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嗯，这比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是从开局我就感受到了疲惫，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准备不充分，而是说我们确实人手紧缺，我们在锋线上，我们现在受伤的都是锋线的球员，所以这导致什么呢？就是今天王俊杰在过早的领到犯规困扰的，过早的受到犯规困扰的时候，我们一段时间让胡金秋打四，胡金秋跟这个于家豪两个人同时在场上，我们锋线上无人可用，然后呢，我们要频繁的派上三后卫，这也导致我们的像庞征林呐、吕月洲这样可能大赛经验不足的球员，被沙特的这些后卫或者规划球员经常生吃占到便宜，然后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窘迫，上半场比赛我们多次尝试将比分拉开，都被沙特队的三分球给追上来。今天沙特队还是这个偏搏命式的打法，他这个三分球呢时有时无，但是他阶段性的连续准，所以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第三节啊，我们从领先到落后，一方面是对手的砰砰连续的三分球，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核心球员在场下休息的时候，那我们的锋线缺人，然后年轻的后卫大赛经验也不足，庞征林跟李月洲两个人在体型上也吃亏，然后防守上呢也吃亏，就是使得我们在第三节的节末呢一度是落后的状态，但好在就是我们的整体实力够强，然后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呢也足够好，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内线优势，这个比赛包括其实打到第四节的中段，我们还是跟对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是69平，但是好在今天廖三宁站出来了，多次的突破，然后穿针引线，力挽狂澜，再加上我们这个内线的绝对优势，胡金秋跟于家豪两个人二人转，不断的去递补对手队友的时间，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内线给支棱起来，我觉得最后呢。这场球也算是涉险过关，但是很好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你小组赛砍瓜切菜式的胜利并不代表你淘汰赛就能把这样的状态给带入进来，你现在到淘汰赛面对的对手实力肯定会更强大，会一场比一场艰难，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亚运会的比赛可能才真正的开始了。
1: 之前的比赛呢，日本男篮是85-78赢了中国台北男篮，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4-2的对手，就是进半决赛的比赛呢就打日本。今天这个比赛啊，就是你刚刚说的点，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是赵佳毅、李洪权、朱俊龙都打不了，相当于我们缺一个2号位、3号位、4号位，就我们是缺，特别是4号位啊，因为朱俊龙某种程度上说也能打4号位，所以我们4号位是急缺人。然后王俊杰呢，这场比赛其实今天一开场，我个人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力压强点应该是王俊杰那个点，但是呢犯规困扰来得太早了，就是他其实如果能够把自己这个犯规处理得更好，其实第一场比赛也是，就是小组赛的时候也是他出现过这种犯规啊，出现太早，就是三犯，在这个第二节一开始基本就犯满，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得坐下替补席。怎么看王俊杰现在这个犯规这个困扰啊，是不是樱木花道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王俊杰这个犯规的问题呢，不是说这一场球暴露出来的，他之前打这个世预赛啊，包括这个去年打亚洲杯啊，就是有一些比赛我们说他可能发挥得很好，数据也很好，但是他有一些不好的防守习惯，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赛后的自媒体的网络的切片，就是郭尔强可能在冲王俊杰怒吼，或者说是一些回合之后把他换下去，他确实在防守端会犯一些很低级很明显的错误啊，包括今天比赛防守端也是过早的领到犯规，然后大幅的影响他的出场时间以及球队整体的一个战术的轮转，包括策略上的一个轮转，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就我觉得王俊杰当然是

0: 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的球员。就是，但是现在基于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和锋线轮转的吃紧，人员的吃紧，我觉得王俊杰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就是尤其是在防守端啊，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激进，就是你有很好的身材，然后也有很好的速率，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通过激进的方式去完成抢断，你只需要干扰，给对手造成这个威胁就足够了。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很多年轻球员的一个需要改进的
1: 通
0: 地
1: 病。
0: 方，就是他爱下手，就是他控制不住。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比赛，然后去慢慢的积累经验，才能够做到改变的。不是说咱们一两句话、一两场比赛、一两年就能球员这么快达到一个飞速成长的，不是的。那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也是，就是现在国家队，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就是你更多的是要告诉他，就是他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重要性，就因为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他太特殊了，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所以他更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要从这方面去给他灌输这个道理。
1: 就王俊杰其实这个身材条件啊，内线外线的能力，在亚洲层面来说呢，是独一档的一个存在。就今天有一球特明显，就是拿球以后进内线，身体一靠，对方就飞了，篮下一个轻轻的一个擦板就打进了。这就是你应该打的篮球。就这场比赛，如果你聪明的话，这样的这种场面应该在多次的比赛过程中经常的上演，这场比赛就不会打得这么痛苦。因为他的下场导致呢，整场来说呢。我们说大邱就要在四号位和于家豪还要打，就大邱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累啊。崔永熙还好，今天站出来了，打了这个32分钟，拿了9个篮板，特别是三分线外5投3中。如果没这3个三分球的话，其实这比赛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都咬不住，因为这支中国男篮，我如实说哈，就郭强指导有可能在进攻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这支队伍的防守，实话实说，太差了。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阵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防守核心呀，就是你队里面最能防的是朱俊龙、赵佳毅，这两个人打不了。然后呢，你阵中有很多看上去防守不拉胯的球员，但是你防守及格水平和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防守领军人物
1: 包
0: 和
1: 括
0: 领
1: 李
0: 航
1: 洪
0: 人，
1: 全，其实也是防守型的，对，他拼得很凶的。
0: 那李洪全主要还是身体好，
1: 对，
0: 他身体好，就是你这个队里边现在看上去最能防的好像是崔永熙，那我觉得，而且崔永熙他受过大伤之后，他整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今天看上去数据还好，但是他其实大部分数据是来自前上半场，就是他前半段打得很好，但是关键时刻呢，第四节还是更多拉开空间，主要还是靠廖三宁。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以及在亚运会这个范围内我们对手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可能靠进攻、靠火力，确实能掩盖一些我们的不足。但是当你的对手的级别提上来之后，可能这个此消彼长吧，就会暴露一些更多的问题了。
1: 李洪全、赵佳毅和朱俊龙什么时候能打？反正每场都在场边坐着啊，
0: 赵佳毅的伤好像比较严重，
1: 就看不到了，对。
0: 朱俊龙是拉伤，然后这个李洪全是肩伤，我感觉够呛了，就是我感觉啊，
1: 打
0: 就
1: 不了。
0: 是我感觉就是还挺严重的，
1: 他这个伤是在报名之后是吧？不能补报了就。
0: 对，你这个名单已经提交了，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潜在的对手啊，你像今天这个沙特是10人轮转，然后这个。半决赛的对手日本，他今天跟中国台北打，他12人轮转都打了，那我们就可能势必在体能上会有劣势，人员轮转上肯定是捉襟见肘，而且呢，就是你还会面临什么？就是庞征林今天你用他首发6中0，然后你下一场会不会用他继续首发？然后用不用让他打这么长时间？啊，包括李月洲在第三节的末端一些处理球。可能有点鲁莽，被对手打了一个2+1之后，转过头来自己上头了，强攻一个，那球出手没沾筐，

0: 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1: 嗯，那边应该是伊朗去打韩国，对吧？然后伊朗那天我看是和巴林啊打的是有来有回，最后一分钟才分胜负的。这届伊朗呢实力也不是很强，日本队比赛我没有看，但日本队名单我大概看了一下，科克啊，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的，小川敦也，还有这个黑川虎彻，其他好像都不太认识啊。就日本队派的是一个纯二队是吧？
0: 算是二队吧，但是其实你像金晋莲，然后包括这个高岛伸司都是常年在他这个大名单里边，包括金晋莲呢也是打过这个世预赛，所以他也是有那么几名球员有这个世预赛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战斗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是主场啊，或多或少呢现场的氛围也好，这个比赛的走势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打这个困难战的准备。横向对比啊，日本小组赛的时候也打了沙特，他们是86-80赢六分球，而且呢日本那场比赛是高开低走，他们上半场大比分领先，但是呢有点后继乏力，全场比赛日本队打沙特那场球三分是31中10，还是蛮有日本的比赛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还是会投大量的三分出手，但是确实那场球也不是很准，包括今天当然中国我们打沙特的时候也是我们三分球也只有16中4，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困难比赛的准备。
1: 嗯，
0: 对手呢确实虽然是二队缺少很多主力，但是对手12人轮转又是主场作战，他们可能会在体能上各方面有一些优势，那我们如果被迫9人轮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好，就是胡金秋跟徐家豪这两个点。
1: 嗯，
0: 那此外就是廖三宁今天打得这么好，那下一场比赛一定会被对手重点布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胡明轩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亚洲级别的赛场上，就是高级别对抗赛场上去指望庞征林包括李月洲现在这些身材相对不那么高大的年轻后卫，包括因为在之前这种情况在徐杰的身上已经印证过了，非常优秀，但是你在亚洲赛场上高级别对抗不好使，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场比赛胡明轩需要他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行。
1: 嗯，今天林庭先是拿了19分，陈英俊拿20分，就是两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台北的球员拿的分值都不低，证明日本队这支队伍的防守呢不是那么好，但这个相当于就我们现在主要也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得分点。廖三宁我们说是美式这种控卫，但他其实更主要对方比如说内线的高度大移动慢，他能把这优势呈现出来。到日本队那边呢，那肯定就是满场缠着他，就是他的这个身高不会变成特别大的一个优势了，就对方在这个速率上应该会对他有一些封堵，所以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就我们需要比如说像王俊杰打出来，就必须王俊杰这场比赛里面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控制住对方，呈现出这种压倒优势，否则的话就是内线。今天其实还要夸于家豪其实打得非常好，对吧？
0: 嗯，对，就是于家豪尤其是大伤做完手术之后这次比赛呢，我觉得还是挺明显长球了，这个篮板球的控制啊，前场篮板球的拼抢，篮下的终结，确实是比较强势。而今天我觉得他跟大邱属于平分秋色，就是两个人现在对于这支中国男篮都很重要，就是你决胜时刻呢你不好说用谁，可能谁状态好谁体能好谁的犯规困扰小谁就上啊。而且这个今天两个人应该都是8中6，这数据也都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基本上就是于家豪跟胡金秋两个人去分摊这个内线的时间了。
1: 嗯，最后再说一条篮球的消息哈，就是未来3年国际篮联的洲际杯已经确定在北京举办，这应该是北控啊来这个负责这届比赛。这是个什么赛事？我们的俱乐部会有哪支会参赛啊？
0: 这个洲际杯啊，其实它是隶属于FIBA。FIBA 呢，其实这么多年它一直是想办一些大型的这个洲际或者国际赛事。但是其实呢，FIBA旗下它真正最有规模影响力的就是世界杯，因为你像奥运会，它虽然用

0: FIBA 规则，但是它是隶属于这个国际奥组委嘛。那 FIBA 呢，它其实是对于这个亚洲市场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呢，这个在亚洲市场去办这个比赛啊，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你别看咱们这个亚洲呢，虽然人口多，但是篮球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稍微差点意思。那现在咱们这儿办一个洲际杯呢，就是请各大洲的冠军来啊，相当于是啊立一个这个标杆儿。这个赛事呢，请了这个各个大洲的冠军球队，这次一共是六个队啊。据我所知呢，这个三年之后啊，到后年可能要从六个队扩军到八个队。然后这六个队呢，就是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然后这几大洲，然后呢分别出一支代表队，基本上都是各大洲啊篮球联赛的冠军。因为今年这个亚洲呢，种种原因吧，没有打这个亚洲的俱乐部杯，所以呢上海九世作为 CBA 的冠军就理所当然呢，我们就参加了。然后呢，因为啊北京北控是承办方之一，所以呢我们获得了一个外卡的名额，然后呢，所以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北控的主场，作为东道主来去这个承办这个比赛了。我觉得FIBA呢是非常想在这个中国亚洲去办这样的赛事，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年啊，在这个斯坦科维奇杯之后，19年之后就停办了，然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这种洲际的大赛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篮球的发展以及这个我们俱乐部跟世界各地的这个优秀俱乐部友好的交流水平的推动，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好的价值的。说实话，这个洲际杯啊，因为今年它第一年承办嘛，我觉得北控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承办球队。因为北控现在这支球队，他的管理层，因为今年他新换了管理层，很善于做这个自媒体，就是从宣传呀、打造球队的 IP 呀，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流量啊，就是现在北控他有点往这个路子上走，就是我觉得跟这个赛事的发展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北控很合适去办这个赛事。
1: 北京球迷到时候也可以看到各个洲际比赛的冠军啊齐聚北京来打这个比赛。今天呢，非常感谢一豪的连线。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女排。女排呢也是出战了，3-0战胜了菲律宾。就本场比赛，我连线一下北京日报的排球专家哈孔宁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这场比赛3-0赢了，但是呢这比赛啊，实话实说，大家看的话呢还一波三折的，就是我从来没觉得这个在排球版图上还有菲律宾的一个这个位置，但今天这比赛打的还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哈。对方那个自由人我看也就1.6米是吧，这今天这比赛打的有点意思。来，您先给我们整体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哈。
6: 这个说实话，这场比赛因为是在白天上午中午吧，上班时间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我说实话我没想看，是因为有的朋友呢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孔老师您看看，我说这个还不3-0很少了吧，打菲律宾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他没有在版图里，我觉得这个打菲律宾就不用再看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轻松吧。他说不是，有来有回的。后来呢就我又打开整个用手机打开，完了那个一看现场直播，确实啊，第一局是第一局
1: 25-18，
6: 也不轻松。关键是第三局，大家第三局25-8，那个是崩盘了。关键第二局，其实你想一下啊，第二局如果我们输了，总比分是1-1，这后面就不好说了。这个而且第二局是我们是 一来一回的时候，就我们是20-16领先，前面打的也很焦灼，然后呢这个被追成20-0，然后就开始更加焦灼，幸亏就是我们最后还是20-22赢了。总体感觉呢，从比分上，从过程上呢，就是说，说明我们这场球客观说打得不好看，而且呢，给我的感觉呢，好像，对面不是菲律宾队，好像是小两号的
1: 泰国队，
6: 日本女排，
1: 日本女排，
6: 啊对，就你看那球衣，因为对方穿的红衣裳嘛，特像日本队。我觉得就小两号吧，比日本还要矮，还要小，还要精致一些。但是呢，中国女排这个你甭管是谁进攻吧，就强攻也好，无缝接也好，谁也好，好像对方就是都能接起来，所以像日本队嘛。而且有几个回合好像是上了，我都数不过来了，就是按时长走了，就是有一份是。按时长走，还不是按回合，不是全个回合，这十几个就是球不死，啊，最后当时我们拿下了，就按时长走，这个确实也是出乎意料的，而且呢，说明有这么两点啊，至少有两点，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之前亚锦赛没打好啊，就是大家说了是亚锦赛亚军，但不是，心气不一样。我们亚锦赛，我们跟日本和泰国一样的，我们要争取冠军的，我们要直冲洛杉矶奥运会的，但这个目标我们没有达到，所以全队呢，我觉得还是受了一定打击，这是很肯定的，而且时间这么紧就要参加亚运会，其实这对亚运会是不利的，这心气上啊。第二呢，就什么呢？就是阵容变化太大了，就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这阵容就当然了，也有一个啊，就是说法是那谁，因为。日本队的石川真佑已经走了，就去土耳其了。因为你像王媛媛那边就要打，联赛了，欧洲联赛就要开打了。所以说呢，你像老队员来讲，你像刁琳宇又回到工作岗位了，上班了。其实我们之前按照这个亚锦赛这个阵容跟亚运会是完全两码事，对吧？董宇涵回来了，当然董宇涵是小孩，关键你把二传给换了，现在又换回张子萱了。而且呢，你复工，不管是陈谷宇还是王傲天，太年轻了。王媛媛这个屏障都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呀，打这个亚运会真的是不太有利，就是阵容换的太大了。还一个呢，这个菲律宾队确实是我们对他也很陌生，所以人家上来肯定拼我们吧。所以这个一打呢，就是再加上我们心情不是那么好。有心情原因，有心理原因，有战术体系人员原因，两种原因促成了这场球呢打得不是太好。还有说这个，当然赛后教练组成员说是我们进行了受到了高质量的对抗，这个词我说实话，哎呀，
1: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就是头两局这个乱战锻炼了队伍，就是。
6: 不是，如果打菲律宾这边的队伍都是高质量的对抗，那比菲律宾稍强一点的，我们马上要打那个小组赛的亚运会哈萨斯坦，那是不是更是更高质量的对抗？这有点可笑啊。还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亚运会呢，我客观说啊，亚运会综合运动会啊也挺重要的，但是亚运会成绩跟那个奥运会和积分都没关系啊，跟国际积分没关系。而亚运会的这个分组，说实话啊，对手从专业的实力角度不如亚锦赛，这亚锦赛的这个专业性实力上，他是人家从预选赛打下来的，还是不一样的。而亚运会呢，考虑的更各大洲啊，就考虑的还是比较多，哎，这个亚运会的整体的分组小组的实力啊，球队实力不如亚锦赛。那么你菲律宾队是相当弱的一支队伍。你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确实让大家很难看好这支队在后面的比赛啊，而且后面比赛对手那今天基本都亮相了啊，都亮相了啊，这些强队泰国队啊3-0啊并不起身，这个谁日本队啊宗道主啊这个七九咔嚓啊也比较干净啊，这几支强队吧啊都亮相了，而且呢心气还也不一样。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泰国队，心气正旺的是泰国队，而且泰国队
1: 新科亚洲冠军呢，
6: 啊对， 也是亚锦的。

0: 我觉得，而且他可令人可怕的是，他不仅心气儿高，他有人说，哎呀，他光顾那个国总理啊、进度啊，没好好训练，没有啊，人家提前到好多天了，已经一周多了，就已经早就到日本去集训了。而且呢，他这个阵容老队员就中生代非常多，不是老队员，中生代非常多，非常成熟。就是咱不夸，也不贬，就是他这个队伍实力很成熟啊。这个阵容还有一个日本队，但有人说日本队不是池田佑去欧洲了啊，大联赛。但是我说实话，多一个和少一个池田佑，我没觉得日本女排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日本队还有一点跟中泰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亚运会在哪举行呢？
1: 东道主。
0: 对，就是日本。他为了脸面，他为了这个国民的情绪，包括球迷，你成绩不能太差呀。而且目标肯定是金牌嘛。
1: 嗯。
0: 所以干上领奖台嘛，最底线干上领奖台嘛，要金牌嘛。还有呢，你就这心气儿，你还没打，就咱们那个亚锦赛没碰那谁那个。没错，韩国队，你韩国队在给你打的时候，可心气儿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支队伍啊，又换了一支队伍，等于是啊，
1: 嗯，
0: 哎呀，这个有点乱啊，就是确实是，
1: 刁琳与王媛媛两个老将轮休，李晨轩呢是无缘，顶上来的张子萱、郭忠南和董雨涵。就是、
0: 而且呢，还从很多细节上，就看来，也不能说赵勇知道。我说实话，就赵勇知道他很用心、很努力的啊。就是可能在很多选择上，就是球员的选择呀，这次比赛阵容安排，可能主教练未必有那么大权力，有能做得主。我觉得他绝对不像郎平啊、陈忠和那样的，刘伟民那样的，就是我肯定能做了业务的主，可能他的业务主都做不了，所以。而且你发现李晨轩的妈妈，哎呀，李晨轩的妈妈特有意思，现在真是这个人人人都有麦克风哈。李晨轩的妈妈还为自己女儿说，我女儿怎么回来了？我女儿很好啊，我女儿特别好，怎么会回来了呢？你看，那你说明教练团队教练你提前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沟通好。
1: 某种程度说，这个阵容的变脸的程度有点太大了。
0: 对，太快的可能。赵勇指导，可能您说我，比如说咱俩是广，
1: 不
0: 是
1: 这个就是这种程度，不是赵勇指导做的决定，您就直说就行
0: 了。对，没办法，
1: 因为否则他之前带这些人和现在带这些人，不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境遇了吗？这个之前带那么多老将，他当时一传抗干扰能力弱啊，战术体系单一，高压比赛心态不稳，关键分扛不住，这些短板都集中爆发。这回没俩老将，咱们说后面的比赛的难度啊，咱们都知道。应该会随着比赛深入越来越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比赛越打越好哈。今天当然赵勇指导就是相比较之前来说，在这个暂停的节点当中说的稍具体了一些哈，但我听起来这个孙晨耀就是我们的解说员他那个出的主意更好，就是那盯着点对方矮，从下往上打，所以你的手型不要先出来。我觉得
0: 其实我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中你啊。把心里的包袱，他有一个这个，他有心理包袱，他现在有心理包袱。我希望什么呀？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
0: 你不要说别人。
1: 这个比赛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0: 对，你大家也没有说你肯定能拿金牌。
1: 对，
0: 对吧？
1: 现在这个三大球，现在亚运会的这个承载的任务更多在男篮和女篮身上，排球咱们就是拼。啊，拼回自己的尊严，这是最大一个关键点哈。
0: 拼出来这支阵容也不差。
1: 对，
0: 如果对吧？你今天等于没拼出来。
1: 对，咱高。
0: 拼出来是不差的。
1: 对，咱高啊，主要是。好，今儿跟匡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下场打哈萨克斯坦，姑娘们能够振作起来，就拧成一股绳，把这个更年轻的力量能够绽放出来，因为大家还是爱这支队伍的，也期望这个队伍呢，在某一个量变的过程积累中达到一种质变啊，我们是共同期许那个点。今天感谢匡老师的分析，谢谢，再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宣布，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以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会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今天揭晓，首批名单当中呢，

WTA 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都将会参战。那王信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与此同时呢，前不久在美网有着出色发挥的郑钦文，今年也会回到家乡来参加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玉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涉及17,461户家庭。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2,776人。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以435票赞成、209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此刻提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今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选手王新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报名本届无网。本届无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 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啊，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

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天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好，
1: 一笔书文灵觉便宜一毫，两笔解决面下一次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积极正义的，有秘而不思的。

0: 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之嘛。互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先上。
3: 大坦门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4: 红鲤鱼，鲤鲤鲤鲤鲤，谁叫我讷了不会？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河。
5: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6: 小光猫，还有他的妈妈，

0: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2: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3: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5: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6: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7: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8: 在患难里可以去海里生宝的啦。
7: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9: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3: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5: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8: 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8: 流淌在我们的现在，
10: 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程序数千年语言。

0: 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与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1: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2: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1: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3: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观马四射，真的好，他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1: 《史记》的开篇是《武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4: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时期的世本有一本，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诵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古书中注释，举诵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3: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心地的汉字统一了。
2: 然后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

0: 话，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1: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2: 岁月急，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100米的那个山石上都落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线。
1: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3: 哎，开过来。
2: 他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就拍起照来了嘛。
1: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2: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1: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4: 这个日子，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的形态是一样的。
1: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5: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伯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

0: 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1: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的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2: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的符号还是照样的。
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支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

0: 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它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上书多是记载，惟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因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一定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6: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

0: 非天子，无义理，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制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十七以上，始是讽咒书九千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1: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一百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 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和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获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 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留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0年年底，江西龙岗，红军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场大胜仗，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缴获了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洋玩意儿，一部无线电台，铁壳子、玻璃管、线圈、旋钮，一堆新鲜物件摆在那儿，没有人认识。有战士嫌发报机那半边又笨又重，抡起来就砸了，只剩下一台收报机。就这样，人民军队的第一部电台落了个半部电台的名声。谁能想到，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半部砸剩的电台起家的。更没有人能想到，将近20年之后，正是靠着这条空中电波架起的桥，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是怎么变成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的？一个只读过9年书的木匠怎么造出了连敌人的测向仪都抓不到的电台？红军没有军校，没有教材，第一批报务员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上，红色电台的诞生。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半部电台的故事。在龙岗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当中，有一个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名叫吴仁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里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他和另外9名电台人员一起主动要求参加红军。4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铺的一座祠堂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说得更有意思，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这位吴仁健从此改名为王正，正是正言的正，他要用这个字自勉，刚直不阿。电台只剩下一半发不了报，还能干什么呢？有人问王正，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有用，可以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还能侦听敌人的情报。果不其然，王正正是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天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则要抄送给毛泽东、朱德参阅。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从此，抄收中央社电讯成了电台的一项常规工作。后来，这种电讯资料有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由王正当队长，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下令每月给王正发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毛泽东自己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块银元。王正深受感动，他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主动请求免发了这笔津贴。还有一件事，红军给电台队配了一匹马，王正从来不骑，那匹马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给病号骑，他自己跟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半部电台真正的扬名是在1931年的5月，那一天王正正在侦听，耳机里突然传出一段明马对话，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这是国民党第28师在跟吉安留守处联络，而东固正是红军的驻地。王正立刻向总部报告。

德东朱德当即下令，红军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第二天清晨6点，敌军果然一头扎进伏击圈。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接着一鼓作气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半部不能发报的电台立了头功。后来毛泽东谈起无线电，称它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这半部电台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观众在它面前驻足。而在当年，它只是一个开始，半部电台终究只能听不能喊。红军急需自己的发报机，更需要大批会用电台的人。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有人在秘密地为党造电台了。1929年，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诞生。而这部电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屠作潮。屠作潮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农家，13岁就辍学当了木匠。木匠这个行当讲究的是手上的准头，凿子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木头就废了。正是这门手艺后来成了他干无线电机务的童子功。1924年，屠作潮来到上海进恒丰纱厂当工人。也就是这一年，经蔡和森之兄蔡麟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路边向下班的工人讲演，被巡捕抓进监狱，受尽了酷刑。出狱之后，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屠作潮列席会议。周恩来听他介绍完自己的身世，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往后20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道屠作潮的真名，木匠这个绰号却成了他在党内秘密工作的代号。1929年1月，组织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屠作潮是其中之一。刚入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报务，可他自感记电码收报的速度不如别人，就主动改学了机务，也就是组装维修电台的手艺。木匠出身的人手上功夫好，触类旁通，学机务如鱼得水。1930年，屠作潮学成回国，进了中央特科。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就是这么来的。屠作潮的手艺不光在上海的地下工厂派上了用场，在中央苏区也发挥了光和热。1931年初，屠作潮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行程，到达江西宁都清塘，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担任机务员，并参与无线电培训及器材维修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的瑞金没有发电厂，会场上要点电灯怎么办呢？屠作潮想了个办法，用电台的马达发电，点燃了会场上的电灯，为共产党人最早的这场开国大典提供了照明。1934年，红军长征，屠作潮患了恶性疟疾，走不了，只能留下。苏区沦陷的时候，他下令毁掉全部器材，不让一件落到敌人手里，然后强撑着病体，孤身一人辗转脱险。1936年，屠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迫切需要一部电台跟陕北沟通，屠作潮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就把它改装成了一部五瓦电台，就此沟通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电讯联络。一部民用收音机在木匠手里转眼成了军用电台，这手艺已经炉火纯青。这一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做的电台经洛川发往延安的。
1939年，屠作朝奉命回到上海，在威海卫路338号开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做掩护。公司里，屠作朝当老板，还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白。福生无线电公司对外是个正经铺面，白天开门修收音机，屠作朝穿着工装坐在柜台后面，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附近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手艺不错的无线电师傅，谁也想不到这个老板每天晚上都在阁楼上干些什么。只有到了深夜，铺面一关，阁楼的门一锁，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的后方车间。屠作朝在这里修理组装电台，制作维护着上海多处的秘密电台，手把手地教李白手艺。师傅教徒弟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电台的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1年，这年2月，江西宁都小户一座陈家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了。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更没有实习设备，学员就是刚刚参加红军的年轻战士，很多人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见过。教员就用土办法，在木板上刻电码表，让学员一边背一边抄。没有蜂鸣器，就用嘴念滴滴答答，模拟收发报的节奏。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就在几十里之外，学堂本身就是前线。这年6月，第二期电训班开学，学员里有一个21岁的湖南浏阳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他的报务生涯就是从这座土楼里起步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一口气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台多了，人更显得不够。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王正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学校前后培训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撒向闽赣、湘赣、湘鄂赣各个苏区。学员毕业之后，带着电码本和一颗红心，奔赴各自岗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就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在了一起。当时的红军电台有多金贵呢？举个例子，一部电台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行军路上人歇机不歇。宁都起义带来的那8部电台，每一部背后都有一条专门组建的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区，一站接一站，一站保一站。电台进了苏区，还得有人会用会修，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的报务学堂非办不可。长征开始以后，学校师生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着党中央一路走，一路教，一路学。学员秦华礼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写着当天要学的内容，今天背哪几个电码，练哪几个英文单词，一目了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一边行军一边背，教员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的间歇就是上课的时间，队伍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篝火旁、担架上都是课堂。最后这批学员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次毕业典礼，没有礼堂，没有证书，脚下是烂泥，头顶是地基。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里，这所学校为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输送了几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座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
这些从土楼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上，成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脊梁。作为师傅，屠作潮留给徒弟的除了一身不存在的收报机，这件作品就诞生在福生无线电公司的阁楼上。秘密电台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敌人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发报机可以拆散藏进地板下面、天花板夹层里，可收报机怎么办呢？那么一大坨机器摆在那儿怎么藏？屠作潮琢磨出来的办法堪称一绝，他把收报机巧妙地种进了一台普通收音机里，这关键就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平极上，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平时勾上，这台机器就能收到延安发来的信号，一旦情况不对，把两根线圈拔掉，随手一扔，它立刻就变回一台普普通通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半点的破绽。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工作间，主人公沉着地把两根线圈拔掉一扔，收报机眨眼间成了一台普通收音机。这个让几代观众屏住呼吸的设计原型，正是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屠作潮的儿子屠胜华说，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台无形收报机。一共只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这个领域里打败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手。这台机器在实战里管不管用呢？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改装过的收音机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异常，又放了回去。木匠的手艺在生死关头护住了党的秘密。敌人能抓走人，却抓不住这台机器的秘密，能搜遍屋子，却搜不出证据。屠作潮留下的不光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存的智慧。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条来时路，从龙岗战场上砸剩的半部电台，到上海阁楼里自制的收发报机，从宁都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到长征路上背包挂小黑板的红星第三大队，从王正真听到的第一通敌军明码，到屠作潮拔掉线圈骗过日本兵的收报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没有像样的设备，就靠双手攒；没有现成的学堂，就在炮火里办；没有退路，就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造台的人、办学的人、守台的人，一茬接着一茬，把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直延伸到了胜利跟前。刚才提到屠作潮制作的电台能够隐身，可以拆了藏，藏了拆，可守着电台的人怎么隐身呢？那就只能把自己定在原地。到1948年，这条空中桥梁已经整整架了将近20年。上海的秘密电台把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一封一封标着10万火急、万火急的密电发往西柏坡。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长江防务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党中央手中。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无线电侦测网越收越紧，测向车在街头转，特务挨家挨户地搜，每一台秘密电台的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刀。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的一台秘密电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收报的那一头，西柏坡的报务员发现对方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而是连着发来了3个英文 V 字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从此这个频率上再也没有响起那个熟悉的发报手法。
发报的人究竟是谁？他明知已经暴露，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电键？在他之后，又是谁接上了这条断掉的空中线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为您讲述三位守台人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些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鸣。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瓦兰基地天昏地暗。
2: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3: 是啊，管事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啊，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配合。李玉啊，
2: 到，
3: 给齐祥站再打个电话。
2: 是。气象站吗？我是张玉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唉，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爷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啊？飞上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升、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 啊
3: 哎呀，张玉玉啊，我张爱萍还非要把这个哆嗦汉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让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2: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响，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3: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戎马一生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何止是我们两个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2: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3: 对。
2: 是啊，1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10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 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3: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4: 喂。
2: 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3: 好，林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
2: 嗯。
3: 一会儿。查雷罐，你真的要上去吗？
2: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场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2: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2: 首长，你就顾不上紧张了。<笑>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
0: 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4: 啊，这太危险了，
0: 首长，你不能上去。是啊，你不能上去。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 九院的开国将军李珏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5: 欢迎！
0: 好好好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 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 释放原子弹的地方。

0: 他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一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
1: 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
0: 您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这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 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为了这个秘密。 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副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2: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
3: 总长，副总长，副总长，副总长，同志们，这次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宾馆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挂钩，起掉。
3: 张运宇，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为祖国。

0: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天堂。放眼望去，试验场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2: 走吧，去主攻站。
3: 是。

0: 程教授，
1: 哎呀，首长来了
0: 啊！
1: 首长好，
0: 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
1: 花生米，
0: 我让老伴炒的。哎，张振环将军呢？举报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2: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啊，
0: 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
2: 首长
0: 啊，
2: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犯我国长江的英国此时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
0: 程教授，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
2: 为了新中国。

机。

原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遥控器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爱卿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0: 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提炎体的当量2万吨以上啊！
1: 爱卿同志。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事业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爱卿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何小夫下台了。你呀、啊、和张玉玉都应该。
0: 死一手啊！好，好，写死，写大师，霞光喷在云空，腾起万。

龙

0: 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进入招待所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不享受不相当于跟皇宫的一块一样这么高档。
4: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其实非常激动。
1: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陲，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0: 1964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2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椅子全跳塌，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1: 程开甲说张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一生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是专家学者封沙里，同于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成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程开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我父亲墓旁边，你就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样的插曲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这个时候那一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男生掏出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激动站起身，两个人还向周围抛洒喜糖，有人呢就正好被砸着了，现场也是一度混乱。
1: 有不少后排的观众呢就齐声喊坐下，这个声势呢甚至盖过了歌声，所以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场面呢也从温馨转入了尴尬。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凌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0: 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1: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0: 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之声特别报道，
0: 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呢，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更加便捷。
1: 不过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 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5: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别人给你扫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7: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热。

0: 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5: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6: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7: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的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个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8: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6: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9: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6: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10: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
6: 的
10: 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到灾后恢复。
6: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7: 在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

0: 吨呢，都出煤了。
1: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2: 水稻刚刚才种两到三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这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了，你就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1: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3: 凤凰给淹了，水凤凰、苗圃凰、后回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1: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7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3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8: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7: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8: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7: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5%。

0: 八。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1: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5: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4: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5: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4: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5: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4: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5: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4: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 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5: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6: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4: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兴、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7: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获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4: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7: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4: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8: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4: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8: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4: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7: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 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4: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0: 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1: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语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0: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1: 对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三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0: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1: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沿新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一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2: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2: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4: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2: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4: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2: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4: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2: 潘建介绍， 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4: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2: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5: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2: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

0: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三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1: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2: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1: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填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填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3: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1: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4: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5: 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的报道。
6: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7: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6: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8: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些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

0: 这个铝土矿，还有集装箱，这些货种。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这些呢都是可以。
0: 在途进行跟进的，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基本上都能看得到，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
2: 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 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
2: 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3: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1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晓龙介绍，
4: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
0: 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 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系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5: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 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庆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
0: 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1: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

0: 踢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2: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
1: 中国区总经理方亮表示，借助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2: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三分之一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1: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三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2: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FIBA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老公，是你吗？
5: 啊，头疼。
4: 没事，总会下去的。
5: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了，头疼。
4: 你好好睡吗？
5: 我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 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100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7: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片，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自己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一直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6: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经营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呢，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两点整。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得如何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立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2: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万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清江人们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青江，沿着这个青江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青江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它

0: 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1: 嗯，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0: 嗯，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分水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钦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五个这个航段，就五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就说我们说的这五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钦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分水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分水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脊，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啊，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势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转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分水岭带之后呢，到了钦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年枢纽，这段比较长，哎，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哎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连营大船的这一段，哎，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台湾取直的河道呢，将近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到了城区，也就到了青州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哎，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都见过了，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是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直到了那个猫尾海。所以呢这五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分水岭这一段。
1: 对，
0: 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钦江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1: 对，
0: 哎，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一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里面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1: 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闸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0: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钦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 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在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吧，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哈，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低岩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锁，又在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让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一个呢，是从工程学上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风水镇段的时候，我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这个电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啊，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地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露头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这种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这个有堆积的这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性，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青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路用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1: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就平路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路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路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路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路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2: 平路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4: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2: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1: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陆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梯级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梯级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收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们有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哎，在我们这一次平陆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3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三级往上面1级、2级、3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省到60%的省水。所以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着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在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位了把水给堵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里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那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要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1: 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梯级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然的河道上如果河流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 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形容永和通交达海，

0: 双旋钮呢，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传播上行跟传播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传单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一遍，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用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就七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流运河，无论你双向平行还是就是你上行向行，无论是五千吨的还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1: 是，平陆运河是从新疆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哈。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呢，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是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呢有这个两次潮水啊，这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浮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十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当然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有通行，又有通航啊，
1: 对，
0: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跟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沉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积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积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到坑里面，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岩洞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最后呢可以确保在青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五千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五千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五千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十几。

0: 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1: 首先一个您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的，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呀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两千多万吨，已经达到五千吨了啊。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你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因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一个2000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5000吨呢是最高的。
0: 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哈、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1: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打海，要到海上，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这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0: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

0: 好，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呢？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1: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叫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啊，我们一听到苏伊士运河它通船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资都怎么样，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就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呢，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呢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呢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冻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这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济宁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基，说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这都是那我们的平陆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所以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河分水岭闸最后又到海，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又解决这个 基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陆永和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它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永和呢已经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0: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1: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把水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中，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它全部南北贯通了。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喷救，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这是一个考虑到了，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中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还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0: 对，
1: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井里面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陆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陆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陆运河，也要点个赞。
0: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1: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牛建了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来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陆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流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哎，

0: 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平陆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1: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京都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山的时候沉积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沉积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山的沉积、陆上沉积，也有海上的一些沉积。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京都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我们的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0: 是我们前面节目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1: 有，确实，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那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0: 是
1: 哦，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接上来有浔江，浔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我们说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所以说呢水玉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运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0: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

0: 提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1: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2: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1: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2: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效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汽油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能够把氯或者汽油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1: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2: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利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 0.5 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 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1: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低 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器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低 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1: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2: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0: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8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2: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50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雨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1: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
2: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 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石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0.58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 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陵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接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啊，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 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0: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3: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4: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3: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5: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好了。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9: 荷花那里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7: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0: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连着江，
3: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编注1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3: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2: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3: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2: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4: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0: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 搭配得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2: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4: 估计我们渔民所有病人都加了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2: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7: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8: 两艘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网行为。
16: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20: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12123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22: 买的人多吗？这个
2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22: 可以用来干啥？
2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2: 交警可以吗？
2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1: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2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2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22: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2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2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扫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2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2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0: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 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7: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6: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兵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7: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6: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9: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6: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3: 卡尼的这番表态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6: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 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鸿健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2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0: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

0: 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那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2: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0: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到底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2: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 比例原则所要求。

0: 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实施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

0: 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啊，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 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普及之前，确实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天山晴朗为猛，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好，
1: 一笔竹棍零绝撇一一毫，两笔解决面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积极正义的，永逆而不辞的，深中肯定的，中明眼如是的。

0: 小脑不会咬人。
1: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自证腔圆之谋。护面第四声，
2: 花骨朵，
1: 朵字要先上。
2: 那他眉层问哪个？还有疑问？红鲤鱼，你这谁叫我讷了部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9: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0: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9: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1: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1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3: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4: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5: 能花满林可以去嗨一声宝宝啦。
14: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8: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1: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5: 它连着江，
9: 它连着海，
15: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五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7: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8: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甲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7: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 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它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9: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光芒四射，然后他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7: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10: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
11: 对，
10: 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本，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诵这个人到底是谁？
7: 古书中注释，举诵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9: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行笔啊汉字统一了。
8: 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7: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12: 水也急，但是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100米的山石上都落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
7: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

0: 制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烟花。
1: 哎，看过来。
2: 他叫文凯，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地方划的那些个刻划的羊了马了扔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就拍起照来了嘛。
0: 大麦地烟花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拓模，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2: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3: 这个日子，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0: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4: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伯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5: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的。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6: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一支，刻着在陶器上的符号还是照样的。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

0: 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2: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

0: 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两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1: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上书多事记载，惟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2: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3: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4: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一定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5: 昨日新闻重现，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17以上始仕，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 不安官话者不准送试，将通用与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

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

0: 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留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珂。
3: 夫君子之行，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欲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雨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向上计数，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是9月17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3集，
5: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他牺牲了。牺牲前，他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他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他。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

0: 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他始终不相信他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他，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三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辩解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现在他知道了。凌晨三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此刻他们正在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暗礁丛生，轮船航速已减至11节，大海几乎完全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摩擦船壳的声音。夜色中突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黑暗中隐约有灯光急闪，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船舱里多数旅客对此并未察觉，少数人因为船身急速转向，睡梦中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梁氏超醒了，他又想起睡前琢磨的问题。两三分钟后，他对着夏普说：
1: 你是说真正在豪贤街牺牲的人是隆冬？
2: 我想这时候卢中德还不知道自己要冒名顶替这个被他杀害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端午节让香烟铺的黎叔看见。
0: 隆冬是被卢中德骗去的，小凤凰是唱戏的，他是群芳宴班里的台柱，能记住所有台词。他还记得卢中德在电话里对隆冬说，你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隆冬当时已开始撤离。也许电话里说的就是撤离那两个字，只是小凤凰不太熟悉那种说法。隆冬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中德假冒易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1: 隆冬才是易君年？
0: 梁世超的脑子快转不过来了。隆冬才是那个本应该在那年七月来到上海与老方接头的人，组织上把他从广州调到上海，组建一个情报工作网。
2: 易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当由隆冬同志使用，他是用这个名字预订船票，预定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
1: 卢中德冒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没人能够发现吗？
2: 广州有可能发现这件事的人都被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派来的人是谁，任何人都能使用这个名字，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与老方接头，即使在地下党组织内部，这也是绝密情报， 没有谁会去怀疑来的人到底是谁。
0: 因为欧阳民被捕，广州的地下党组织被全面破坏，知道这项调派计划的人都不在了。叶桃的情报准确无误，欧阳民叛变了。正因为他的叛变，叶启年才得知了调派隆冬的计划，并掌握了全部细节，化名、接头方式、联系人。陈千里猜想，叶启年一开始并没打算让卢中德长期潜伏，只不过从叛徒交代的情况中看到了新的机会。叶启年不会放掉到手的机会。很多年前，国共刚刚开始合作，他就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集会上叫嚣，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所以他想乘胜追击，再赢上一把，在卢中德身上又下了一注，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欧阳民给杀了。欧阳民是隆冬的上级，是他布置了调派隆冬的计划，除了他，没有人能了解的那么详细。
2: 这个混蛋，牺牲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广州当地那么多人，隆冬、老方，还有那个去菜场报信的同志，我回去就干掉他，我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0: 还有叶桃，陈千里在心里默默地想，也许还有灵问，他也很可能已经被他杀害了。立春那天，他们在豪贤街天官里后街上打听，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他们的话，看到外人进来，每个人都神色惊慌。陈千里连忙带着梁世超离开，他怀疑豪贤街上的居民被那天晚上的事情吓到了。但是
2: 现在我们还不能杀他，这颗子弹再给他存半个月。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联系浩瀚同志的只有他，因为他们要设法让浩瀚同志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不能告诉梁世超，目前还不能。
2: 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暂时不能杀他，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他今天中午要到恭和祥码头接应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
0: 他说那天在旦家棚屋，他问了老萧一句话，问他为什么第二天要见林问。这句话一说，迷雾就渐渐散去。正月初一那天，他站在银行楼顶，远远看见崔文泰驾车冲出去，当时他心中疑窦顿起。青岛船上的来客告诉过他，上海地下党组织中有内奸，代号西施。特工总部的王牌潜伏特务叶启年的宝贝，难道就是崔文泰？他读过那份报纸，他知道林问到了那条街上也不会发现什么线索，那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呢？现在他明白了，卢中德必须把他除掉，才有机会截获老萧记在头脑中的绝密口信。林问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萧，让老萧把情报透露给他。卢中德昨天回到上海后，一定会马上向叶启年汇报，浩瀚同志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已经被特务掌握，就算他今天回到上海，也绝无可能抢先一步发出接头信号，因为那两份报纸的广告版面特务一定牢牢控制在手中，那将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陷阱，就算使用武力拦截，恐怕也没有可能实现。浩瀚同志拨打了那个电话后，特务们会把接头地点告诉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陈千里没有办法弄到这个情报，所以现在不仅不能除掉卢中德，还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狐狸尾巴没有暴露。在广州，他把情况告诉了莫少求， 要他通知地下党组织，把卢中德接触过的香港和广州交通站全部关闭。他还请莫少求安顿好老萧后，尽快赶去瑞金，把情况向邵山同志详细汇报，路上要安全保命。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贵州。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甘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成为1营3连的一名烈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烈兵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20师师长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就先和湘军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只好屈辱地返回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十月，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 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存在着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由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真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又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可王家烈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可是越桂前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

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置他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汪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龙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贵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汪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汪家烈在贵州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尤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汪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及黔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汪家烈率领第25军军部到达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随即成为黔军的前线指挥部。汪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的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黔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然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汪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一再观望，再做图谋。

0: 我的站位在千甲战车，九十九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
3: 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漳浦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势均力敌。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这本书与我们相距2000多年，再加上庄子所说的都是最玄妙最高深的道理，所以庄子这本书啊，应该说常常是寂寞的。在图书馆里不经意的与它相遇的时候，常常能够见到上面薄薄的灰尘，可是一旦有心人拿起，都会因为一番精神的忌讳而心动。楚王曾经派使臣邀请庄子啊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只拿着钓竿等着鱼儿上钩，连头也不回，那种宁愿活在烂泥里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志的纯粹，也许就是得道之人的智慧吧。庄子身后的楚国宫廷一定是日日山珍海味，夜夜放歌天明，但是庄子只是注视着自己眼前清澈的浦水，目不转睛。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是真人。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就描述了他心中的真人。这种人泰然自若，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傻子。这傻是在人生通透智慧基础上的傻。庄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绝顶、练达至极、堪破生死的智者，但他却推崇这种好似傻子一样的简单生活，推崇谦虚的美德。庄子也告诫人们要放下骄傲，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庄子《徐无鬼》一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说吴王坐着船在大江里面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山上的猴子见了吴王，吓得呀四处奔逃，躲进荆棘丛中，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弓箭向他射去，那个猴子啊却敏捷地一把就把飞箭接住了。吴王非常恼火，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结果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爱臣言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倚仗着自己的敏捷，在我的面前表示骄傲，所以伤了性命。警惕啊，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你的骄傲呀。言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吴为老师，尽力地克服自己的骄傲之气，远离声色犬马，不再抛头露面。过了3年，全国的人都称赞他。本领不可夸，智慧不可耀，锋芒常常会招来祸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就是这则寓言的现实版。怪不得24史中的臣子大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谦受益，满招损，自古皆然。谦虚的好处说起来也许太抽象，但自满的弊端 却俯拾即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由于小白兔过于骄傲自大，本可稳操胜券的结局却让乌龟夺了魁。骄傲是无知的别名，自满是智慧的尽头。夜郎国的人闭目塞听，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当时离他并不太远的汉朝不知道要大他多少倍呢。祢衡初见曹操，把曹营中的谋臣勇士贬得一文不值，却自吹自擂说自己无可比拟。曹操当然没有收留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谦虚的人虚心而求实，深思熟虑而后发。诸葛亮本来躬耕于南阳，后来受刘备三顾茅庐，运筹帷幄，辅佐刘备从无立身之地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诸葛亮能成大业是与他一生唯谨慎分不开的。相反，骄傲自满是一口可怕的陷阱，使人不能自拔，以致招来失败的祸患。那些满口大话、骄傲自满的人，像赵括、像马谡，都是因为浅薄狂妄而丢命的。由此我们更会明白庄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的深刻道理。所谓的大智，是相对于某人某事为大智，而对另一人另一事，也许就是其中的中智或者是小智。在伟大的人类智慧面前，没有绝对的大智。大智若愚，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商朝末年，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当时是什么日子，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也都不知道，所以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跟随自己的人说，一个国家的国君让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国家就很危险了。这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正在过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更危险了。于是他就对使者推说自己也喝醉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谦虚谨慎不等于自卑，而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自信，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还有一个前提，自然、真实，它绝对不应该与虚伪、狡诈、自卑为伍。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们，大都非常谦虚有修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虚怀若谷。郑国的列玉寇，他修德养道，人们都尊称他为列子。他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隐居不适的人，所以也常常陷于贫困之中，面有菜色。庄子中的《让王》一篇曾经写过，一个叫子阳的高官交给列子一些粮食和钱物，却被列子拒绝了。列子的老婆可不像庄子的老婆那样甘于贫困生活，他很生气，大发雷霆，责问列子，送上门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还哭着说人家都嫁给有本事的人，都过得很快乐安逸，就列子这个没出息的男人让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列子啊也不生气，还笑着和他解释，这个人呢、不是真正的了解我，只不过是啊听别人说起我的好话，他才给我送东西，如果哪天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也可能加罪于我，这就是我拒绝他送的东西的原因。后来啊，这个叫子阳的高官为所欲为，人们起来反抗，杀了他。列子当时如果接受了他的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不会免于祸患。列子虽然贫困，却依旧安贫乐道，声名远播。俗话说，拿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所以列子宁愿忍饥挨饿，却坚持自己的清白独立自主。无论是老板还是领导， 在给你升职加薪的背后，就是让你效力加班，失去自由，千古孑然。古今中外的一切圣哲都主张过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过于此的便属奢侈品。物质的享乐对人生来说是最危险的东西，它没有牙齿却可以吃掉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腿却能够带你走向歧途，它不是砒霜却可以毒害你的情操和意志。享乐的生活犹如醋酸能够腐蚀灵魂的钙质，会使人坠入深渊。现代人是活得越来越精致了，结果得到了很多的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很多方便却并不自由。当然，庄子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要抛弃一切的物质，崇尚小国寡民，而是说要尽力的去克制一些浮躁的情绪，抛却满足生命基本需求之外的过度的奢望，而反之要关注自己心灵的完满和丰富。精神丰沛，谈吐文雅，即使穿的不是名牌也能潇洒自如，刻画一段外在浮华所不能达到的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2: 我想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3: 好的。
2: 这个模具啊，是我准备一张白纸，当然有点水，我拿一点墨汁，点在上面，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4: 将墨汁印在蘸了一圈水的白纸上，各位看会怎样变化呢？
2: 大家看一看，它旁边有很多毛刺。
4: 哦，对，并不是很均匀。
2: 跟我拿一笔画一圈，完全不一样。
4: 是的。
2: 所以呢，如果他说结节边界不清，毛刺样生长，还有血运是高是低，就预示着它的恶性度的高低。
4: 哦。
2: 那么杨荣刚才给我们的报告上写的是低回声结节，但它的边界是清晰的，可见环绕着主血流的信号，说明它有供血，跟正常组织差不多。
4: 哦。
2: 我们还是往良性上考虑，但杨荣虽然没有这种毛刺样的改变，但毕竟结节直径比较大，我还是建议他呢做个穿刺，或者呢我们超声要给他分个类。
4: 明白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梳理一下，画个重点啊，结节并不是说回声越高风险越大，可能还相反，低回声才是最复杂最危险的。而同时低回声自己呢也不要过于害怕，还要看一个界限是否清晰，这个标准两个一起去判断，才能够说明您的这个结节是不是真的有健康的隐患和风险。但是我们说杨荣，也还是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5: 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甲状腺癌这疾病，其实我对她就一直还蛮关注的。其实在这儿就刚才听辛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其实心里有个疑问是越来越膨胀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过去我在新疆生活，因为地域啊饮食的原因，可能我摄取的这种海鲜产品含碘的食物少，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小时候就来到北京了，我的饮食啊海鲜啊摄入的其实都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我换了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就想北京的这个生活啊工作的节奏跟我们过去在新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情绪啊包括压力也会给这个甲状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4: 哎，问问辛主任，情绪和压力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出现吗？
2: 甲状腺的结节呀，确实第一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第二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4: 跟性别有关系，
2: 第三跟我们的饮食和居住的地区是有关系的。
4: 哦。
2: 那么从地区和饮食，因为他提到他从来自于新疆，以你这个年龄，我们国家早已在盐里面补碘了，我想眼里缺点这种机会是很少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确实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所以会有些焦虑。你想一想，甲状腺素是干什么呢？是控制大脑兴奋的。
4: 对，
2: 你过度兴奋了，我就甲状腺素是不是要多一些了？那一多了，我本来要生产 T3 T4 那么多，这次你催着我又长出来很多，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结节呀？而女性呢更特殊，女性工作不容易吧？家里还要料理家务吧，还有一个带个娃，是吧？
4: 是。
2: 那这些呢，比男性可能在情绪管理上更严峻，所以这是第一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性别问题，女性啊跟男性相比呢，她很特殊。它是靠一个雌激素来控制的，而这个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甲状腺产生结节。我不说过吗？激素要是高低不平，那么甲状腺的工作

0: 节奏就不一样，细胞就会凝聚，所以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确实比男性高，它的高度达到4:1，
1: 比男性高4倍。
0: 对，四个女性结节有一个男性结节，到这种程度了。
1: 想问问您哈，主任，就是我们说情绪问题会导致结节产生，那结节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情绪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关系吗？
0: 那是必然了，今天来的都是带着情绪来的，
2: 紧张的情绪。其实刚才金主任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知音呢，特别理解我们。就是刚才金主任说到了工作、家庭，除了家庭，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娃，这三重大山就压在你身上了。尤其是现在女性又特别要强，像我跟美意，就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兼顾好家庭，我们事业上我们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然后孩子呢，我们也要把他积得不错。也不能说太挂尾，所以这种重重的压力就导致我们节奏变快，然后不自觉的这种节奏快了之后压力就会变大。
3: 我之前是爱钻牛角尖，是哪儿尖我往哪儿钻，我还生闷气。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哎呦，我得尊重一下我身上的结节呀，
1: 是
3: 我尊重一下他们吧，我就改了。那谁让咱每次体检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回去别生气啊，回家我就拿那报告得跟我们家先生和孩子说，别惹我啊，看姐姐长大了。
1: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指标，不能惹我们，对不
3: 对？
1: 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内心的疏导，
2: 太重要了。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6集。1940年至1942年，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贸易所在的印刷厂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边区各级银行进行缩编，工人就地疏散，留下来的人将账目和一部分边币带在身边妥善保管，整日在崇山峻岭间奔突，东躲西藏，进入所谓打游击的状态。这种状态反倒令贸易更多了些自在。他无累一身轻，除了要照顾好身边的同志，总想着和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上一场。这种心态使他总觉得被动，每次有了敌情，被身边的同志裹挟，身不由己的转移转移，不停转移。和其他机关比起来，他们转移的次数更为频繁，所去之地也更为隐蔽，从而有幸熟识山区的大部分地形，也有幸和好几位故人不期而遇。他遇到过以前部队里的战友，有原来的691团的，也有整编后3分区4营的。这些战友有的离开了原来的部队，调入新的部队或后方机关，有的没有调离，执行任务的途中与贸易相遇。最令人称奇的是，他竟然遇到了在王坎饭馆打过一次交道的厨师。消瘦的厨师再难维持以前的体面，他精疲力竭地告诉贸易，自打鬼子开始扫荡，驻扎在王坎的机关全部撤到山里来了，后勤部也解散了，他被分编到战斗队的炊事班。最初想的挺好，能为战士们服务，保障他们吃好喝好，现在每天兔子一样被鬼子撵着跑，给战士们煮黑豆吃。
8: 老子是个厨子，每天应该做饭才对，咋就煮起了马料？一打仗更是成了废物。这不，部队走远了，我找徒弟替我背着，还是掉了队。哎，我该走了，再不走就真的赶不上队伍了。
1: 厨师说完，拖着比别人仍显肥胖的身躯艰难地站起来，拄着拐棍朝前赶路。贸易追着他，一边陪他前行，一边求证那次在饭馆遇到的那位买酒的姑娘何方人士，姓甚名谁。求证的结果令他大感欣慰，厨师却告诉他，
8: 是你老乡不假，据我所知，淑琴没和你哥结婚。
9: 咋没结婚呢？我老舅都证实了的，还给他们开了一张结婚证明信。
8: 哎，没结就是没结，撤离时我见过他一次，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9: 我嫂子现在在哪儿？
8: 不知道，被捕长转移，很多人都联系不上了。
1: 厨师仍是气鼓鼓地说，借由着种种的邂逅，贸易曾万分期待，说不定哪天便能和弟兄们相逢。但在漫长的辗转山地的数年间，他的愿望却一次未能达成。亲人与故人，亲疏自然有别，幸运天平总是有所倾斜，或是有意为之。那些令人称奇的偶遇与邂逅，是对离散之人的点点犒赏。奇迹像珠宝一样散落，偶尔捡拾一枚，便会将无数人的消息串联在一起。见到嫂子李淑琴之前，贸易先是邂逅了老黑。那是一天里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每每回忆起来，总觉得冥冥中自有老天安排。当时见到老黑，贸易觉得并非一件幸事，而是一件无奈和尴尬的事。他深信老黑并非坏人，被送到锄奸队，总觉得对不起他。当时他们已在山中躲藏半个多月，周围响起的枪声已渐渐稀落。按照以往打游击的经验，这次进山扫荡的鬼子也该折腾够了。大家隐蔽在一处山洞里，山洞居于半山腰，周围有通达的路线可随时转移。从洞口能看清山下的情形，却很难被山下的人发现。每天派哨兵去山下观察敌情，余下的人可以安然待在洞里休息。有人查对着账目，并为埋在某处的财物感到忧心忡忡，有人在练习打算盘，清脆的算珠声和着洞壁的滴水，听得令人心烦。老黑被哨兵带上来，一起带上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三人皆衣衫褴褛，手中持枪，像小谷走投无路的土匪，肯定饿了几天，狼吞虎咽吃完赠予他们的干粮，仍是一副饿狼的样子。
9: 你啥时候放出来的？
10: 出来了快半年了，也不是放出来的。
9: 跑出来的？
10: 我能跑吗？跑，跑就更说不清楚了。
1: 老黑叹气，开始讲他在锄奸队的遭遇。他说在黑屋子里关了半年，审讯一阵，后来也不提审，只不死不活的关着。同他关在一起的除了污点犯人。
10: 喏，这俩兄弟就是。
1: 老黑指了指坐在身边的两个人。
10: 一个是杀了人，一个是抢了人家东西，把人给整残废了。
1: 那两位虽显尴尬，却一脸木然。
10: 除了这些人啊，还有汉奸、政治犯，扫荡开始后，有些人啊就就地枪决了，有些人啊被释放，剩下我们二十几个犯人，每天压着四处转移，转移的时候手捆在背后，用绳子连成一串，这样做是怕有人半路跑了。那天赶了一天的路，半夜才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刚睡着，哎，外面就打起仗来了。天亮时，一个浑身是血的战士呀，为我们解开了绳子，告诉大家。我们被鬼子包围了，现在情况危急，连长只是把我们先放了，我们接受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应该是有所觉悟，想回家的先回家，战士一文，哎，主动到锄奸队报到，重新伏法接受审判，可不能再去干坏事了，更不能去做汉奸，有不愿意回家的，外面有枪，拿上枪跟我们一块去跟鬼子拼命，戴罪立功。他话还没说完，好些人啊就乱哄哄的跑掉了，有一半的人还却留下来了，摸过枪的和没摸过枪的一起上阵。阵地上呀，哎，警卫连的兵都死光了，这些人哪能顶得住啊？啊！
1: 说到这儿，老黑咽一口唾沫，情绪尤为激动。
10: 鬼子大概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底细，那个派了个翻译官，说你们是八路军的犯人，便是日本皇军的朋友，放下枪，来皇军这边。好吃好喝，升官发财。哎，我们这些犯人啊，都他妈的好样的，哎，没一个往日本人那边跑的，大家开始四散的逃命，只有一个人，他显然没怎么摆弄过枪，硬是端着枪冲出去了。 哎，这个人我认识，和他关在一起的时候聊过几次家常，满脑子学问，戴副眼镜，哎，一看就是那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咋就被怀疑成通敌了。哎，我拽住他劝他呀，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跑吧，逃出去啊总比落在鬼子手里强吧。他不说话，当时眼镜片都碎了，行动起来像个瞎子，他就那样端着枪啊，磕磕绊绊的给冲了出去。当时鬼子肯定以为是他投诚的，并没有立刻打死他，末了啊，枪被他鼓闹响了，鬼子这才开火了，把他打成筛子眼了。他这是故意送死呀，或许是想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吧。哎，
1: 茂义听得痛心，问
9: 你逃出来咋就跑这儿来了？
10: 我和这俩兄弟啊，当初也想回家的，可鬼子扫荡了出不去啊，后来决定啊干脆不回家了。锄奸队一个连啊，没有一个活下来的，我们要是走了就没人能证明那位同志的清白了。我们打算找到和锄奸队有联系的部队证明他的清白。哎，这位同志叫关山，他绝对不可能通敌的，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有学问有骨气的一个人，还咋可能会通敌啊？
9: 你们找到能证明他身份的部队了吗？
1: 茂义关切地问。
10: 没有，我们遇到很多部队，没有一个和锄奸队有关的，没有一个认识关山，知道关山这个名字。有人告诉我们，那或许是他的化名吧。哎，可他的真名叫个啥呢？
1: 下午时分，山地间蒸腾着热浪，即便待在洞的深处也令人昏昏欲睡。哨兵将一位失魂落魄的小战士搀扶进来，小战士上身赤裸，满身血污，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喝了一通水这才有力气开口。
11: 快快去救救我们北风厂的同志吧，将近30个人，还有近20个当地老乡被鬼子堵在飞光井里了，昨天下午就困住了，快一天一夜了，鬼子往洞里扔手榴弹，用烟熏，洞里的人不出来渴也会渴死，我是提前出来找水才逃出来的，山里转了一天也碰不上咱们的人，终于碰到你们了，同志快去救命啊。
9: 你是被俘厂的？
1: 茂义惊问。小战士点头。
9: 哪个被俘厂的？
1: 小战士诧异，觉得救人要紧，何必打听这么清楚。茂义又问，
9: 认识李树行吗？
1: 不想小战士石破天惊地说道，
11: 认识啊，那是我们染布组的领导，他就在洞里困着呢。
1: 茂义大叫一声，问清废矿井所处方位以及敌人的数量，迅速做出决断，命令所有护卫队的战士随他下山，另派一名脚力快的战士去20里外寻求增援。两天前，后勤部的警卫连曾在那里停留，没有转移的话，营救任务更需他们协助。此时，一位负责业务的行长站出来，同茂义商榷：
12: 贸然前去营救，是否妥当？别再暴露了自己，敌强我弱。不能白白去送死。
1: 茂义并不武断，冷静征询战士们的意见。
9: 这不是组织决定，是我个人的意愿，去与不去并不强求，但我决心已定，即便只为救我嫂子，我也要去和鬼子拼上一拼。
1: 所有战士不说话，握紧手里的枪，挺胸站着。老黑同他的两位兄弟也加入了队伍。老黑骂骂咧咧道，
10: 那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
1: 营救得偿所愿，茂义得以见到嫂子李淑琴，从淑琴嘴里得知哥哥茂仁因伤致残的消息。茂义恳请淑琴，
9: 嫂子，我哥他虽然冷落了你，可你应该待在他身边呢，他还有残疾没人照顾，多不方便啊。嫂子，就算兄弟求你，你就别再顾及面子，去找他，去和他结婚吧。
1: 淑琴含泪点头。那次营救，茂义立了大功，值得庆幸的同时，身后 却留下最大的遗憾。老黑同他的一位兄弟在战斗中牺牲，而他的另一位兄弟则不知去向。那个需要被他们口头印证的证明，自此随风而逝。贸易成了唯一与那份证明有所关联的人。在其后纷繁的岁月里，他却不会将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放在心上。那个叫关山的人，他的去向以及他的身份，终将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团。贸然归队，研究社已搬到完县神南，那是一个很小的山村，交通尚算便利，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官道。其实供给部取消，工业部成立，这个致力于敌后工业发展的部门，集中全军区所有的军械制造力量，南面平山一带扩编为一连二连，北面完县一带扩编为三连四连，每个连各有职工百十余人，皮带车床四五部，有的连队财大气粗，拥有三至五马力内燃机一台，电机一台。此外，工业部还专门设有翻砂制造手榴弹和迫击炮的连队，部门下设有政治处、技术研究社、工务科、材料科、总务科、警卫排等机构。技术研究社算是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这次归队给贸人的感觉，好像再次回到了那个原初的研究社。原来的成员全部调走，去补充各连急需的人才岗位，只留下关德忠一人。另有一位新补入进来的人员，名叫齐正，据说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学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后当过一阵中学教员。齐正长相周正，白衬衫纤尘不染，看上去像一个洋气的学生，同贸人热情握手说：
9: 哎呦，早就听我叔提起过你的大名，以后共事还望多多指教啊。
1: 见贸人发愣，随口解释：
9: 啊，我叔是齐大光，我是他本家侄子。
1: 贸人习惯性的伸右手，又换左手，齐正的右手端着，最后握在他的左手背上，指着身后的茂志问：
9: 这位同志是？
1: 茂人不做解释，赶忙去实验室查看，见关德忠俯身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摆着瓶瓶罐罐，一只瓶子里的液体呈黄绿色，瓶盖敞着，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酸腐气味，一块玻璃板上忽而凝聚忽而疏离的重金属液体令贸人感到十分惊异，他感叹一声：
12: 水银，你在搞雷鼓吗？
1: 关德忠抬头腾不出手来与他相握，任由贸人拍打他的肩膀，随手将敞开的瓶盖盖好，望着他只是笑着，笑容里满是歉意，因他知道硫酸在敞开的情况下见光容易分解，对于物质极度缺乏的研究社，这种大意算是工作上的失误，不由尴尬地说：
13: 贸然，你回来了，太好了，我们又可以大干一场了。
1: 晚上关德忠抱一摞书给贸人送来，一本巴掌大的英汉词典，一本高级火药学上册，还有一本原来就有的下册，化学工业大全大学时便读过，现在能再次得到似乎更有必要。无机化学理论和百科小丛书这两本完全超出贸人的预期，所有书籍均为二手书，却书页奇阔，无半点残损。他激动不已，凑在灯下翻弄，受过伤的眼睛野兽般贪婪，转瞬又变得暗淡。
12: 还没有关山的消息吗？
1: 关德忠与他并肩而坐，手搭在他肩膀上。
13: 没有。
1: 关德忠说， 为调节气氛换作一种新月语调。
13: 贸然，恭喜你啊！我听齐大光说，组织上决定让你临时代理研究社主任一职，负责研究社的全面工作。明天齐大光应该会过来宣布这一消息。
1: 贸然不为所动，怔怔地坐着，感伤情绪忽地将他射住。借一眼视，将书擎到眼前，低头翻弄，嗅到一股纸叶酸腐的气味，啪嗒一声，一滴眼泪溅湿泛黄的书页，惘然说：“
12: 我有啥能力当这个主任？”
1: 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因有关德中的事先起步，显得有条不紊。大家重新梳理了制造无烟火药的各个环节，最后得出结论，除了雷汞，还需生产大量的硫酸，而雷汞已在关德中的努力下取得初步成效。至于制造硫酸的方法，想来也并不是太难，此前在各宫村关德中已有过尝试，用一只大烧瓶，瓶口通四根玻璃管，一根向烧瓶内通入水蒸气，一根通入燃烧硫磺得到的二氧化硫气，一根通入硝酸加热后蒸发出的氧化氮气体，另一根则是排废气的管子。玻璃管加热，用煤油桶改装，再用打气筒注满气体的气包不断向内输送氧气，牛奶样的硫酸便这样释制了出来。用的虽是土办法，从《无机化学理论》这本书中查证，发现竟然合乎牵释法的原理。接下来如何做一个生产硫酸的设备，才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棘手问题。关德中说：“
13: 这倒也不难。”
1: 其后两天，画出一个蒸硝酸用的铸铁锅的图样，又画出一个用硫酸和酒精制造乙托的铁坛子的图样，这两样东西是制作硫酸必不可少的工具。依靠现有的生铁铸造和机械加工技术制造出来也非妄谈，而如何制造一个耐酸的大空间容器，却是用再大的烧瓶恐怕也难以解决。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
1: 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

0: 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

0: 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

0: 时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元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0: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三月至2023年七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九月至2025年十二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一月至七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5: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5: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0: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5: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6: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3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5: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6: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 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5: 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5: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6: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

0: 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 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3: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岩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6: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3: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2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6: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2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3: 那么平陆运河的降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6: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3: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5: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3: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5: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1: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 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

0: 环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1: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路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0: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路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路、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1: 我们平路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0: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路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路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1: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0: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路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路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1: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了预防。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5: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利，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7: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 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谈判。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6: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8: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6: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8: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5: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9: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脚步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10: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9: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 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11: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9: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12: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际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9: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11: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9: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13: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9: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12: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9: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13: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叙事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4: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5: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14: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01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15: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啊、从外头去。

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十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货源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万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

0: 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是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1: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100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1: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5: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4: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的报道。
6: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7: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4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8: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

0: 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2: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1: 嗯，
2: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3: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3: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 沧源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4: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5: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4: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三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 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服务。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阅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8: 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 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